0: 每年的这个通风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1: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2: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3: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2: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3: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2: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4: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最近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
1: 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降噪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5: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6: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3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4: 那么守护听觉健康应当遵循的3个60原则是什么呢？佩戴耳机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看。
5: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 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

0: 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1: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2: 今天是5月29号，全球爱足日。双脚承载着全身的重量，关联着身体健康，却很少被我们重视。根据国家骨科医学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我国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足部疾病。
3: 对于儿童群体来说，每6-7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扁平足。那么儿童足病应该如何预防呢？一起来了解。
4: 8岁的陈彦明父母发现他走路容易累，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扁平足。所谓儿童扁平足，是指孩子站立时足弓偏低或消失，脚底几乎全部贴地。这种情况在儿童中并不少见。
5: 去游乐场玩的时候，发现穿袜子，发现哎，怎么感觉好像没有足弓啊？我感觉是，后来检测了一下，确实是平底足，有一点。
6: 我们统计数据有点吓人啊，6-7个当中就有1个是有平足的。运动少的孩子，啊，就平足发生率是高一点。从小嘛，穿很硬质的这种运动鞋，过度保护的脚，发生平足的比例就比较高一点。
4: 扁平足并非都需要治疗，部分孩子属于生理性的，随年龄增长足弓会自然发育完善。但如果孩子走路容易累、脚疼、内八字或跑跳明显落后于同龄人，就需要及时进行专业评估和干预。
6: 小孩子如果是出现平足，会影响他膝关节的发育，影响他的跑步，会出现疲劳。因为很多的平足人啊，他的足弓的支撑度不够，他长时间行走啊、跑步啊，他都会受影响，疲劳、疼痛，甚至有骨折。
4: 预防儿童扁平足，要避免长时间穿过软、过硬或不合脚的鞋，尽量选择有良好支撑和包裹性的运动鞋，同时多进行跳跃、跑步等足部肌肉锻炼，有助于促进足弓发育。
6: 让这孩子啊，尽量的打赤脚或穿防滑的袜子，在家里面去活动。出去运动的时候啊，尽量给他挑选一些比较软质的一些鞋，而不是邦邦硬的那个像硬盒子一样的鞋。
3: 足部问题并非只困扰儿童，青壮年、老年人也会遭遇各类足部疾患。长期穿高跟鞋易埋下健康隐患，不少老人更是因母外翻疼痛难忍。专家提醒，足部问题需要早期干预，避免小毛病演变成顽疾。
4: 女性长期穿高跟鞋、尖头鞋会使腿部和身体受力发生改变，时间久了不仅容易疲劳，还可能加重膝盖和腰部的负担。专家提醒，选鞋应兼顾美观与舒适，避免长时间连续穿高跟鞋。
6: 有重心前移，但是呢，就是说对脚来说很疲劳，尤其前足，但是后足负重比较少，那而且另外呢，很容易导致呢就是扭脚，因为脚后跟呢就是细细的一个高跟，在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它容易扭脚。
4: 专家表示，很多运动损伤并非突然发生，而是长期鞋子不合适、运动习惯不科学等因素累积的结果。尤其是跑步、跳跃等运动中，足部如果缺乏足够支撑，更容易伤及踝关节和下肢。
6: 在运动状态当中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因为穿鞋的不当和运动不当导致损伤非常多，踝关节扭伤，还有这个跟腱的断裂，这些呢跟我们的平时的运动啊，还有运动方式啊，包括我们穿鞋都有密切的关系。
4: 步入老年，母外翻、锤撞趾等足部问题容易找上门，不少老人因此疼痛难忍、寸步难行。其实这类问题若在早期干预，有时只需更换一双合脚的鞋子就能改善。专家提醒，足部疾患越早调理干预，越能有效降低后期手术的概率。
6: 回去看看你们的祖父祖母，很多人都有，甚至7-8个人就有一个有拇指外翻。那老人为啥走不了路了？脚疼，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一个早期的处理，早期处理根本不用做手术的，

0: 你换一个非常软底的鞋，非常阔口的鞋，鞋面嘛要高一点，软一点，甚至我们这老年的鞋不需要那个系带子，搭扣最好，脚嘛不是穿进去放进去，我们叫老人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来关注今天的反诈第一线。今年二月底，湖北武汉一家金店的老板吴先生突然接到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向他购买黄金的王女士虽然出手大方，但是每当吴先生提起要进行身份核验登记的时候，他却以各种理由推脱，
2: 这让吴先生心生疑虑，并选择报警求助。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进行，这笔百万订单后的骗局也一个个浮现出来。
3: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4: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3: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4: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3: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4: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3: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1: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斥着疑点，于是他果断选择报警。
4: 但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5: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4: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5: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4: 然而3月2号下午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6: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4: 3月3号下午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
1: 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之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
5: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4: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

0: 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按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1: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2: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2: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3: 随着三名嫌疑人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追踪，另一起诈骗案也浮出水面。
2: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的进行投资。
0: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2: 告诉了他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1: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逮捕，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4: 来关注三下麦收，夏粮是我国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进入收获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正在全面展开。
3: 昨天，小麦主产区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而陕西潼关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一起去夏收现场看一下。
5: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0: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农事重点。
1: 今年这雨肥多哈，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要挑出时间，要看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0: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
2: 随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跨区农机手正在全力抢收。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如何为机手一路护航。
3: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5: 对对，
4: 放心吧。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3: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4: 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来，跨区作业证。
7: 我们快速放行，基本上是20秒之内的时间。
3: 今年安徽把强化服务保障作为跨区机收的重中之重，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高速服务区里设立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3: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0: 我帮你拆。
3: 有了科技加持，不仅农机维修省心了，收割效率也大幅提升，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11: 前几天，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出现降雨，给小麦的抢收、晾晒、烘干、储存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山东菏泽市的许多烘干站点承接了外省小麦的烘干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处农机专业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小麦烘干的工作。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陆陆续续的会有车辆把这个小麦给运送过来。那在这一旁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往下卸这个小麦。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小麦的一个状态。像这个刚卸下来的这个小麦啊，这样抓一把在手里，能明显感觉到它是温热潮湿的，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小麦已经有一点发芽了。那这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这个状态的小麦，它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的保存，如果不及时的进行烘干处理，它很快就会发霉长毛，那就没有办法再吃了。我们了解到啊，这些小麦是从湖北运过来的。那由于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域在

0: 在前段时间遭遇到了降雨，这就给小麦的抢收和烘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菏泽市呢，距离河南和湖北等地相对比较近，而且菏泽的纬度比较高，那小麦的成熟期相对来说也偏晚。比如说现在啊，菏泽本地的小麦还没有进入到收割的阶段，这些烘干设备很多都是处在空档期的，所以呢，很多的烘干点就会从河南、湖北等地买来这样的湿小麦，把它进行烘干之后再出售。这样呢，既充分发挥了烘干设备这个空档期的优势，也能够有效地缓解周边地区小麦烘干的压力。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2026年夏粮小麦总体生产形势向好，具备丰产基础。
2: 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3: 在这个未来这个10几天、20天里面啊，有一些重要的事项呢，还要把它做好。我把它归结为呢，这个三防三抢。防什么呢？就防那个烂场雨，防倒伏，防那个碎发芽或霉变。三抢呢，抢收、抢烘、抢归仓。
2: 未来一周，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我们说2026年那个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这个转化呢好于预期，应该说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4: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影响？来看记者在河南、江苏的大蒜主产区走访调查的情况。
5: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6: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这咱亏本卖的。
7: 八九毛。
8: 对，
7: 去年1块多，这1块半，价钱太低了。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9: 几万吧，招了好1600吧，这价格当然高了，都不由于人工，要的贵的连同。
10: 现在这8、9毛粗蒜一亩地1600、1700，现在你想啊，他肯定亏钱。
5: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11: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12: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补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5: 进入5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跌的情况。
13: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块每斤，现在是2.3块每斤，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4: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的新蒜上市价格大幅下跌？后续市场又会如何呢？接着来看记者报道。
5: 江苏邳州市大蒜种植户众多，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不少人去外地种植大蒜。这段时间，蒜农宋建喜一家正在江苏睢宁县忙着采收大蒜。过去几年，他家种植的大蒜一直保持在60亩左右。看着大蒜行情好，去年秋天他扩种到了约180亩。
14: 去年的行情好些，能赚点钱。去年大约也在3000左右，今年行情不好，因为工钱太贵，本钱高，蒜的价格低，亏到1600-1700吧。
5: 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0%。
15: 种了8亩多。
16: 去年你种多少？
15: 去年种了1亩多。

0: 这么多，
1: 对，
0: 那你为啥今年想
1: 种？那你跟风吧，跟风种植嘛，看这个两三年行情都好的，跟着种一下。
2: 记者了解到，鲜蒜一般晾晒后再销售，蒜农也可储藏一段时间，视行情择机出售。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但冷库内的去年的老蒜仍有一定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3: 冷库蒜里面的蒜是干蒜，它就是到市场的保质期时间长一点了。冷库蒜正常是9月份开始出库，啊，一直出到新蒜下来，到昨天还有600多吨，到今天还有400吨，出完了。
2: 业内分析师认为，当前上市鲜蒜价格较去年偏低，是产销、库存、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 本年度夏季产鲜的大蒜种植面积呢，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同比增加1%。从后市行情走势来看，6月中旬之后，新蒜呢干制完成，干蒜将集中进入市场交易。业内呢普遍预测，短期价格将继续承压调整，后续呢随着货源的消化，价格大概率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当前低迷的鲜蒜价格，加工企业有哪些反应？继续来看。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于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
5: 现在我们 C 端这块，我们现在正在发力，它比 B 端要高出30%。我们2026年要做到2.6万吨。新的产线我们在明年初设计方案会落地，我们产能要翻一倍。
2: 在江苏邳州，这家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100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让企业也进一步提高了采购积极性，
6: 计划还要增加这个收购量，然后较去年同期的话大概要增长30%以上。就是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这个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
2: 业内专家表示，将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也可以扩大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销售范围，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但在种植端，大蒜种植户需理性研判市场行情，避免盲目扩种或减种。
7: 可以搭配不同生育期的大蒜品种，实现蒜材蒜头的错峰上市，分散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风险，优化种植结构。
2: 近日，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新的金钱豹个体影像。
8: 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清分局奔子栏管理所提供的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金钱豹从镜头前走过，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经专家鉴定，这次拍摄到的金钱豹为全新个体，与此前记录的个体均不相同。结合历年影像资料对比分析，在奔子栏区域至少稳定栖息着三只不同的金钱豹个体。
9: 在猫科动物的个体识别上，我们通过对比它身上的斑纹形状，三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形状。
8: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修复和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存续繁衍提供了良好生态空间。
10: 最近，山西大同市云州区拍摄到珍稀鸟类东方白鹳在书店铁塔上筑巢育雏的画面。两处铁塔巢穴里，雏鸟成长状态各不相同，萌态十足。
8: 其中一处铁塔鸟巢内，刚出生不久的雏鸟羽翼未丰，身形娇小，安静地依偎蜷缩在巢中，模样憨态可掬。亲鸟则矗立在鸟巢一旁，机警张望，时刻守望着幼雏。不远处的另一座铁塔上，则上演着热闹的觅食场景。此处的东方白鹳雏鸟已经长大，羽翼日渐丰满。青鸟捕猎归来，将口中衔回的食物吐出，几只雏鸟立刻围拢上前，争相啄食食物，尽显蓬勃生机。
1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

0: 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对美方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当地时间28号，市场持续评估美伊停火谈判最新进展，叠加多方表态不一，国际油价当天走出震荡行情，最终收盘时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0美元，涨幅为0.2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1美元，跌幅为0.62%。当地时间28号，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投资者乐观情绪得到提振，

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0,668.97点，涨幅为0.05%；标普五百指数收于7,563.63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17.47点，涨幅为0.91%。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均再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0: 跌。截至周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0.75%， 法国CAC 40指数下跌 0.23%，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34%。 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在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2: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1: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2: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1: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3: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更多石油储备。
4: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
3: 路透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兰航空与印度航空大幅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5: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兰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 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

0: 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三月底的2025至20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夏天来临，美国缅因州迎来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不过今年相关菜品的售价大幅上涨，媒体报道说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2: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3: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4: Is it that? Wow.
3: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5: No, not today. I'm not. So I got a $7.I'm chowder instead.
2: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6: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
7: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展开调查。
0: 声明称，该机构经评估后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1-2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联邦航空局表示，美联邦航空局将监督调查全过程，只有在美联邦航空局确定与此次事故相关的任何系统、流程或程序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后，星舰才能再次进行试飞。星舰于本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试飞期间，火箭第1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
8: 据 CNBC 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也就是 Meta 宣布，将从下月起为其人工智能服务 Meta AI 进行付费订阅测试。对投资者来说，订阅模式意味着 Meta 可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来支撑其庞大的 AI 投入。
2: Meta 公司披露，新的 AI 订阅套餐分为两档，基础档套餐定价为每月7.99美元，约合人民币54元；高阶档套餐定价为每月1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高阶档主要卖点是为用户提供额外的算力，可满足更复杂的请求。此外，免费的版本仍然存在，但使用量会受到限制。据悉 ，Meta 本财年将在 AI 基建上投入最多1450亿美元，主要投向算力与数据中心。而目前公司仍有约98%的营收来自广告。分析人士称 ，Meta 面临越来越大的盈利与现金流压力，此举标志着其推动 AI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8: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南方的强降雨终于要喘口气了。预计今天西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强降雨呢分布零散。到了明天，江南一带大多都会退出雨区，强降雨呢所剩无几。和强降雨区一样，在缩减的还有高温圈。那今天呢，南方的高温圈会明显缩减，只有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会有35度或者以上的高温现身。但是眼下南方啊，特别是华南一带还要继续面对热的考验。华南一带呢，现在的热是闷热。像今天南方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70%，甚至是更高。由于湿度比较大啊，体感温度呢会比预报的温度更高，湿热黏腻。不仅白天热，早晚呢也不凉快。像华南这一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上下，防暑全天候不能携带。如果说南方是热的缠绵黏腻，那么北方的热呢就相当的干脆利落。今后三天随着暖气的东移，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反弹，特别是华北到东北一带，周末前后啊，最高气温呢会利落的升至30度以上，局地呢甚至会奔向35度的高温标准。不同于南方的闷热，北方呢是干热为主，防暑防晒工作要做好。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5度，长春晴，15到26度，沈阳晴，15到32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小雨转晴，8到21度，兰州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5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7到21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26度，石家庄晴，23到33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京多云，17到30度，上海阴转晴，20到30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8度，长沙小雨，21到27度，南昌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0: 半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8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2: 近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表示，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1: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2: 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1至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0: 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前提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啊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此外，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2: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1: 再来关注天气，连日来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气象部门监测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
2: 随着高温闷热天气来袭，28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不少地区更是超过35摄氏度。此次高温天气不仅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覆盖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
3: 湿度还是大概70%-80%那种，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导致了温度又高、湿度又比较大，是一种比较闷热的一种状态。
2: 未来几天，广东省高温炎热天气持续，但范围有所减小，高温范围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
3: 那么对于户外作业活动以及工作的一个行业和人员来讲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种防晒防暑的一个工作，工作一段时间要可能要及时要休息和补充水分这样呢避免一个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一些老人、小孩以及体弱多病的一些人群呢，也要注意防范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可能容易感染的一些疾病等等一些风险。
1: 最近广西多地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一起到南宁的市场上看一看。
2: 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出现5-6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
4: 里面的这个小风扇源源不断的把凉风送上来，感觉整个身体很舒爽。
5: 续航一般的就是12个小时，电池的是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2: 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至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记者28号晚间从南方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已经连续4天创下历史新高。截止到19:24，负荷已经达到了2.73亿千瓦。
2: 5月28号中午，广东用电负荷继续飙升，最高达到1.7亿千瓦，超过历史最高值。5月27号晚间，广西电网用电负荷达到3967.7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2.61%。
6: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
2: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及。

0: 五省区电力负荷提前创新高，打破以往六七月用电最高峰的常规。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占比不断上升，电力运行规律也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主要是白天一个用电高峰，现在已经变成早上、中午、晚上三个高峰。
1: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连创新高。我们利用 AI 技术提前预测符合走势，积极调动各类电源发电潜力，南方五省区电力供应平稳。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高温天气也在多地肆虐。印度媒体28号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说，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42到44摄氏度。印度最近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了5摄氏度以上。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了当地五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3: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
4: Okay, y por qué tienes que?
5: Porque yo sudo mucho y no me gusta estar sudando.
3: 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四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6: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3: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2: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说，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丰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

0: 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2: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3: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2: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3: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0: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1: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2: 据路透社最近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六月和七月份的国内航班。
3: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兰航空已将六月和七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三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2: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从8月份开始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到了24%。
3: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2: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最近报道说，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在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4: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以来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4: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六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

0: 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 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 2%。 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3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28号，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科技股大面积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均上涨。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静强。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和伊朗互相发动袭击，一度引发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上涨，令股市承压。随后，有关双方推动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缓解了投资者担忧情绪，包括芯片股和 AI 概念股在内的科技股市大面积上涨，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周四再创收盘历史新高。重点个股方面，外媒周四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科技巨头微软预计将在下周的开发者大会上发布自研 AI 模型，主攻代码编写、推理、图像生成等使用场景。微软此前与 OpenAI 签署的合作协议，限制其自研顶尖模型。随着该协议在明年上半年到期，外界预计微软将凭借此次新品发布，以低价策略与 OpenAI Anthropic 展开竞争，微软股价周四收涨3.47%。戴尔科技周四盘后发布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式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每股收益和经营性现金流均大幅增长，并且高出预期。公司大幅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跳涨近38%。欧洲方面，美伊互袭的消息引发国际油价盘中大涨，令欧洲股市普遍承压。 通信服务、公用事业等股票大面积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跌。原油期货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因中东局势即时消息大幅波动，随着美伊推动敲定谅解备忘录消息的传出，油价较日内高点显著回落。不过，美国商业原油交割所在地库欣地区的库存相较上周进一步下降，纽约油价周四小幅上涨，布油价格则下跌。
1: 国金属方面，美国四月关键通胀数据整体符合预期，叠加市场看好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美元指数走低，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行，国际金价与银价周四均上涨，其中国际金价重回每盎司$4500整数关口上方。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 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止到27号，刚果金已经有127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总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了解，乌干达已经在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且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 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经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已经正式对美国制造业公司 3M 提起诉讼，指控其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导致澳大利亚境内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澳大利亚政府提出高达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7亿元）的索赔。
3: 据路透社报道，涉事的灭火泡沫曾被广泛用于澳大利亚28个国防军事基地。3M 公司此前曾声称，该产品可安全处置、可生物降解，且对人体与环境无害。然而，澳大利亚检方指控称，3M 公司涉嫌长期隐瞒泡沫中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同时，还隐瞒了其对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的测试结果。This
4: misconduct has contributed to substantial costs for defence and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including over $1 billion to date to investigate, remediate and mitigate PFAS contamination.

0: operation at Defence Estate sites. Make no mistake, this legal action against 3M is significant.
1: 面对指控 ,3M 公司回应称该公司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并于约20年前就已停止相关产品的销售，并表示将在法庭上积极抗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广泛用于防水服装、食品包装、化妆品等产品的人工合成化学物。由于其极难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并可随食物链在人体内积累，因此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有专家指出，长期接触被此类物质污染的水源，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儿童发育，并增加患癌风险。据悉 ,3M 公司目前已面临数千起关于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诉讼。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个公共供水系统就相关诉讼达成了103亿美元的和解。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111.47点，上涨了0.31%。深证成指15971.49点，上涨了0.69%。创业板指数4149.25点，上涨了0.5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120.98点，上涨了0.46%，国际指数8393.78点，上涨了0.35%，恒生科技指数4943.35点，上涨了1.19%。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23.46万亿元，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四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四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8: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7: 再来关注太空算力产业，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的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究竟什么是太空算力？目前产业发展有哪些新动态？一起来看一下。
9: 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记者近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10: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9: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

0: 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2: 今年我们要发这个星，它达到了20个 P TOPS啊，所以这个这能力就要等于上了一两个算机。当前是重点解决数据要传到地面再计算它的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0: 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3: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4: 由于太空当中卫星轨道资源有限，当前从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到欧盟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全球多方都在加紧布局太空算力产业。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继续来看。
0: 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制造基地里，现场正在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来生产卫星的核心结构，设计制造周期大大缩短。去年由这家企业发射的12颗 AI 智算卫星组成了全球首个 AI 智算卫星星座，算力相当于一个微小型的计算中心。
5: 我身后这样一个1:1等比例的卫星模型呢，就是去年发射的星算计划01组星座中的一颗从星的模型。那整个星座啊，是由2颗这样的主星加上10颗这样的从星构成，整个星座的算力呢达到了 5P。而我也了解到，就在今年即将发射的02组星座里，其中单星最高的算力就超过了 10P， 可以看到整个在太空中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0: 据了解，借助这些已发射的算力卫星，企业已先后完成 AI 通用大模型、太空在轨部署、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等任务。
6: 目前星算计划02组、03组星座已投入研制，力争早日发射。太空算力具备全覆盖、可持续、低成本等优势，我们将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应用新材料，通过加快技术验证和技术迭代，持续突破工程的瓶颈。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太空算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主要集中在星载算力芯片、高速激光通信、极端环境散热等方面。其中，由于太空算力使用的芯片与地面不同，需要经过专门设计制造，才能在宇宙射线等极端辐射环境中稳定工作，目前也成为了业内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7: 我们研制了12纳米的高可靠抗辐照智算芯片，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研发高性能抗辐照智算芯片，中期我们将实现百科级星座规模化部署与稳定运行。
0: 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
8: 把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聚集进来，其次呢是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卫星的、整件发射的、还有像芯片的以及像能源管理的这些企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攻关。
0: 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3: 在太空算力产业这一个赛道上呢，我们国家目前其实是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的。降低入轨成本方面呢，行业正在加速的去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去推行卫星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与批量生产。总体来说，太空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的，需要坚持这个务实的推进，协同创新，确保产业稳步健康的发展。
4: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河南、江苏的大蒜主产区走访调查的情况。
0: 河南开

0: 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1: 买有耳目多的掉八毛现金，这咱亏不卖的。
2: 八九毛，
3: 对，
2: 去年一块多，一块半，价钱太低了。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4: 基本吧，招了好1600，这价格当然是高了，它不由于人工要的贵的两成。
5: 现在这八九毛粗蒜一亩地1600-1700，现在你想啊，它肯定是亏钱。
0: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6: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7: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补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0: 进入五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低的情况。
8: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现在是2.3元，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9: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的新蒜上市价格大幅度下跌？后续市场又会怎么样？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江苏邳州市大蒜种植户众多，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不少人去外地种植大蒜。这段时间，蒜农宋建喜一家正在江苏睢宁县忙着采收大蒜。过去几年，他家种植的大蒜一直保持在60亩左右。看着大蒜行情好，去年秋天他扩种到了约180亩。
10: 去年的行情好些，能赚点钱。去年大约也在3000左右，今年行情不好，因为工钱太贵，本钱高，蒜的价格低，亏到1600-1700。
0: 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0%。
11: 种了8亩多。
12: 去年你种多少？
11: 去年种了约1亩多。
12: 一亩多？
11: 对。
12: 那你为啥今年想种？
11: 那你跟风吧，跟风种植嘛，看这个2-3年行情都好的，跟着种一下。
0: 记者了解到，鲜蒜一般晾晒后再销售，蒜农也可储藏一段时间，视行情择机出售。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但冷库内的去年的老蒜仍有一定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13: 冷库蒜里面的蒜是干蒜，它就是到市场的保质期时间长一点了。冷库蒜正常是9月份开始出库，一直出到新蒜下来。到昨天还有600多吨，到今天还有400吨，出完了。
0: 业内分析师认为，当前上市鲜蒜价格较去年偏低，是产销、库存、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4: 本年度夏季产新的大蒜种植面积呢，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同比增加1%。从后市行情走势来看，6月中旬之后，新蒜呢干制完成，干蒜将集中进入市场交易。业内呢普遍预测，短期价格将继续承压调整，后续呢随着货源的消化，价格大概率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
9: 强降雨天气除了可能引发洪涝灾害，雷电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先来关注一段视频，这是最近一场暴雨突袭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有网友拍下闪电击中一座大楼的瞬间。这次雷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雷击造成楼内一台电梯受损停运，目前多地进入了汛期，雷雨天气频发，相关话题随即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提出困惑的问题，视频当中大楼顶部装有避雷针，为什么楼体还会被落雷击中呢？
15: 记者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到，避雷针的主要作用是吸引落雷，使雷不打到建筑物上，而是打到避雷针上。雷电流通过避雷针和接地系统被泄到地上，从而对建筑和建筑内人员进行保护。这栋大楼遭雷击，避雷针及接地系统已经对建筑的主体和建筑内的人员起到了防护作用，否则就可能造成大楼结构性破坏，甚至起火，使楼

0: 楼内人员和设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伤。既然避雷针起了作用，那为何电梯还会被击坏？专家分析，此次雷击造成楼内的电梯受损停运是以下原因。
1: 电梯机房靠近建筑墙体，落雷击中建筑，雷电流沿建筑墙体边缘辐射的引下线传输时产生的强大电磁脉冲，导致电气线路上产

0: 那么对此专家建议，打雷下雨的时候注意不要往建筑物的屋顶上面走，如果是野外作业要及时躲避到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里面进行避险，如果没有也可以紧急躲避到汽车里面。雷雨天要尽量减少使用热水器等家用电器，暂时避免搭乘电梯、扶梯等设备，减少发生危险的概率。再来关注三夏麦收，夏粮是我国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进入了收获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正在全面展开。28号开始，小麦主产区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
1: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2: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农事重点。
3: 今年这雨肥多哈，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要挑出时间，要常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2: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
0: 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60万亩，当地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和人力加紧收割。
2: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除杂等工序一气呵成。
4: 我今年种了1700亩小麦，亩产预计在1200斤左右。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2: 据了解，当地农业部门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作业，并开通了三夏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了解决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当地还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0: 前几天，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出现了降雨，给小麦的抢收、晾晒、烘干、储存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山东菏泽市的很多烘干站点承接了外省小麦的烘干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处农机专业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小麦烘干的工作。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陆陆续续的会有车辆把这个小麦给运送过来。那在这一旁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往下卸这个小麦。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小麦的一个状态。 像这个刚卸下来的这个小麦啊，这样抓一把在手里，能明。

0: 显感觉到它是温热潮湿的，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小麦已经有一点发芽了。那这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这个状态的小麦，它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的保存，如果不及时的进行烘干处理，它很快就会发霉长毛，那就没有办法再吃了。我们了解到啊，这些小麦是从湖北运过来的。那由于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域在前段时间遭遇到了降雨，这就给小麦的抢收和烘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菏泽市呢，距离河南和湖北等地相对比较近，而且菏泽的纬度比较高，那小麦的成熟期相对来说也偏晚。比如说现在啊，菏泽本地的小麦还没有进入到收割的阶段，这些烘干设备很多都是处在空档期的，所以呢，很多的烘干点就会从河南、湖北等地买来这样的湿小麦，把它进行烘干之后再出售。这样呢，既充分发挥了烘干设备这个空档期的优势，也能够有效地缓解周边地区小麦烘干的压力。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28号，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
7: 储能实证平台相当于储能产品的综合考场加国家级质检中心。这座占地150亩、总投资约30亿元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由电网并网实验室、热安全与燃烧实验室、环境适应性实验室等5大创新实验室构成，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
8: 针对现在的大型储能，建设了全球最大的电网模拟装置，建立了一个能够允许测试到储能高压安全边界的一个高压安全实验室。这几个实验室我们可以更有机地把它结合起来，让它们形成一个系统，去考察它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7: 目前平台已与多个全球主流认证机构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未来将持续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加快输出整站级实证标准体系。
6: 28号，长三角第一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该机场自今年2月货币口岸临时开放后，正式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
9: 这里是嘉兴南湖机场，我身后的这架波音767嘉兴号全货机呢，已经满载50吨的电子电器、纺织服装和药品等货物，一会儿呢，经过边检和海关部门的联合查验，就将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从今天起，嘉兴及周边区域的外贸企业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发货、无感式通关。
10: 过去嘉兴没有专业国际货运机场，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只能辗转上海、杭州等枢纽机场，综合物流成本高。如今随着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目前嘉兴南湖机场已与国内8家龙头企业达成合作，除当日已开通的嘉兴往返打卡航线外，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
6: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1个多月，有些家长开始提前锁定暑期的出游行程。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10: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11: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10: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

0: 于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1: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0: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2: 最近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一只新的金钱豹个体影像。
3: 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清分局奔子栏管理所提供的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金钱豹从镜头前走过，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经专家鉴定，这次拍摄到的金钱豹为全新个体，与此前记录的个体均不相同。结合历年影像资料对比分析，在奔子栏区域至少稳定栖息着三只不同的金钱豹个体。
4: 在猫科动物的个体识别上，我们通过对比它身上的斑纹形状，三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形状。
3: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修复和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存续繁衍提供了良好生态空间。
2: 最近，山西大同市云州区拍摄到了珍稀鸟类东方白鹳在书店铁塔上筑巢育雏的画面。两处铁塔巢穴里，雏鸟成长状态各不相同，萌态十足。
3: 其中一处铁塔鸟巢内，刚出生不久的雏鸟羽翼未丰，身形娇小，安静地依偎蜷缩在巢中，模样憨态可掬。青鸟则矗立在鸟巢一旁，机警张望，时刻守望着幼雏。不远处的另一座铁塔上，则上演着热闹的觅食场景。此处的东方白鹳雏鸟已经长大，羽翼日渐丰满。青鸟捕猎归来，将口中衔回的食物吐出，几只雏鸟立刻围拢上前，争相啄食食物，尽显蓬勃生机。
2: 最近，在甘肃省酒泉市素北县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画面当中，四只戈壁盘羊带领三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步履从容自在。戈壁盘羊是牛科盘羊属动物，对草场植被、水源和栖息环境要求极高。28号，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盛典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1: 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2: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前提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说，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3: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国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从8月份开始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到24%。
2: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最近刊文报道说，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在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3: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1: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开始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3: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

0: 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 5.6%。 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兰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3: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4: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3: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0: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0: 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3.3%， 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1: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止到5月27号，刚果金已经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
2: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1: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及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但是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的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发生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伤。警方说，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了火灾，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总共有学生超过800人。5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和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3: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28号晚间从南方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已经连续4天创下历史新高。截止到19点24分，负荷已经达到2.73亿千瓦。
1: 5月28号中午，广东用电负荷继续飙升，最高达到1.7亿千瓦，超过历史最高值。5月27号晚间，广西电网用电负荷达到3967.7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2.61%。
2: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
1: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及5省区电力负荷提前创新高，打破以往6、7月用电最高峰的常规。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占比不断上升，电力运行规律也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主要是白天一个用电高峰，现在已经变成早上、中午、晚上3个高峰。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我们利用 AI 技术提前预测负荷走势，积极调动各类电源发电潜力，南方5省区电力供应平稳。
0: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河南、江苏的大蒜主产区走访调查的情况。
4: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5: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这咱亏本买的。
6: 八九毛。
7: 八九毛。
6: 对，去年1块多，这1块半，价钱太低了。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8: 这个嘛，招了好像1600吧，这价格当然高了，都不由于人工，要的贵得连。
9: 现在这8、9毛粗蒜一亩地1670，现在你想啊，他肯定亏钱。
4: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10: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11: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五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4: 进入5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

0: 量增价跌的情况。
1: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现在是2.3元，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的新蒜上市价格大幅度下跌？后续市场又会如何？继续来看。
0: 江苏邳州市大蒜种植户众多，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不少人去外地种植大蒜。这段时间，蒜农宋建喜一家正在江苏睢宁县忙着采收大蒜。过去几年，他家种植的大蒜一直保持在60亩左右。看着大蒜行情好，去年秋天他扩种到了约180亩。
3: 去年的行情好些，能赚点钱。去年大约也在3000左右，今年行情不好，因为工钱太贵，本钱高，蒜的价格低，亏到1600-1700吧。
0: 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0%。
4: 种了8亩多。
5: 去年你种多少？
4: 去年种了1亩多。
5: 一亩多？
4: 对。
5: 那你为啥今年想种？
4: 那你跟风吧，跟风种植嘛，看这个2-3年行情都好的，跟着种一下。
0: 记者了解到，鲜蒜一般晾晒后再销售，蒜农也可储藏一段时间，视行情择机出售。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但冷库内的去年的老蒜仍有一定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6: 冷库蒜里面的蒜是干蒜，它就是到市场的保质期时间长一点了。冷库蒜正常是9月份开始出库，一直出到新蒜下来。到昨天还有600多吨，到今天还有400吨，出完了。
0: 业内分析师认为，当前上市鲜蒜价格较去年偏低，是产销、库存、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7: 本年度夏季产新的大蒜种植面积呢，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同比增加1%。从后市行情走势来看，6月中旬之后，新蒜呢干制完成，干蒜将集中进入市场交易。业内呢普遍预测，短期价格将继续承压调整，后续呢随着货源的消化，价格大概率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
2: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的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3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经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同时，农发行及时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出口再添新爆款，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凭什么走红全球
4: ？Has a very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3: 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中国创新药叩开欧美市场大门。
0: 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5: 整个创新药的，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口新爆款，那就是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靠什么叩开欧美大门走向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希望产品发1600支，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这批共计1600支的 PD-1 创新药即将发往巴西圣保罗。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支，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支，下半年发了36万支左右。
2: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3: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2: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但摘下这颗明珠绝非易事。制药行业常说创新药研发遵循双十定律，一款能成功上市的创新药平均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这意味着创新药研发是一场用漫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去搏一个未知结果的冒险行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药品进口大国，高端创新药几乎依赖海外进口，而如今国内多家药企不仅研发出自己的创新药，更成功打入标准严苛的欧美市场，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反转。
4: 但这个 Previda 蛮有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英国那个外文名吗？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美国获批了。
2: 在这家医药企业的厂区，这条连接企业大门与主楼的石板路被称为星光大道。这条几十米长、只有2米左右宽的道路，

0: 最吸引人的是路面上镶嵌着十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1: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饲料，2019年，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是2009年就有的东西，它花了10年才出来。
0: 星光大道的第一块里程碑定格在2019年，这款名为汉利康的产品作为中国首款落地的生物类饲药，被朱骏看作这家制药企业创新的起点。
1: 绝对算创新。为什么？在我们上市这款产品之前，我们整个国家都没有生物类饲药的研发的指导原则。那也就是说，这个指导原则是个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样的临床试验的要求，做什么样的适应症，怎么样的对比，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国家的监管机构共同来开发出来的，共同讨论出来的。那你说能不能算创新？
0: 对于在创新道路上的投入与坚守，陈奇宇有着更具体的体会。
2: 我们第一款的生物类似药，我们前后就整整10年，我们第一次的出资大概2250万美金，2000多万美金在那个时候是不小的一笔钱，但是我们的团队不到2年就花完，所以我们后来马上就在追加投资。
0: 10年的研发周期，近8亿元的研发投入，这款生物类似药终于在2019年上市，打破了进口原研药的市场垄断。根据企业发布的财报显示，自2019年5月开出首张处方，这款生物类似药汉利康7个月的总销售额约人民币1.9亿元。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9090万元，同比增长112.84%。短短2年时间，这家企业一共4款生物类似药密集落地，其中一款生物类似药进入全球60个国家。自从生物类似药成功站稳脚跟，这家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1: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施鲁利单抗汉斯状。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交美国的上市申请。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奇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3: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0: 本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中国及东南亚10国全面拓展至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核心高端市场。在陈奇宇看来，这也是这家中国医药企业加速推进药物全球落地的一次新的尝试。
2: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4: 我认为呢，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是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0: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

0: 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1: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0: 在上海另一家制药企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药同样的路径，从卖产品转向卖技术、卖方案、卖全球价值。
2: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在次的周例会，我想我们会一起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管线的研发进度。
0: 在这家生物创新企业的会议室里面，每周一次的项目进度周例会正在进行。临床研究负责人张小青带着团队逐一复盘梳理企业40余款创新药品、70余个临床项目的整体推进节奏。
2: 主要是针对入主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痛点，还有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这样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然后速战速决的一个效果，把3期临床研究的注册把它更快地推进起来。
3: 方方那个也是要写。
0: 在开会的过程中，
2: 对对对，
0: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2: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0: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4: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销售跟出海做准备的，因为在国内销售跟出海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原来的一条线呢是速度是比较低，每分钟只有10支，那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0: 然而海内外市场的开拓也给以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压力。这条生产线以前的机械手及感应器数量较少，每分钟仅能装配10支，这远远跟不上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的需求。企业投入约3000万元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升级。2025年12月，这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整体装配效率提升近10倍。
4: 整个组装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达到了每分钟100支。那么这个也是为我们为了这个创新药市场供应做准备，也满足了国内跟国际的市场的需求。
0: 凭借这股与时间赛跑的拼劲儿，截至2025年底，这家生物制药企业单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45.4亿美元，近3年累计对外授权超90亿美元。这家中国本土药企在2019年以前一直做仿制药，他们是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5: 我们是19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0: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吕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5: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

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

0: 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1: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0: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1: 像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0: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这家公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小青既看不到中国人发言，也看不到来自中国的创新药。
2: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0: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站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分享我们的创新药和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案，这让张小青感到非常自豪。
2: 那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现在随着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0: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157起，总金额13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药授权国。
3: 随着我们整个产业这个格局的提高啊，应该说出海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啊。比如说呢，有的企业通过这个技术的输出和收益的共享，和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巨头形成合作啊，这样呢就能够更快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啊，去开拓国际的市场。有的企业呢，就是把研发的这个流程延伸到国际上的市场，延伸到当地，那么和当地的企业，包括当地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特别是数据来相结合啊，这样来提高研发的效率。
4: 那刘博，一会儿咱们要去哪里啊？
5: 一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最先进的全球研发中心的实验室。
4: 然后为什么叫全球研发那个实验室啊？
5: 因为我们崇尚的一个理念是，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生产立足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立足于全球、全人类。
0: 刘世兰是这家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试验负责人，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走进了这座创新研发实验室。刘世兰指着电脑屏幕上一根曲折的曲线告诉记者，这条看似简单的曲线正是一款生物创新药从零起步的最初轨迹。
5: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上面有高高低低的这些小山峰啊，每个小山峰呢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创新的源头。
0: 这条特殊的曲线就是一个基因序列，是创新生物药最原始的种子。研发团队需要将筛选优化后的基因序列植入活体细胞，依托细胞培育生成核心抗体。这枚来之不易的抗体就是创新药研发最初的果实。每一次获取抗体更像是种

0: 不仅需要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还要大量排除错误的选项。
1: 早期研发关，这是在我们实验室完成的。那接下来还有临床实验关，还有个法规关，这几个关每一个都要过，每一个关都会有损耗，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子，通过更严格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最后万里挑一，甚至是十万里挑一，找到这么一个分子。
0: 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生物制药企业，正是凭借在源头创新上的专注与努力，在2015年成功自主研发出 PD-1 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国产创新药甚至在尚未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就获得了国际顶尖药企的高度认可，达成当年国内生物医药领域规模最大的跨国授权交易，成为轰动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在企业展厅内，首席科学家陈炳良向我们回顾了那次与美国李来的首次重磅合作。
2: 跟国内外所有这个公司的合作，那最初的合作，第一个跟中国药企合作的是跟谁呢？跟李来。所以我们老板跟李来的这个 CEO 在北京签署了这个协议。当时第一个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总的合作金额是超过25亿美元。
0: 这次25亿美元的合作，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开创性的出海模式，中方主导源头研发，外方主导全球商业化，通过首付款加里程非奖励的模式，为尚在成长中的中国药企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和国际化资源。
3: 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更加成熟的体系，能够快速的让它往前去推进。2026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跟李来达成了第7次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合作，整个交易的金额达到了88.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0: 11年时间里，双方已达成7次战略合作。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么能够获得国际巨头的青睐呢？这座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于今年4月正式投用，全新的科研平台刚刚落成不久，现场依旧能看到设备进场、精密调试的忙碌场景。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3: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0: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4: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生物药，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药。
0: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皆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前沿的关键桥梁。这其中年近70的陈炳良博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2: 这个就是一个抗体的模型，实际上我们人体内有好多抗体啊，外面的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利用抗体击败这个细菌和病毒。
0: 陈炳良博士不仅是国内极少数完整亲历 PD-1 药物研发全流程的华人科学家，还是美国 PD-1 核心专利发明者之一，全程见证了全球生物医药的前沿迭代和技术突破。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和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差距有着最清醒的认知。2016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投身创新药研发。
2: 在美国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中国正好在这方面需要，所以呢，我想回来。那个时候，中国的生物医药和美国医药差距还是比较远的，我可以说起码差个30到40年。
0: 2018年12月，陈炳良所在的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药成功上市，打破了免疫治疗肿瘤的进口垄断。这家年轻的生物制药企业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2: 从去年2025年1月份，我们跟罗氏达成战略合作，10月份

0: 跟日本的 Takeda 武田达成战略合作，到今年两月份跟李来友达成合作，总的马克思动达到220亿美元左右。
1: 放眼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据全球近一半份额。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再度突破6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认可。
2: 2025年呢，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万亿。那么生物医药行业呢，是带动力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中下游20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上游基因的研发、原材料的这个制造啊等等，下游比如说医院的药房这个冷链这个储存，还有呢有大量的配套的支撑性的行业。
3: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首次登顶全球，这一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交易额本身，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上赢得了更关键的话语权。正像节目当中所说的，加快、加速、推进，随着顶尖科研人才的汇聚，先进研发平台的建成，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效率正在全面提升。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过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完毕。目前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多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的时候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1: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2: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亮，没有点湿。
1: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3: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0: 前几天，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出现了降雨，给小麦的抢收、晾晒、烘干、储存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山东菏泽市的很多烘干站点承接了外省小麦的烘干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处农机专业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小麦烘干的工作。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陆陆续续的会有车辆把这个小麦给运送过来。那在这一旁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往下卸这个小麦。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小麦的一个状态。像这个刚卸下来的这个小麦啊，这样抓一把在手里，能明显感觉到它是温热潮湿的，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小麦已经有一点发芽了。那这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这个状态的小麦，它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的保存，如果不及时的进行烘干处理，它很快就会发霉长毛，那就没有办法再吃了。我们了解到啊，这些小麦是从湖北运过来的。那由于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域在前段时间遭遇到了降雨，这就给小麦的抢收和烘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菏泽市呢，距离河南和湖北等地相对比较近，而且菏泽的纬度比较高，那小麦的成熟期相对来说也偏晚。比如说现在啊，菏泽本地的小麦还没有进入到收割的阶段，这些烘干设备很多都是处在空档期的，所以呢，很多的烘干点就会从河南、湖北等地买来这样的湿小麦，把它进行烘干之后再出售。这样呢，既充分发挥了烘干设备这个空档期的优势，也能够有效地缓解周边地区小麦烘干的压力。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伊朗媒体说，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0: 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受到美以伊冲突的影响，美国国内油价最近持续攀升，导致纽约校车承包商目前陷入经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成本。
2: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3: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2: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校车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自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

0: 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尽管经营成本高企，校车运营商仍无法削减服务或减少运营里程。
1: And it's not just fuel, it's fuel, oil.And anything derived from fuel and oil,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 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0: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5月5号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高出50%。近期汽油价格虽有小幅下降，但2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达到每加仑4.43美元，约合每升7.93元人民币。
2: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开始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3: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
2: 据路透社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4: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兰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2: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最近报道说，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在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3: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

0: 少870万桶，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从8月份开始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到24%。
2: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0: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4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3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1: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止到5月27号，刚果金已经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

0: 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1: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但是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措施。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和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五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2: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
3: Okay, ¿y por qué tiene eso?
4: Porque yo sudo mucho y no me gusta estar sudando.
2: 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5: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2: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邮电聘注智慧。

0: 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条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83.67点，下跌了0.37%。深证成指15700.86点，下跌了0.98%。创业板指数4078.96点，下跌了1.12%。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77.91点，上涨了0.69%，国企指数8425.99点，上涨了0.74%，恒生科技指数4909.47点，上涨了0.43%。最近多地连日下雨，湿热环境不仅容易滋生霉菌、螨虫，诱发各类疾病，同时也利于蚊虫的繁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最近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嗯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啊，
1: 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哦，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0: 景好天堂。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盛产。
1: 老爷，
2: 夫人胜了。
3: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0: 哎呀，这
4: 李总兵、李总兵，金广东太乙真人向你贺喜了。
0: 哎，圣教的正就我一只眼皮开，跳出这么个奇怪的小东西，
4: 让我看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0: 谢师傅。
3: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5: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
6: 都从这边走。
5: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这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6: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5: 很繁荣呢。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3: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7: 今天早上在六月份这个剧团这儿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年里年外都出去，立即都得听得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6: 老怀调，

0: 昨天头从天降个霞，庄里夫都把手个，什么我里头都包绿营一宿大大餐，该是我说。
1: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2: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3: 哦，
2: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
3: 嗯，
2: 一个手上一个气儿，
3: 嗯，
2: 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3: 动作的
2: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
3: 哦，
2: 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3: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签儿。
2: 对对对，
4: 在控制影儿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2: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签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
3: 哦，
2: 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
3: 嗯，
2: 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
3: 嗯，
2: 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嗯、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
1: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5: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2: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5: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就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2: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5: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1: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进生自有办法。
5: 当时我就想啊，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2: 我说真的能降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5: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1: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进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5: 像我父亲也得都出去讨生活，再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割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压了100多场。
1: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6: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7: 排练一个小短剧。
8: 我可不是你的女王，一路的是力气。
6: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7: 编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6: 已经有3-4个了？
7: 对，最大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6: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8: 各位长老
9: 大姐，
8: 谁大姐？
6: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7: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6: 嗯，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7: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
6: 嗯，
7: 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6: 有看头。
7: 对，
6: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7: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6: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7: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1: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

0: 了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1: 四大件，
2: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1: 对，
2: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1: 这不下手功夫。
2: 嗯，
1: 可能是

0: 收了猪八戒，刘沙客又收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演一个场，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铁片，你看它。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劲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铁钉，一个铁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2: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4: 牛皮做的，
2: 你看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脸上这个这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它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以前呀，它这有这个双刺儿，能把这个头塞进去。它是武将的这个身子，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
1: 哦
2: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1: 哦，
2: 变人了，
1: 换头不换身。
2: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呢？
2: 大致9道工序。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皮子，不厚不薄，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用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墨水在上面磨，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1: 均匀，
2: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1: 哦，
2: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皮了以后画稿、过稿，
1: 就是踏上面去，
2: 踏上来的意思、这个上边有了，开始雕刻。
1: 雕刻
2: 真正治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酸皮，也不用制皮，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0: 哎，咱们还是在这上头切红薯吧。行，我感觉这儿拍出来好看一点，正好有那非遗记忆工坊。
1: 行，这个效果好，这个它就是它的一下，你这效果它这不光了嘛，这个。啊，这眼儿现在这效果好，就是这个。
0: 拍出来。
1: 你使这个，
0: 这个还是用那个大漏勺。
1: 就是这个吧，就咱就使这个。
0: 哎呀，您等会儿，等会儿，慢点切。哎、我先拍个视频。嗯，等会儿啊，我说三二一，您再开始。

0: 前啊。嗯，来，三二一，开始。
1: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尖岩村，一大早还在读大学的田心博雅正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帮大伯刘洪波拍摄自媒体短视频。
0: 再来一点。
2: 可以，
0: 行，
2: 可以。
0: 就从这块这小黑点这瞅着吗？这样切。

0: 他将红薯仔细切成小块，随后历经磨薯、滤渣、沉淀等多道工序，一步步将饱满的红薯转化为细腻洁白的红薯淀粉。整个过程全凭双手和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1: 这不练干了，这
2: 我来试试。
1: 你试试。这不就大，一点往下推一下。
0: 反复研磨筛选后的红薯粉，经过打芡、揣揉等工序，逐渐变得细腻粘稠。此时，刘洪波凭借双手感知水温，恰到好处地揉搓粉浆，运用密云当地最传统的漏粉加工技艺，将红薯粉制成筋道爽滑、薯香醇厚的漏粉。整个制作过程需历经2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考验着制粉师傅的手控力度与制作经验。
3: 这可真够漂亮的，甜心儿，视频这感觉拍得很好，一看就是年轻的老师傅，拍了很久了吧？
4: 我都已经练出来了，
3: 是吧？
4: 其实我自己是做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60万的粉丝，然后所以说我就可能对拍视频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也自己没事也爱拍视频，正好其实就是我是非遗漏粉的第5代传承人，然后大伯是第4代传承人，
3: 第4代，
4: 那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就是小女孩，我确实没那么大的手劲儿，然后我就不能在这个体力上面去帮助大伯，那我就肯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非遗漏粉嘛。而且我平时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充裕，因为我还在上大二嘛，只有周六日能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拍视频这种方式是我能做到的，我又熟悉，然后我还比较擅长，效果还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能坚持到现在，然后其实对我们的非遗漏粉也是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3: 其实就是非遗传承人也不一定非得现在像大伯这一代人一样，
4: 对，
3: 是每天就是守在这个就是锅前面，就是来亲自的来制作，是用你擅长的、你熟悉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接受的一些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承，
4: 对，
3: 这也是在传承。大伯，这每天这甜心儿就是说是天天拍你，每个周末都来拍是吧？
1: 每周都来，他们连断断到铁底。
4: 我从去年到现在拍了1年，得有好几百条视频了，
3: 上百条视频
4: 、
3: 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看看这个大伯的日常工作。
4: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他收获了那个外国女粉、
3: 哇，这个女粉丝特别开心的来体验啊，咱们密云的非遗漏粉，哇、你看这粉丝团就很庞大呀。
1: 我给强调以后，然后车位哥他说他有这流程，他也中国人嘛，他没见着过，
4: 没见着过，对，
1: 他要是也激动兴奋，少没见过，这一我这一拍他场上抽筋，这样啊，强那天我场上挺兴奋的，
3: 挺兴奋。
0: 在距离拍摄地不远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待品尝美味的食客们正从不同地方向这里聚集。
5: 其实人又少不了，赶紧走。
4: 可不，这才几点呀？
5: 可不，赶紧走。
4: 今儿上午人肯定少不了。
5: 赶紧走。
4: 咱俩赶紧多漏几票。
5: 多漏几票，对。
0: 在这家餐馆里，有一个刘洪波和侄女的专属摊位，售卖的就是自己的非遗传统漏粉。为了保证漏粉的新鲜口感，他们主打的就是现做现卖。酸辣爽滑的酸辣粉，鲜香软糯的番茄粉，这些经典口味不仅是他们的招牌产品，也让漏粉这项传统技艺凭借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被更多人认可。
3: 我看一人抱了一大盆呢，这量不小。
6: 是，我俩点的酸辣的，对，孩子嘛，
3: 给小朋友点的免辣的，点了3份，几口人呢？点3份，
6: 我们应该点了4份，吃完了一份端走了。
3: 这么好吃啊？
6: 对，好吃。
3: 那来着这是算是第一回来吃粉是吧？嗦粉。
6: 对的，第一次。
3: 那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说这个密云现在这个粉儿特别好嗦，特别好吃。
6: 我们是一是身边朋友，还有就是。

0: 这个董视频号。
1: 哦，跟短视频平台上
0: 对的，对的，对的，是
1: 关注这个密云的粉，关注多久了？
2: 得好久了，好几个月了，
1: 得好几个月。
2: 对，
1: 就等着是专等着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2: 来密云看海，然后看完海来这儿嗦粉儿，
0: 对，主要嗦粉儿吗？
2: 对，
1: 什么价格？点菜的时候看了吗？
2: 38一碗，
1: 38一碗，嗯，价格不算太低，是吧？
2: 但是这
0: 但是跟着味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
1: 是吗？
0: 对，而且量特别多，
2: 量特别大。
1: 你们从哪儿过来啊？
3: 我们就这边的
1: 密云的。
3: 对对对，就是我们平时也爱吃辣的。
1: 嗯，那就是从哪儿，从什么样的渠道知道有这个粉？同事推荐的呀，还是？
3: 我们就是抖音上也刷，然后那个看电视上也报这个什么非遗的这个酸辣粉，然后就过来吃的。
4: 在几公里外的石塘路村，几个村民正围聚在一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当地一项特别的传统技艺。
5: 这就是多余的，完了两片可以合一片用，这个剪的不如那剪的好使，这剪的磨过的，完了之后剪的时候就会容易坏，剪歪了。
4: 朱慧平是这间作坊的负责人，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一种由布片精心拼接而成、结构特别的传统枕头——玲珑枕。朱慧平就是这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1: 哎呀，这就是玲珑枕，
5: 对，
1: 真的是八面玲珑啊，都是镂空的。哎，大姐，我就特好奇，你说这玲珑枕吧，看着好看，但是我怎么觉着，您说它是枕头，要枕着睡觉，
5: 这个是因为我们
1: 能舒服吗？
5: 可以舒服。这个它是在家里当摆件用，因为它都是福字嘛。你看这个福字，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是转着走的，看见吗？过去人讲究福来运转，
1: 福来运转。
5: 对，它这是一个沙发的两头
1: 当摆件。
5: 对，正常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手两个手插进去以后，它是握着，握着以后它是这样趴着睡觉，或者把下巴放进去，或者把嘴放进去，或者把后脑勺这样放。
1: 哦，
5: 这样放，因为这样放它不压眼睛，它可以把你心脑门贴在这个位置，或者把嘴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把下巴壳放在这个位置。
1: 我们那小学上学的时候，
5: 嗯，
1: 那会儿就是俩手这么一叠，
5: 对，
1: 就是搭在就枕在自个儿胳膊上，得歪着脑袋，或者顶多就是脑门子是压在胳膊上，压在小臂上。
5: 嗯，
1: 这种就是非常精妙的这种午休枕头，就是古时候就有了。哎呦，这个太好了！现在小朋友如果在教室里，
5: 这是成人用的，小朋友用的是这款小的。
1: 哦，
5: 他的手比较小，他可以这样小
1: 的，把小手
5: 一穿，还有这个颜色的，这是小孩用的，
1: 就直接
5: 是
1: 这么睡了，
5: 对，
1: 是吧？
5: 这个高度，要有小床的话是这样，直接我们直接这么侧着过来嘛，你看，他这样躺着，那我们的肩宽这个位置，
1: 哦，
5: 是吧？
1: 看懂了，
5: 他这个高度，
1: 耳朵放到这个洞里，
5: 啊，你看他是这样的，这个高度跟我们肩差不多。
1: 我刚才还以为把脸蛋放到这洞里啊，实际上把耳朵，
5: 如果你。哦，如果您要是在办公桌上可以这样趴着，如果办公室里有那个小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1: 是，听着大姐这么一介绍，我现在觉得我应该立刻抱一个枕头去体验一下，睡个回笼觉。再见，
5: 可以去沙发上可以随便睡，床上也可以睡。
1: 开玩笑。
4: 玲珑枕又称耳枕，其制作工艺十分独特，由36块布料运用特殊缝合技艺缝制而成。玲珑枕六面各有一孔，侧身躺卧时耳朵刚好可以置于其中，避免受到挤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相传玲珑枕最初是宫廷乐师为侧卧聆听乐音而创，后来成为宫廷御用品。
1: 您家是够大呀，一共是几层啊？
5: 两层。
1: 嗯，哦，天哪，有点震惊了，我感觉是来到了您的这收藏馆了。是吧？
5: 对，有枕头，有布料。
1: 1、2、3，楼上就是三个开门的地儿，
5: 四个房间，
1: 三个现在门开着，我看全都放的是您的这个布料，
5: 对，
1: 是吧？
5: 对，
1: 这屋是好像
5: 直播间
1: 啊。
5: 对，
1: 哎呀，这屋好多枕头，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5: 对，好看。
1: 哦，像它也是从咱这玲珑枕的这个造型演变而来的，是吧？
5: 对，
1: 但相当于是
5: 这也是一款侧躺枕。
1: 也是侧躺用的，
5: 对，
1: 它也是四通八达，同样也是一个口。
5: 对，
1: 哎呀，
5: 都是通的。
1: 就是您现在，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曾经的直播间，现在是一个小展厅了。
5: 嗯，
1: 咱现在，前前后后有多少种创新的玲珑枕呢？
5: 有470种吧。
1: 470种。
5: 对。

0: 差不多。
1: 哦，
0: 也许还多一点。
1: 这保守估计是有470种的。那像这种三个孔的枕头，它的制作起来的工序肯定比了这一款要更复杂一些了吧？
0: 对，要复杂一些。
1: 那售价一定也更高了。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不是定制的话，这种枕头都是在400以里、400左右这样。
1: 400左右。
0: 对，如果是麻料的会高一些。我最早接触枕头的时候，就是在我3、4岁的时候，现在就说有50年了吧。这是因为姥姥给我做的是玩具枕头，也不大，就这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小枕头，72块布拼的，我记得上面针线缝的特别密，可喜欢了。谁给的是那个姥姥给我做的，哥哥跟我们抢，都是打架，我就藏起来，比较毒，别的吃的都可以给他们，就这个玩具不能给他们，就是比较吸引我。
2: 可能连朱慧萍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初那只小小的枕头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0: 就是2009年吧，孩子放暑假了，领着孩子回去看看父母亲嘛。回去以后就发现我母亲把我姥姥做那小方墩就放在那个床边了，放床边她就说：“哎呀，这个枕头我用起来是好用，但是有点小。”回来以后，我就给我妈做了一个大枕头。她身体一直不好嘛，睡觉的时候老觉得耳朵疼、头疼，各个方面就是也不管心理作用哈，就是用起来以后就是舒服很多。那我就想起来，是不是现在大家都需要这种枕头？所以我就开始，和村里妇女姐妹一块儿，就是买布回来就是做枕头，她们手缝，我来拿机器，这样把控质量，就一开始一点点开始做。
2: 在那之后，朱慧萍创立了如今的制作工坊，开始专心制作玲珑枕。从制作出第一个玲珑枕至今，已然过去了10多年。曾经那个小众的玲珑枕，从工坊里起步，一步步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订单早已遍布全国各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大家别相信，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

0: 亿塞尔维亚迪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迪纳尔。协议的有效期是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2: 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3: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原因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此外，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升，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2: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4: 利泰，
5: 对，
6: 家常菜用利泰，
7: 利泰油好我最爱。
6: 长康利泰压榨菜籽油，
8: 家常菜用利泰，
9: 非配置好纯酿。
10: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呢，也是我国首艘实现了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

0: 渡船完整产业链。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吴安告诉记者，运载能力提升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套原本主要承担着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4: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5: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4: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6: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4: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3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4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7: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铆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3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3: 距离暑期还有1个多月，有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8: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9: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8: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9: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8: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 芬兰、比利时

0: 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呢，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的时间，所以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过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3: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4: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收都要晾，没有点湿。
3: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5: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1: 当前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已全面展开，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高速公路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了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着夏粮丰收。
6: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7: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8: 对对，
7: 放心吧啊。
9: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6: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6: 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0: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6: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7: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6: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2: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旺季，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也迎来了荔枝的交易高峰。今年荔枝恰逢产量小年，价格较同期明显上涨。目前集中上市的为广东产区的品种，依托全链条冷链保鲜。

0: 跟技术，荔枝销售服务辐射范围也进一步拓宽。
1: 记者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水果区看到，装满新鲜荔枝的冷藏车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卸货搬运，前来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
2: 这一车是4吨左右，运输的反正路上就是30个小时左右，从产地到这个地方。
3: 基本上我们公司平均一天到150吨左右吧，平均销售就是在120吨左右。基本上销到比如像安徽啊、山东啊、湖北啊、江苏也有。
1: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受主产区花期低温多雨影响，又恰逢产量小年等因素，广东主产区荔枝产量不如去年。受供需关系影响，以妃子笑为例，每斤价格较去年同期高3元左右。不少商户表示，今年的价格虽然略高，但走势相对稳定，
4: 价格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都在10到11块，去年的价格会偏低一点，是在8块钱左右。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到货荔枝多采用塑料筐泡沫箱加冰的包装方式。货车司机介绍，荔枝从产地采摘后，先用冰水浸泡进行预冷，装车后再覆盖冰块，再配合冷链车保温车厢，确保荔枝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鲜。
5: 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整个市场荔枝的到货量在15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销售辐射的半径的话，主要是以这个河南全省为主，最远我们可以销售到新疆地区。
6: 近期全国多地的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影响？来看记者在大蒜主产区和批发市场的采访。
7: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8: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那咱亏本卖的。
9: 八九毛。
10: 八九毛。
9: 对，去年1块多，1块半，价钱太低了。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11: 自干吧，招了好像1600吧，这价格当然高了，它不由于人工，要的贵的连同。
12: 现在这8、9毛粗蒜一亩地1600、1700，现在你想啊，它肯定亏钱。
7: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13: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14: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补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7: 进入5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低的情况。
15: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块每斤，现在是2.3块每斤，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0: 连日来，广东全省遭遇了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
16: 随着高温闷热天气来袭，28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不少地区更是超过35摄氏度。此次高温天气不仅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覆盖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
17: 湿度还是大概70-80%那种，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导致了温度又高，湿度又比较大，是一种比较闷热的一种状态。
16: 未来几天，广东省高温炎热天气持续，但范围有所减小，高温范围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
17: 那么对于户外作业活动以及工作，一定要注意做好这种防晒防暑的一个工作。工作一段时间要可能要及时要休息和补充水分，这样呢避免一个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
6: 今天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

0: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5月28号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开州区普里河、南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最高涨幅超过4米，当地多座漫水桥接连被淹，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巡查值守，保障流域安全。
2: 昨天上午，开州区岳西镇普里河沙河村段水位暴涨，水流裹挟着泥沙和断枝顺流而下，原本横跨河面的沙河坝漫水桥被淹没。在岳西镇境内，黄家坝漫水桥同样被河水吞没，1000余村民出行受影响。当地政府安排人员值守，确保村民出行安全。
3: 桥的两边哦，进行物力的阻隔，我们安排了人员哦，进行那个定时的巡查啊，值守。对过境的车辆和人员啊，及时的啊劝返。
2: 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当天降雨量持续攀升，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水利部门立即对下游水位调节坝加大泄洪量。今天上午9时，调节坝当前水位170.02米，下泄流量1050立方米每秒。预计本轮泄洪还将持续2天。
0: 强降雨天气，雷电风险也不容忽视。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近日一场暴雨突袭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有网友拍下了闪电击中一座大楼的瞬间。这一次雷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雷击造成楼内的一台电梯受损停运。目前多地进入试运期，雷雨天气频发，相关的话题随即引发网友关注。
1: 让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大楼顶部装有避雷针，那为什么楼体还会被落雷击中呢？来听专业人士解读。
4: 记者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到，避雷针的主要作用是吸引落雷，使雷不打到建筑物上，而是打到避雷针上。雷电流通过避雷针和接地系统被泄到地上，从而对建筑和建筑内人员进行保护。这栋大楼遭雷击，避雷针及接地系统已经对建筑的主体和建筑内的人员起到了防护作用，否则就可能造成大楼结构性破坏，甚至起火，使楼内人员和设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伤。既然避雷针起了作用，那为何电梯还会被击坏？专家分析，此次雷击造成楼内的电梯受损停运是以下原因：
5: 电梯机房靠近建筑墙体，落雷击中建筑，雷电流沿建筑墙体边缘辐射的引下线传输时，产生了强大电磁脉冲，导致电气线路上产生强大的过电压，侵入电梯机房，造成电梯元件损坏。
4: 目前受损电梯已完成维修，恢复正常运行。
0: 热浪席卷多地，截至当地时间28号，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2: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5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6: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comme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7: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 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2: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2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5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

0: 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六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此外，德国多地气温连日来也居高不下。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28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如果眼下这种高温热浪天气成为常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极端高温可能将给德国造成最高达13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高温等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
2: 美国气象机构最新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天气可能更热，也意味着电力系统、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面临着更大压力。那么，更多有关极端天气的经济影响，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厄尔尼诺指的是海洋表面温度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它会让一些地区更容易出现高温、干旱或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报告指出，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 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英国食品专家甚至发出警告称，英国正在走向一场食品危机。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比5年前会高出 50%。 因此，本周一批食品领域的专家致信英国政府，呼吁更新国家食品战略，增强本土食品生产和供应链韧性，以应对极端天气和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4: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in bodies of water,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These have real economic impacts, whether it impacts, for example, the shipping sector, on access to ports, whether in fact impac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treatments people need. This is exactly the broad-based economic impa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from higher heat levels.
1: 据美国媒体28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

0: 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根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了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

0: 离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五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投资者乐观情绪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0,668.97点，涨幅为0.05%；标普500指数收于7,563.63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17.47点，涨幅0.91%。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均再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2: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售价，部分产品的最高涨价幅度达24%。
3: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称，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4: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2: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导致纽约校车承包商眼下的经营陷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的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成本。
5: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6: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5: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校车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 自美以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

0: 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尽管经营成本高企，校车运营商仍无法削减服务或减少运营里程。
1: And it's not just fuel, it's fuel, oil, and anything derived from fuel and oil,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0: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5月5号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高出50%。近期汽油价格虽有小幅下降，但2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达到每加仑4.43美元，约合每升7.93元人民币。
2: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开始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3: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
4: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5: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6: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a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5: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6: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0: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1: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2: 美国商务部28号。

0: 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1: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一起关注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戴尔科技最新季度财报超预期，公司股价28号美股盘后大涨39%。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火箭在发动机点火测试当中发生爆炸。先来关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经完成了最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之后，公司估值已攀升至9650亿美元，超过其竞争对手 OpenAI。
3: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 今年三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 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0: 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的驱动下，美国人工智能服务器和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科技于28号美股盘后发布了超预期季度财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大涨39%。
3: 在截至本月1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戴尔科技实现营收438亿美元，同比增长88%，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4.86美元，同比大增214%。营收与每股收益两项数据均大幅超出多数市场分析师此前的预期。 戴尔科技首席运营官克拉克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创纪录的业绩表现得益于季度内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增长，以及公司在个人电脑、服务器和存储产品线等部门的发力。克拉克表示，戴尔在2027财年第一季度人工智能相关订单规模达到244亿美元， AI 服务器收入达到161亿美元，同比激增 7%。

0: 157。展望整个2027财年，戴尔科技给出全年营收区间在1650亿至1690亿美元的业绩指引。公司还将全年 AI 服务器收入预期上调至60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 144%。据悉，在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内存芯片市场出现严重短缺，戴尔科技已于今年一月上调部分产品售价。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可重复利用重型运载火箭新格伦在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此次点火测试于美国东部时间28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左右，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火箭在发射台点火之后不久便发生爆炸，天空中燃起巨大火球。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了异常状况，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世界杯临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营销招商的声明。
0: 声明指出，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许可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制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总台总经理室是总台版权资产与广告招商的归口管理部门。任何机构或个人如希望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许可或进行相关合作，均应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许可协议。未经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或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搭建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进行隐形营销。总台总经理

0: 北市将加大监控和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就美加墨世界杯的媒体权利与总台总经理室沟通洽谈，共同为社会公众提供精彩的体育赛事节目。
1: 汇碎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事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

0: 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母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模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模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一定能种活100棵、1000棵、10000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0: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1: 这是张应龙与茅屋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茅屋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茅屋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0: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也走到这儿，啊，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1: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0: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的，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1: 20年，张应龙在茅屋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命里在深山去把才看。
1: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1: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置优还想价廉，那几乎不可能。
1: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5: 哎，陆姐，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
6: 啊，几子？咱家地里樱桃还多少嘞？挑黑的、大的在。
1: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4: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 我只要1200

0: 金，还要经过层层分选。哎，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1: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2: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它还能挂果。
1: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十几年精力。
2: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400年。
1: 甚至有80棵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池三遨游过太空，进行太空育种。
0: 它萌状，它是丛状的，
2: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杆儿，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0: 对，
2: 可能
1: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2: 那些它会储存水吗？
0: 啊，对对。
2: 再找一些。
1: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2: 这些都做。
0: 我刚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0: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有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1: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3: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2: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钱袋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1: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4: 4000平米就相近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1: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

0: 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1: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百宜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1: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2: 字大多一点，那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儿，是不是就念臭？所以你自己不把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0: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3: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本身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0: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地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3: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啊，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人们是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打出水了。
0: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4: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5: 后置层
4: 让它停长。
0: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3: 那么过去基本设施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呢、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6: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3: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0: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3: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0: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7: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3: 这一堆位置这个要赶快采，再不赶上长了，再长浪费了都。
0: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5: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我这
5: 行李就有数了，
6: 哎，行李有谱了，
8: 顺、啊。哎呀，
9: 这一道路，这一道路，这一道路，
10: 来，我们这个。

0: 可甜了。
1: 嗯，水分还大，
2: 好吃。
3: 曹红霞，陕北剪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4: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云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3: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1: 咋又给弄断了？这
5: 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那
3: 慢慢就。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1: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嘛，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哎，他一想，哎，就还就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里来种樱桃了。
3: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6: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7: 你看这种情况，
3: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7: 那就不用去。
6: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1: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8: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6: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他昨天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1: 拿起爪机，手动。
8: 哎呀，这干着呢嘛。
1: 找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磨磨弄啥，弄个是磨磨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8: 嘛？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效率高，那我的活你干。
1: 那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刻的嘛擦，磨蹭啥呢？
3: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学着点。这样。
3: 光秃了。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

0: 瘦。
1: 多余的籽。
0: 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2: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把他直接去了，
3: 来试一下啊。
4: 不给机会。
5: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1: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皮子？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哎。
0: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1: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2: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0: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可以，
4: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你满意就好。
0: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在樱桃亿万颗，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9: 我心中的丰收是天空是蓝蓝的，水是清清的，樱桃是红红的，甜甜的。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谁说炸货只能油汪汪？学会软炸和干炸，好吃还健康。
3: 但我们做的干炸跟软炸出来的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
2: 软炸鳜鱼不窝油的秘诀，关键就在这碗面糊。
3: 软炸呢是最关键的，调到糊里面要有。
2: 干炸丸子搭配薄荷，焦香清爽，告别油腻。
4: 满口的薄荷香，你就觉得好清爽。
2: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学，你做的炸货也能健康美味不油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先来问问大家，你特别饿的时候会想吃什么呢？反正我啊是特别想吃，比如说炸串啊，炸薯条，然后炸鸡。哎，听我这么一说，你肯定会说这也太不健康了吧。其实经常看我们回家吃饭的朋友就知道，这个油炸和不健康和油腻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怎么样做的不油腻更健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厨，其中的一位大厨呢，他是徽菜大厨，他特别擅长软炸。另外一位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粤菜大厨，他非常擅长的是干炸。今天我们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二位大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主持人好，
6: 欢迎。
7: 哎，你好。哎，
4: 先做个自我介绍。来，
5: 大家好，我是徽菜大厨林云。
7: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李川。
4: 李大厨今天是干炸，
7: 干炸，干炸，
4: 干炸。
7: 对，
4: 哎，我们先说到这些炸的分类哈，软炸它都包含了哪些呢？
7: 像鱼虾啊，肉类的都可以。
4: 比如说经典名菜有哪些呢？
7: 软炸虾仁。
4: 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7: 特点呢是食材呢外面比较蓬松，有一点小小的酥脆，然后呢食材本身的质感它保留的非常好，
4: 对，
7: 水嫩。
4: 所以这是一个高难度，对吧？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菜？
7: 我们今天做一个软炸鳜鱼。
4: 对，为什么做软炸鳜鱼呢？
7: 因为鳜鱼取材比较方便，另外大部分人都比较爱吃鳜鱼，还有鳜鱼的质地口感都比较好，
4: 所以稍后我们就来见证一下你的软炸鳜鱼。
7: 好的，
4: 好吧。那李大厨，咱们这边是干炸，所以今天要干炸啥？
7: 我这边是干炸薄荷丸子。
4: 干炸丸子听过，干炸薄荷丸子挺新鲜的。
7: 啊，等一下我给大家做的时候就知道了。
4: 好，那咱们先开始，林大厨，好不好？你先开始软炸。
7: 我们先把鳜鱼给它改个刀。
4: 嗯，鳜鱼就普通鳜鱼的大小就可以了，是吧？
7: 对。
4: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在讲这个炸分为很多种嘛，但相对来说就是哪种其实会更健康一点呢？
7: 我们不管是哪种炸，最终的目的也是
4: 不油腻一点，
7: 不油腻啊，一定要让食材当中成熟以后没有油的存在，
4: 就是想要不油腻。关键一点就是它的油含量是最少的，就是保存在上面， 对吧？哎，这个鳜鱼我看今天也是非常新鲜的，是吧？
7: 对，
4: 咱们这个是不用腌嘛，就新鲜的鳜鱼就行。
7: 我们也要腌，
4: 也要腌，
7: 而且我们用的盐还很多。这就是我平时我调味和腌制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4: 不一样的地方。
7: 你正常的话，我们做一份鱼，它会，比如说我的食材有1斤，我们也许只会放3克到4克的盐啊。但是我今天我腌一份鱼，15克的盐。但是它并不咸，待会儿我们还是洗的，因为盐的渗透压比较强嘛。我们用大盐去腌的话，它腌出来的鱼肉的口感，会更紧实、更弹牙。
4: 我发现你这个改刀的话，就基本上是把最重要的鱼肉的部分给保留了，那些其实一会儿也还要吗？
7: 这不要了，
4: 都不要了，
7: 鱼骨不要了。然后呢，鱼尾、鱼头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提前炸一下，
4: 让炸一下，
7: 做个摆盘。
4: 所以软炸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呢？
7: 那软炸呢，它是鸡蛋、面粉、淀粉调成的糊，炸出来的口感呢，它是蓬松，就爱点酥香。但是传统的软炸糊呢，它口感比较松软，口感的层次不够丰富。但现在呢，调的糊我们把它改良了，这样子的话，它既有软炸的口感，也有借鉴了一点干炸的酥脆感，层次感会更丰富

0: 对，它其实也是有在改变的哈。
1: 对
0: 对，刚刚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就是说软炸的重点就是要挂糊，对吧？
1: 对，
0: 李大厨这么多种，你看软炸、酥炸、干炸、煎炸，哪一种其实是最油的？
1: 最容易窝油的呢？那就是酥炸。因为呢，它那个要酥化外边这层糊，它又会产生一些油。但我们做的干炸跟软炸出来的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的。
0: 那等于说酥炸当中就会把油稍微窝一点在里边，是吧？
1: 稍微窝一点在里边。哦，
2: 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葱姜给它拍一下啊。
0: 哎，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做炸的东西，葱姜水是很重要的。
2: 我要腌是放15克盐，正常一勺盐就够了。但我放15克的盐，一勺盐它这个都咸啊，所以我们15克盐的话，一般4勺到5勺的量，然后来点料酒，先把。
0: 但是也给大家就是打破一个刻板印象，不会说因为我放太多盐，最后出来就特别的咸。
2: 哎，不会的，
0: 不会啊，
2: 因为待会儿要冲洗，它鱼肉还会更洁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放一边，
0: 放多久呢？
2: 腌5分钟到10分钟都可以，
1: 盐多不能腌太久。
2: 对，
0: 这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咸鱼，
2: 偷了就是咸鱼了，
0: 咸鱼。
2: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个糊，
0: 然后我把油先给做上。
2: 对，我们时间会快一点啊。
0: 对，好。
2: 好，调这个糊呢是软炸最重要的步骤。嗯，那首先呢，我们准备的是放个100克的面粉，放一个75克左右的。对，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2: 然后我们给它来一个鸡蛋，然后呢，我们放个1克的泡打粉，然后给我来点水，
0: 水呢？
2: 水我们放75克左右，
0: 75克，
2: 对，
0: 好，
2: 好，差不多啊，把它先和均匀。
0: 对，哎，有些人呢，我看他其实也就直接放面粉了，你这个还加了那个淀粉，
2: 对。对，那我们今天调这个糊了，我们的玉米淀粉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更酥脆一点，然后呢面粉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里面蓬松一点，稍微有点筋道。嗯，泡打粉呢是增加玉米淀粉的一个酥脆感，然后呢鸡蛋跟面粉也是起到一个融合，然后有一点更有一点加强它的筋道，哎，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再来少许的色拉油。
0: 色拉油，
2: 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锅包肉是
2: 不一样，
1: 锅包肉
0: 它是什么炸呢？
1: 干炸。
0: 干炸，为什么你那个就是变成了干炸，它这个就变成了软炸了呢？
1: 软炸里边它最主要有一个鸡蛋作为一个媒介。
2: 对，
1: 现在的软炸呢就是软滑。
0: 软滑。
2: 对
1: 对，然后干炸呢就是酥脆。
0: 要想脆酥，那就是干炸。
1: 对，
0: 如果想要稍微软一点的口感的话，就是要软炸。
1: 对。
0: 区别最大的就在于
1: 我们放鸡蛋，
0: 放不放鸡蛋，
1: 而它们最终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有油在里边啊。
2: 对，
0: 哎，我刚刚你一直拿这个，
2: 这样有点像拉丝的感觉，
0: 拉丝状的，
2: 对，你也不能太坨了，也不能太细了，太细挂不住。
0: 软炸的标准，
2: 拉丝状，
0: 拉丝状，
2: 对面糊我们给它醒一下。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有几分钟了，我们要把鱼去清洗一遍了，
0: 不然变咸鱼了。
2: 对。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鱼肉呢，是不是比之前白多了，有亮度了？
0: 你看它捏起来会有那个弹回的那个手感。对。
2: 然后这一步呢，我们就是把鱼厨房纸给它擦干净水分。
0: 好
2: 啊，它便于它挂糊。
0: 所以盐的最主要作用还是让它有弹压的口感，对吧？
2: 对。
0: 所以软炸要几成的油温是比较？
2: 60成油温，正常是60成油温。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来少许的胡椒粉抓一抓，来增加它的一点鱼的一点小辛辣味，去腥，增加一点辛辣味，
1: 给抓出胶来哈。
0: 对，
1: 感觉比刚才那个更粘稠，
0: 它就是鱼有劲儿了。
1: 对，
2: 有劲儿的话，其实也就是归功于前面的那个
1: 盐
2: 的功劳，
1: 加工步骤，
2: 盐的功劳，
1: 对
2: 对, 对吧？
0: 对，我们把鱼头鱼尾啊，
2: 先炸一下。
0: 对对对对，给它定个型。
2: 从我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鱼头鱼尾应该也是没有挂糊哈，不需要哈。
0: 啊，这个不需要，
2: 反正
3: 近似于清炸也行啊。你这个看字面来讲，炸得干干的，那它有可能就是干炸，但是我又没有挂糊，就叫清炸。
2: 清炸，
3: 对。哦，
2: 今天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的概念，你看有清炸、干炸、软炸、酥炸、煎炸，大家其实很难去分清，我们用简单。

0: 一句话的方式，哎，让大家就了解说，哎，这个就是什么样的炸？
1: 软炸呢是刚刚我们说的最关键的，调到壶里面要有鸡蛋液。然后酥炸呢，首先是所有的食材都要经过预熟的，蒸的酥烂之后，然后再二次油炸，让它表面很酥脆，里面也很酥软。
0: 然后干炸呢？
2: 干炸呢，一般呢就是炸完以后成品要酥脆，外焦里嫩。
0: 然后刚刚我们刚刚在锅里这个叫清炸，
2: 对，清炸，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放。
1: 对，
0: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煎炸。
2: 煎炸呢就是先煎定型，然后再用热油把凉油逼出。
1: 它的特点呢是用油比较少，然后呢比炒菜呢油得多一点。对，
0: 好，那相信呢通过我们两位大厨的分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五种炸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了。
1: 对，
0: 好，接下来用您最擅长的软炸。
1: 对，我们用软炸壶给鱼炸一下，放一边，炸好了，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挂壶。
0: 不用裹粉吗？
1: 哦，不用，我这个壶调得好啊，调得没问题啊。
0: 自己夸自己。
1: 对，要有信心。
0: 但是刚刚其实我们这个桂鱼它是通过了盐让它的胶质感出来了，它其实就更容易去上那个壶了。
1: 对，
0: 所以就不需要外面有一层粉了。
1: 是的，而且它没有太多的水分。我们先要给它炸个两分钟。你看这个壶它没有吃油吧？感觉鱼片全熟了，飘起来的时候，鱼片熟了就不能过多的炸，时间太长就鱼片容易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把火调大一点。
0: 对，
1: 然后直接让它把油逼出来，然后直接装盘就可以了。
0: 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1: 对，
0: 轻轻拿一块给大家看。你就不会觉得这上面的
1: 有油，
0: 有油腻感，
1: 对，
0: 对吧？你就不会觉得说哇，满嘴油，吃了那个心理负担很重。
1: 而且你看，平时跟我们炸的全炭壶不一样，它那个全炭壶表面都是糊好后，你看不到食材的。但我们既能看到食材，也能看到一层薄薄的锅巴一样的。
0: 对，
3: 比较健康的体现哈，
1: 也不像脆皮糊那样太薄。这样子的话，它油绝对是最少的，
2: 因为搁鸡蛋。很容易让人感觉里边窝油，
0: 哎，对，黄色嘛，
1: 对，这个炸不要炸的所谓的什么金黄什么的，只要壳有点小酥脆，
2: 对，
0: 因为您刚刚说了，软炸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外面是酥的，但是里面是保持它最大的水分，对吧？
1: 对，看啊，虽然是软炸，我们一次一次行的，听听声音，
0: 用时间去判断多久。
1: 总炸的时间应该在五分钟之内。
0: 来，
1: 好，
0: 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里面藏了很多的技巧。
1: 对，
0: 看似很快，对于大厨来说，但是对于我们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要学到位了，最后才能出来我们这个软炸的好效果。
1: 你看，刚刚是天天酥脆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它会有点软软的。
0: 软炸到这个时候就有点。
1: 对，
0: 发软了，
1: 它必须是让你炸完了之后就吃嘛。
0: 好，
1: 对，
2: 外软内嫩。
1: 对，

0: 肉很紧实，而且你能吃到一点鲜味儿。嗯，鱼肉的鲜味激发出来了。
1: 这个菜我真的是第一次尝到，你就觉得外面是一个很蓬松的那个感觉，但是是在里面的水分保存得非常好。关键我一点的时候有点让我想不到，就是它放15克盐的时候，哎呀，那得多咸啊！但实际上一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点淡淡的那个咸味，
0: 对，
1: 更多的是鱼的鲜味，对吧？
0: 对，
2: 鲜甜哈，
0: 有点不抢味儿。嗯，
2: 其实最主要的，你看啊，一滴油都没有吧？嗯，
0: 它里没有油，
2: 碗里也没有油。
1: 我发现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每次想到油炸的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热爱油炸食品呢？
3: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为什么油炸的食物让人吃起来停不下来？油炸食物往往伴随着金黄诱人的外表和焦脆的口感，为了产生焦脆的口感，我们要过高温油炸的洗礼，清空水分才能让我们更焦脆。这样你们人类在吃我们时不断咀嚼，大脑分泌内啡肽，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来人类对我们的向往来自于本能呢。我们的焦脆还来源于温度和化学的神奇魔法，高温下我们会产生美拉德反应或焦糖化反应，这会让我们产生令人愉悦的色泽和风味。现在您被我们的魅力吸引了吗？

0: 爱我们虽好，但吃起来要适度哟。
1: 明白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喜欢吃油炸是我们的本能啊。所以大家特别是晚上在吃的时候觉得有负罪感的时候，你吃这个我觉得负罪感就一
2: 减轻一点吧。
1: 对，几乎是没有负罪感的。
3: 蓬松酥香，滑嫩鲜美，这一份软炸桂鱼美味健康不油腻，赶紧学起来。

0: 分钟就完成了。想要软炸美味不锅油，一定要记住下面三个重点。第一重点是调制软炸糊时要加入泡打粉，能够形成蓬松的外壳，避免油渗入到食材中。那第二个呢，重点是鱼片炸制前只要裹薄薄的一层糊，口感更轻盈，并且减少油脂吸附在表面。第三个重点是炸制时先六成油温定型，再大火逼出油脂，能更好地保持软滑鲜嫩的清爽口感。
1: 刚刚其实我们采取的是软炸，接下来看你了。
2: 对，好的，
1: 李大厨，
3: 干炸薄荷丸子。
1: 干炸丸子很熟悉，但为何要加个薄荷呢？
3: 薄荷搁里边呢，以后呢就没有那些的油炸的味道，增加它的香口。哦，对，
1: 李大厨，你吃过吗？
0: 没吃过，很期待
1: 啊！咱一会儿尝尝。
0: 对，
1: 好，
3: 我们呢先准备点葱姜水。
1: 李大厨，哎，但是我会有一个担心，你知道啊？
3: 您说，
1: 你比如说肉炸了，它其实不太会炸焦，但是你薄荷放当中，对吧？它一炸炸焦了之后，
0: 把它糊了。
1: 对，你想要的那种什么清爽的口感，不但没得到，还得到了一个你知道那种
0: 表面黑黢黢的。
1: 对，
3: 这个，这个呢？我们炸完了这个薄荷叶，在这个肉丸当中呈现的是墨绿色啊，不会说出现黑斑，
0: 这就是手法的
1: 对。
3: 口感呢，它也很酥脆的。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盆，我们干炸丸子呢，肉丸呢，主要是用的是五花肉啊，三成肥七成瘦，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肉馅啊，
1: 就是。骨子里是一样的，和软炸是一样的，都是要嫩，里面对吧？
3: 对。
1: 只是外面，你的是外面是有点软，
3: 对，
1: 它外面的话是酥脆，
0: 口感的层次有一些不一样。
3: 我们把这个葱姜水呢，盛出来已经。这个是黄豆酱啊，给它稀释一下。稀释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里边这个豆瓣啊，一定要给它隔出去啊，不然的话炸出来对太黑了啊。
1: 所以它这个黄豆酱的作用是
3: 酱香，
1: 酱香，
3: 对，
0: 提鲜，
1: 对，然后再加上葱姜水的这个味道，
3: 对，我们加什么呢？五香粉，
1: 现在都是上调料的，
3: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啊出去的喂一下，
1: 还加盐，哎，我觉得其实黄豆酱它其实本身已经有点咸味了，
3: 对，但是呢，我们用水稀释了，
0: 对，咸口没那么重，
3: 对，我们也放点
1: 胡椒粉，
3: 胡椒粉，
1: 哎，这个有区别，你刚刚呢其实。就好像只加了盐和一点点胡椒粉，
3: 对，
1: 它这个的话可能炸的话就靠丸子本身
0: 复合味更浓，
1: 复合味更多一点了，
3: 这时候
1: 再来一点
3: 鸡精，
1: 鸡精，
3: 对，我们这一步呢主要就是把这个肉馅喂一下，让它有点底味儿。
1: 干炸刚刚强调了一点，和软炸最大的区别是加不加鸡蛋，
3: 对，我们这不加鸡蛋呢，我们这个呢也要把这个用盐锁住食材的水分，同时呢我们也是要调一个糊，
1: 要调一个糊，
3: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馅的喂好放在一边，
1: 对，
3: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碗
1: 来调个糊，对吧，对，
3: 我们这时候呢还是要用到这个葱姜水，
1: 葱姜水，
3: 对，把料酒啊，料酒搁里边，这时候呢我们用到的这个是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3: 玉米淀粉，
0: 对啊，
1: 这多少克呢，这个讲究吗，
3: 就是粉是两份的玉米淀粉，
1: 两份的玉米淀粉，
3: 对，一份的呢就是普通的面粉，
1: 普通的面粉，
3: 还有一个是生粉，
1: 生粉，为什么要加生粉呢？
3: 生粉呢它就劲呢比较大，然后呢把这个外边的表皮呢更滑润一些，
1: 更滑一点，
3: 对、哦、啊，要不然你炸出来呢都是很
1: 糙，
3: 哎，很颗粒，
1: 对，那很糙它就容易吸油，
3: 对，
1: 对吧？
0: 对，
3: 啊，我们调这个糊主要就是让它这个食材成型，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呢还要再加一点油，好嘞，然后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糊呢倒这个肉
1: 倒进去，
3: 对，
1: 那这样那个弄完的我再把油给你做起来吧，
3: 好的好的好的，转这个肉馅的时候呢就是转，千万不要摔打，千万不要摔打，一摔上劲炸出的丸子呢就
1: 老了，
0: 老了，
3: 对，
1: 刚刚那个林大厨说软炸的时候就六成吧，咱们干炸的时候到几成呢？
3: 也是五六成，因为呢这个油温太低的话这个食材进去会散掉啊，对，第一步先定型嘛、啊、然后把芝麻放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这个主角啊，薄荷叶稍微呢切一切，我们这个薄荷叶呢就是切，千万不要拿刀去剁的跟

0: 泥一样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味道就消失了。
1: 哦，你已经闻到了那个
0: 芳香烃的味道，
1: 对，好像跟油腻没啥关系了。现在
0: 对，薄荷切好放在里边，我们在准备炸的时候，再给它拌匀。因为呢，你过早的搞呢，它的味道全进到肉里边了，可能呢就没有这种干香味。
1: 干香味，
0: 对，没油温呢也差不多够了。接下来我们开始那个进入炸的这个环节了。
1: 好，啊，搓丸子，
0: 对，挤丸子。我们下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因为这干炸的就容易把水分炸的流失着，变得很小了，就成小丸子就不好看了啊。
1: 而且刚刚加了油之后，其实也更好，
0: 对，
1: 更好成型了，对吧？刚刚林大厨说他的鱼片炸5分钟，咱这炸多久？
0: 我这应该在12分钟到15分钟差不多，因为我要分三次炸。
1: 哦，
0: 对，现在基本上呢已经定型了。
1: 第一次炸定型，
0: 对
1: 吧？
0: 第二次炸呢是让它呢迅速的把水分
1: 给挤出去，
0: 挤出去，然后让它外边形成一个酥脆的表壳。
1: 第三次炸就是为了要有它的焦香感。
0: 对，焦香感。
1: 哎，如果按时间来算嘛，你看。你说12分钟，第一轮是4到5分钟，第二轮是几分钟呢？
0: 估算的应该是3-4分钟。
1: 3-4分钟，
0: 对，3-4分钟、
1: 啊。然后最后一轮也是3-4分钟。
0: 对，3-4分钟呢，一定是油要热。我们炸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捞出来一下呢。
1: 刚炸，你飘起来，
0: 对，
1: 标准。
0: 就是拿这个勺子一颠啊，也能听见酥脆的声音，
1: 也有那个刺啦刺啦的声儿、
0: 啊。对。这时候呢，我们拍一拍这个，拍一拍，拍的时候呢，这个油温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六七成热，然后我们复炸，
1: 和咱们之前的软炸其实差别也挺大的，软炸是一次成型，一次过，
0: 对，我们就让它用最快的时间，水分出来以后呢，外边形成一个酥壳，这时候呢，我们再捞起来。
1: 那目前来看，大家看到了吗？这薄荷的话真的是翠绿的状态。
0: 最后一次呢，我们油温呢稍微高一点，
1: 6成、7成，第三次几成？
0: 8成。对，八成
1: 是要焦香的。
0: 对，下去以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泡泡哗就往上飘。
2: 好，第三次了啊，
0: 第三次。你感觉你下去以后，这泡就一下就涌出来了，
1: 而且泡比之前的那一轮要小一些了，对吧？
0: 对，
1: 不是那种大泡了。
2: 水分走了一轮嘛。哎，你看它颜色，枣红色，
0: 对。哎，我们装在盘子里边。
1: 刚刚我一直在想，炸10多分钟，这叶子还能保持绿吗？你看，来对比一下，
2: 还是绿的。
1: 对。没有差别太大，
0: 这样呢就不会有那种油渣的味道。
1: 好，
0: 对，
1: 来，我也给它
2: 大油味带一点。

0: 是展示绿色之前的话，先给大家说，满口的薄荷香，你看，看到了吧？
1: 然后你吃不出猪肉里面的那种大油味，很清爽。
2: 首先呢，我们在最后的这个环节把薄荷是切斩碎，放到这个食材当中，然后临近下锅再拌匀。这样呢，保持住了这个薄荷叶的水分。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调了一个糊，糊里边又有油，它遇到了这个薄荷以后呢，它起了一个保护层，让脆壳形成了，保住了薄荷叶的水分，而且它的味道也全都浸在了肉馅里。
0: 今天谢谢两位大厨给我们带来两种炸法，一种是软炸，一种是干炸。
2: 对对对。
0: 目标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让我们对于这种油腻的口感可以大幅的降低。关键我们要把这个步骤都得学会，这些精华学会的话，回来我们心里的这个负担呢才会更小一些，更放心一些。
1: 对，
0: 回去不妨多多尝试。
3: 干炸薄荷丸子，咬一口，外皮酥脆，内里弹牙还清香，保准你吃了忘不了。肉馅调味，加入干炸糊搅拌均匀，再放入薄荷叶碎，入油锅分三次炸制完成。掌握三个重点，你做的干炸薄荷丸子也能焦香清爽不油腻。第一个

0: 重点是调制干炸糊，是要加入生粉，炸制丸子会保持表面光滑，使得油脂无法渗入。第二个重点是炸制时捞出丸子，轻轻拍打，使其产生裂口，在高温下水分和油脂快速散发。第三个重点是最后一次炸制，油温升至八成热，会逼出丸子的油脂，使其清爽还不腻。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前面反正都自然本味，到这个步骤开始加胡椒粉开始。
6: 胡椒粉只是说来给它最简单的锦上添花了。对，
7: 去腥增香。
6: 对，
5: 要放二斤辣椒。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6: 对，这就是它的特点。
5: 就除了我们要加鸡蛋之外的话，一遍过。
6: 对。
5: 哇，这个好适合我们传媒人啊、哦！好适合我们录制节目，一遍过。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李志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4: 今年打八岁了。
1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5: 人们就交付，
1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6: 加油！
17: 2026，大有奔腾。
1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1: 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

0: 持续加快。
1: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条件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啊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3: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4: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亮，没有点湿。
3: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5: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2: 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但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将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等地土壤处于过湿状态，要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此外，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今起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局地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近日，南方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昨天广东多地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高温仍将持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
3: 专家提醒，除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降雨的影响。预计5月29号，粤北、粤东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伴有8级大风。30到31号，广东南部地区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暴雨。
6: 我们建议减少一些室外的活动啊，及时补充一个水分，避免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
2: 当前华南地区已进入了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洪水。
7: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8: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7: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9: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

0: 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1: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2: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3: 强降雨天气，雷电风险也不容忽视。来看一段视频，这是近日一场暴雨突袭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有网友拍下闪电击中一座大楼的瞬间。此次雷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雷击造成楼内一台电梯受损停运。目前多地进入汛期，雷雨天气频发，相关话题随即引发网友的关注。让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大楼顶部装有避雷针，为何楼体还会被落雷击中呢？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4: 记者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到，避雷针的主要作用是吸引落雷，使雷不打到建筑物上，而是打到避雷针上。雷电流通过避雷针和接地系统被泄到地上，从而对建筑和建筑内人员进行保护。这栋大楼遭雷击，避雷针及接地系统已经对建筑的主体和建筑内的人员起到了防护作用，否则就可能造成大楼结构性破坏，甚至起火，使楼内人员和设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伤。既然避雷针起了作用，那为何电梯还会被击坏？专家分析，此次雷击造成楼内的电梯受损停运是以下原因：
5: 电梯机房靠近建筑墙体，落雷击中建筑，雷电流沿建筑墙体边缘辐射的影下线传输时，产生了强大电磁脉冲，导致电气线路上产生强大的过电压，侵入电梯机房，造成电梯元件损坏。
4: 目前受损电梯已完成维修，恢复正常运行。
3: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但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1: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6: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1: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7: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1: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3: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

0: 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1: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0: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
1: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0: 指数同比上涨 3.3%。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24%。
2: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1.4%，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路透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靛蓝航空与印度航空大幅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靛蓝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靛蓝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

0: 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截至当地时间28号，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2: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5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3: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comme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Très compliqué, il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4: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 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2: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5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此外，德国多地气温连日来也居高不下。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28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如果眼下这种高温热浪天气成为常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极端高温可能将给德国造成最高达13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当地时间28号，贝索斯旗下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可重复利用重型运载火箭新格伦在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此次点火测试于美国东部时间28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左右，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火箭在发射台点火后不久便发生爆炸，天空中燃起巨大火球。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了异常状况，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新格伦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

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三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三只巨塔幼崽中，两只为雄性，一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三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速铁路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石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享，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

0: 折起。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既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长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0: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

0: 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1: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廉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五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6: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7: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大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0: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7: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1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8: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8: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2环，然后从1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9: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 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它很好的融合。

0: 所以说育龄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2: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集中到一下就打架，成了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3: 路灯啊，等于是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有比较黑。
4: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也走了，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跟人家讲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1: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5: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1: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6: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0: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1: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0: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1: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7: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时候消费啊，越吃住玩娱乐都一起，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1: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8: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

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

0: 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1: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建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像，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2: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1: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3: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业绩，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1: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长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4: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部是那个土包包，
5: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6: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他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7: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6: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

0: 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1: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蒸汽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2: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2: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啥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连太极啊，很多人在这锻炼。
2: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打，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6: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7: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6: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2: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8: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2: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

0: 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焕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68.57点，下跌0.73%。深证成指15575.13点，下跌1.81%。创业板指4037.95点，下跌2.11%。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2: 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3: 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截至目前，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0: 成员国全覆盖。
1: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47，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缓缓驶出，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
2: 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中重要的一捺。这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据了解，西石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号启动试运行。今天陕西段启动运行试验的同时，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加强关中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
1: 再过1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准备工作。
3: 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号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0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4: 与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铝带水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
3: 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
5: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下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3: 今年三下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1: 近期正是海南、广东等地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视频当中，工人将成筐的荔枝倒入了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猜测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同时，也有相关视频进行辟谣，说这是荔枝采收后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泡荔枝的水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去一探究竟。
6: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7: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8: 我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7: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

0: 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1: 我们用的水不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0: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炎炎夏日，来上几颗清甜可口的荔枝，不失为一种享受。那么消费者购买时，怎么才能选到新鲜好吃的荔枝？荔枝买回家该怎么保存？吃荔枝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继续来看。
0: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掂三捏四闻。
3: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没有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0: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4: 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那个保鲜内阁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比较口感比较好。
0: 民间有句老话叫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5: 是因为荔枝呀，它本身是比较甜的，含糖比较高啊，高糖呢导致一个高渗，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啊轻度脱水，会出现轻度的口干呐、啊。咽喉干燥这些症状。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平常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要吃到5到10颗啊，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啊，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些温开水啊，茶饮啊，像这个金银花茶、菊花茶，清热降火的。另一个呢，可以吃水果，像我们海南比较多的山竹是吧，还有这个西瓜。
2: 今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2: 近日南方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昨天广东多地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高温仍将持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
0: 专家提醒，除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降雨的影响，预计5月29号粤北粤东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伴有8级大风。30到31号广东南部地区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暴雨。
7: 我们建议减少一些室外的活动啊，及时补充一个水分，避免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
2: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网红打卡地，屋主

0: 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但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1: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2: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1: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3: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1: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0: 近期，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
4: 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解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启动摆渡车的成本监审工作，优化观光车停靠点，并全面推进管理提质、服务升级。同日，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告，从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等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调整收费标准。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0: 路透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靛蓝航空与印度航空大幅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靛蓝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靛蓝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0: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截至当地时间28号，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4: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5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5: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6: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 on commence

0: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1: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5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此外，德国多地气温连日来也居高不下。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28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如果眼下这种高温热浪天气成为常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极端高温可能将给德国造成最高达13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 当地时间28号，贝索斯旗下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可重复利用重型运载火箭辛格伦在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此次点火测试于美国东部时间28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左右，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火箭在发射台点火后不久便发生爆炸，天空中燃起巨大的火球。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

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目前，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景谷深山，特色酸麻鱼蛋，吃出雨林地道鲜香。
5: 我这边只卖60块一斤。
4: 孟连老街，爷爷巧炸牛皮，炸出正宗傣家滋味。
6: 这个牛皮要多长
7: 啊？25斤。
4: 两种独具风情的乡土美食，藏着哪些别样风味与趣事？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边陲村寨，寻山野真味，品地道傣香。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云南景谷，悠悠威远江缓缓流淌，山间水坝一派静谧安然。清晨时分，这份山水间的平和宁静，却被江边农家乐主人周志强满心的焦躁彻底打破。平日里安稳的日子陡然添了烦心事儿，原来是家门口的芒果树上赫然发现两处硕大的蚂蚁巢穴，让他心绪难安。心急之下，周志强立刻拨通了表弟陶世全的电话。得知情况后，陶世全当即带着妻子匆匆赶了过来。
1: 哦，来到了，这里有三蚂蚁，你来看一下。
2: 在哪个位置？
1: 哦，在这里啊。东西备齐了。

哦，在就在上面了。在当地，陶世全可是远近闻名、精通山野门道的老手，专门擅长进山采摘、收取酸蚂蚁蛋，深谙其中的技巧与分寸。有他出手，这树上的酸蚂蚁包才算能稳妥取下。

0: 拦
1: 蚂蚁学名为黄金蚁，它们擅长利用树叶编织巢穴，平日里栖息在果树之上，体内富含天然蚁酸，自带独特酸辣风味。而酸蚂蚁蛋其实就是蚁巢里的蚁卵与幼蚁，通体洁白饱满，营养价值高，是云南边境一带独具特色的山野美味，也是当地人家难得的时令珍馐。
2: 这发现了2包酸蚂蚁啊，
3: 还挺大的。
2: 这次蚂蚁是不是会咬人啊？
3: 对，
2: 看这脖子上好多哎，看衣服上也好多。
1: 面对爬满蚂蚁的蚁巢，陶世全凭借多年积攒的经验，小心翼翼取下蚁窝上包裹的汁液，细细分拣筛选。旁人见了蚁巢心生畏惧，浑身发怵，可常年扎根山林的他早已习以为常。刚采摘完蚁巢的陶世全身上爬满了躁动的酸蚂蚁，妻子连忙上前细心帮他拍打清理身上残留的蚂蚁。别看只是小小的山野蚂蚁，攻击性却极强，一旦粘在身上就会疯狂叮咬。
2: 那你老公那个上树那个摘那个酸蚂蚁，那你是干嘛呢？
3: 我就在下面挣口袋。
2: 你不害怕吗？
3: 怕的，为了要吃蚂子，
2: 为了吃蚂蚁蛋是吧？
1: 周志强和陶世全表兄弟二人虽说是亲戚，更是长期稳固的生意伙伴。看着表弟一身忙碌狼狈的模样，一旁的周志强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
2: 我看你这还光着脚呢，不怕酸蚂蚁咬你啊？
4: 不怕，因为光的比较好麻嘛，那个它爬上去的时候
2: 它不会摔倒是吧？
5: 你看它的脖子这些酸蚂蚁咬的还不容易，我要吃蚂蚁蛋还是不容易啊。
6: 像这些都是嘛，红的那个就是的，它咬了嘛。
1: 常年攀爬大树，近身采收蚁巢，陶世全早已习惯了与酸蚂蚁为伴。
2: 好了，接下来你该怎么处理啊？
4: 先拿去投水。
1: 将采收下来的酸蚂蚁连同蚁蛋赶忙尽数放入水中浸泡。
2: 它抽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4: 把那个蛋跟娘分开嘛。
2: 蛋和那个酸蚂蚁分开是吧？你手上碰了酸蚂蚁会
4: 怎么
2: 咬你吗？
4: 它现在不敢咬我了。
2: 为啥不敢咬你了？
4: 因为它怕水嘛。
1: 酸蚂蚁天生惧怕清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酸蚂蚁是依靠身体两侧的气孔呼吸，一旦接触到水，呼吸通道就会被堵住，难以正常换气。再加上它们身躯小巧，并不具备游泳能力，入水之后行动受限，慌乱不安，所以一碰到清水便会慌忙逃离。

0: 也正因如此，人们才能轻松利用清水将蚂蚁与蚁蛋分离开来。
1: 全给扫干净了是吧？
2: 它吃这个东西。
1: 哦，鸭子吃这个东西。
2: 哦，相当爱。
0: 此时山庄一群散养的鸭子闻声赶来，围在树下争相啄食散落的蚂蚁，悠闲踱步，肆意觅食，顺势在树下打扫干净战场。
2: 老掉要不成老啊，个人
0: 待到清水将酸蚂蚁与蚁蛋彻底分离，陶世全便和妻子一同骑上摩托车，赶往山林另一处，继续采摘树上的酸蚂蚁巢。
2: 那这方是包装了。
0: 旁人避之不及的蚂蚁，却是他日复一日养家增收的山野生计。
1: 这个摘的酸蚂蚁摘多少年了？
2: 应该有7-8年了吧？
1: 哦，怎么想开始摘那个酸蚂蚁了呢？
2: 哎呀，为了卖钱嘛。
0: 出生于1982年的陶世全，家中有着几十亩橡胶林，平日里主要依靠采收橡胶维持生计。每逢酸蚂蚁蛋成熟的时节，他便趁着空闲进山采摘，靠着这份山野特产增加收入，用来补贴家里日常开销。
1: 一天能摘多少包酸蚂蚁啊？
2: 一般情况下的话，40-50包都可以。搞得好的话，二三十斤
1: 、那卖给一客户呢？
2: 客户的话，一斤我这边只卖60块一斤，因为这个东西它分季节嘛，一般情况下就从2月拿到4月就没有了。
1: 那你采多余的话，就在冰箱里冻着，是吧？客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酸蚂蚁，是这意思吗？
2: 嗯，只要人家要，我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吗？
0: 常年进山寻觅采摘，早已让他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放眼林间，一眼便能精准认出哪里藏着酸蚂蚁巢穴。
2: 一般情况下，要看那个包子往下坠，不往下坠，坠的话蛋是更多的。
1: 你看这树上，我看有4包那个酸蚂蚁蛋，你怎么能判断哪个可以摘，哪个不可以摘呢？
2: 以我的判断是，因为是现在的季节几乎要败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摘的那个应该是绿的，因为那个蚂蚁它里面它那个会释放出那个酸的那个尿液嘛，所以说它在一段时间，反正是在一段时间它要搬走。不搬走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个蛋会被揪死的呀。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看了嘛，蚂蚁，一般太阳出来就老鼠叮，没法干。最合适的就是7点到9点这个范围。
1: 我看见那一大包是蚂蚁是吧？
2: 啊，
1: 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哦，这一包好大。哇。
2: 有
1: 你说什么有、啊、
2: 蛋
1: 哪是特别多吗？
2: 你往后走。哦，我把它抬
1: 一下，
2: 再往后走。走开走开，你也是走开。哦，
3: 那我手就抬呀。
2: 哦，这包酒
1: 把这个树枝都给它砍掉。
2: 包那些全部砍了它。
1: 哦，等于这个树叶都是酸蚂蚁自己给包成一个窝，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山蚂，
1: 它这个窝包多长时间了？这个、窝呀、啊，
2: 这窝应该个把月有了，
1: 个把月了。
2: 嗯，因为还冷热嘛，哥。
1: 然后蚂蚁都是
2: 等，
1: 不停的往外爬。我能看到蛋吗？里边？
2: 我把它那个蛋扒给你看。
1: 哇，
2: 那你看，
1: 我看见了，
2: 就这个了。
1: 哦，
2: 结果他老是不会叮啊，因为他猛个负担啊。爸爸，
1: 哦，动作很麻利。

0: 不行不行，哦，给它封起来，
1: 是吧？那还记得吧？
2: 顺利采收完毕，两人带着新鲜的酸麻蚁蛋，再次来到表哥周志强的农家乐。新鲜食材准备妥当，当地特色美食随即开始烹制。

0: 鲜香浓郁的酸麻蚁蛋汤，滋味十足的爆炒蚁蛋，再配上酸辣开胃的凉拌酸麻蚁，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陆续出炉。
1: 好，酸麻蚁汤做好了，你们慢慢吃。
2: 好，哎，
3: 好的，好的，谢谢。
4: 好吃。
5: 嗯，就是这个凉拌这个蚂蚁蛋的话，你看它太嫩了，在嘴里面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味了。
6: 像炒那样的，因为它在炒的时候那个油辣子一开始就放进去，它整个厨房都是那个油辣子的那个炸香，很香一股味道飘到我们鼻子里面。那当时我就很饿了，我就迫不及待端上来，我就想尝一尝这是什么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很美味，又鲜然后又嫩，主要它是还脆脆的，你一口咬下去还会爆出来，就像我喜欢喝那个奶茶那个珍珠一样爆珠一样。
7: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品尝这个酸麻蚁做成的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道酸麻蚁汤了，我觉得它吃起来清清甜甜的，特别符合我们福建人的口味。
0: 一个深耕山林专收真味，一个守着山庄盘活风味，兄弟二人一山一店默契搭档，把寻常山货做成了乡里的特色生意。
8: 你们俩在一块合作多久了？
1: 六年了。
8: 那你这一盘卖是多少钱啊？
1: 这些卖八两炒出来就买六十，旺季时候嘛更多一点嘛，十多盘嘛。
0: 循着滇西南傣味烟火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孟连小城，这里同样藏着流传多年的地道老味道。天未亮，整个边境小城还浸在清晨的静谧里。他叫严牛，今年78岁，当地人都亲切喊他牛皮爷爷。
8: 这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圣托哦，哇！
10: 天桃，
9: 哦，这是老古董了，一两半，这个有一斤。
8: 哦，这个是咱那个傣族，自己的过去最传统的。
9: 是的，是的，他是按照这个。
8: 那他这个秤怎么用啊？
9: 他有那个天平，就是拿这个，有几两几两这个。
0: 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始终守着一门孟连傣家老手艺炸牛皮。从年轻小伙到满头白发，这门手艺他一手就是40多年。
8: 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么早起来吗？
11: 天地干了
8: 早市是吧？
12: 4点钟就过来了。
0: 牛皮爷爷为人朴实憨厚，待人热忱随和，在孟连本地的农贸市场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炸牛皮的老人。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门踏实手艺，过着安稳的日子。
9: 我跟他认识有30多年了。
8: 对他比较了解。
9: 是的。
8: 你跟他家里人都熟吗？
9: 很熟的。他有个大儿子，还有个孙子，重孙，世代同堂。
8: 他们没有学他的手艺？
9: 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学他的手艺。
8: 是不是感觉都比较辛苦啊？
9: 比较辛苦，又赚不了多大的钱嘛，太脏太累了嘛，这个活。
8: 但他还一直坚持这份手艺。
9: 是啊，他的徒弟就有8个，他说是他的徒弟有8个。但是没有熟到家，没有熟到位，只是会。

0: 炸那个牛皮，它不会做了那些工序。
1: 我走路健步如飞啊！
0: 是的，
1: 78岁了，身体还这么好。
0: 78。

0: 牛皮爷爷带着前一天精心做好的牛皮，早早赶往农贸市场摆摊售卖。
1: 这是脆牛皮，一包一包的卖10块，就是拿去那里卖。哦，准备炸的那个牛皮，走了。
0: 金黄酥脆的炸牛皮是孟连人刻在记忆里的特色小吃，也是来往游客来到孟连必定要打卡尝鲜的地道风味。
1: 牛皮爷爷，牛皮奶奶，这个叫牛皮奶奶是不是？牛皮爷爷要喝早酒一杯，老奶奶不喝。他说叫老奶奶 去那个推车坐上去，他说不坐。
2: 快快，老奶奶。
3: 他管他老伴叫老奶奶。
1: 是是，他两个很恩爱的，他两个是青梅竹马，现在老了也要一起去卖这个牛皮啊。你看这么老了还这么恩爱，做生意也要带。
3: 他老伴身体不太好。
1: 不太好，他老伴不太好，刚刚去住院回来的。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他们的姑娘一样。
0: 每当市集热闹开场，牛皮爷爷的小摊前永远是人气最旺的地方。路过的本地街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总会停下脚步买上一份刚出锅的炸牛皮，咬上一口，外皮咔嚓酥脆，越嚼越香，没有丝毫的油腻腥味，纯粹的原生肉香在嘴里慢慢散开。
4: 我是从县城过来这边赶早市的。
5: 它这个牛皮怎么好吃啊？
4: 特别脆，浸满汤汁的话呢，就是非常软糯，它口感非常丰富，有一点像那种锅巴的味道，但是它又和跟那个锅巴不一样，它比那种锅巴要脆一点。
0: 常年光顾的乡邻深有感触，几十年吃下来，味道从未改变。在大家心里，吃的不只是一口炸牛皮，更是孟连人从小到大代代相传的老街烟火。
6: 我们一个寨子的经常买。
5: 他家的炸牛皮怎么好吃？
6: 好吃。
5: 怎么好吃？你跟我说一说。
6: 它比较脆，比两腿有的肉肉。
5: 2包20块钱。
6: 对，我和他讲价说2包15块的不行。
5: 哦。你在他们家这买那个炸牛皮买多少年了？
6: 从小吃到大。
0: 在市集热闹的背后，是常人看不到的繁琐工序。炸牛皮看着普通，实则工艺复杂，每一口酥脆都是老人日复一日的用心打磨。要想做出正宗地道的傣味炸牛皮，第一步选材最关键。为了保证品质稳定，味道纯正，几十年来，牛皮爷爷在农贸市场里有自己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
7: 他这个只要有的话，每次他都是拿走的，大的就是4-5百嘛，小的2-3百啊，100多也有啊。
5: 你们都已经形成长期的伙伴了是吧？
7: 啊，是啊，我们形成一家人一样了。这个他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他了。我杀了20年的牛了，他跟我拿牛皮20年了。
0: 买回的新鲜牛皮要剔除多余油脂。接下来要利用孟连充足的日照、干爽的气候，进行长时间的自然晾晒风干。
5: 这牛皮要晒多久啊？
8: 2天。
0: 彻底风干变硬的牛皮，再按照统一大小规整切块，保证每一块大小均匀、品相整齐。再用明火细细撩去表皮细毛，去除自带腥气。
1: 要全部的把那个毛烧掉。
5: 这个要烧多久啊？
1: 最多就10分钟左右就烧好了。
8: 行了。
0: 随后放入清水充分浸泡软化，拿刀具反复刮洗干净，削去焦黑表层。处理妥当后，切成大小均匀的皮块，起锅倒入凉油，把干牛皮低温慢浸，让油脂慢慢渗入牛皮里。

0: 常年守着牛皮加工场地，牛皮爷爷早已习惯了滇南天气的阴晴变化。遇到突然刮风下雨，天色转阴，年近八旬的他从来不会慌乱失措，动作利落，有条不紊，炸牛皮快速收拢，整齐装箱，严防受潮回软。午后烟火升腾，牛皮爷爷一展手艺，做起了特色炸牛皮。
1: 他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啊？
2: 他说八十。
0: 热油一激，牛皮瞬间迅速膨胀舒展，变得蓬松饱满。炸至色泽金黄，立刻捞出控油，放凉之后，口感酥脆鲜香。
2: 凡去赶集日，人家卖早点处都配的一小包一小包的牛皮。你想吃你就配上你的早点，就是那个米线啊、米浆啊。这个应该他说可以卖100。
0: 两米长的巨型牛皮，金黄透亮，气势十足。满心欢喜的老人捧着这份得意之作，来到自家门前驻足留影，定格这份地道乡土美味，也留住独属于乡间美食的别样风情。

一山一味，一地一香，景谷深山藏着山野四溢自然馈赠的酸麻野鲜香，是大山赋予滇南的野性风味。孟连老街藏着人间烟火岁月沉淀的古法炸牛皮酥脆，是匠人坚守传承的人间味道。守住自然，守住本心，守住老祖宗留下的地道烟火，让每一味乡土美食都在时光里生生不息，岁岁留香。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

0: 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打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1: 别骄傲，
6: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2: 加油，
6: 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1: 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2: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前提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升，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1: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

0: 环比回升 11.4%。 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6.2 点，环比回升 0.52%。 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每票 7.65 元，环比回升 1.2%， 同比增长 3%。 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1: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个百分点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据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今天上午，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一起来看报道。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4: 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5: 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截至目前，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接近20%，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的时间，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眼下，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6: 潼关

0: 建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六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1: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一手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0: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2: 全镇各合作社五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3: 当前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了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4: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6: 对对，
5: 放心吧啊。
7: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8: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8: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4: 三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4: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8: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3: 眼下正值5月下旬，荔枝已经陆续上市。广东通过线下批发与线上电商联动，让更多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荔枝的清甜滋味。
11: 记者在广东东莞走访时发现，多家商超的水果区已经上架了新鲜的早熟荔枝和多款荔枝深加工产品，白糖樱、妃子笑等早熟荔枝随处可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
12: 品相还可以，区也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吧。
13: 比较喜欢这种带红一点的，然后绿的这种的话我一般不会选择，比较喜欢这种带浅红这种。
12: 我们目前呢，周一到周五的话是大概可以卖30到40公斤，周末的销量会是平常时候的一倍。
11: 相比于集中上市期的荔枝，早熟荔枝的口感略带青涩的果香，果肉也更加紧实。记者在果农邝耀祥的果园里看到，
14: 这个大概有
11: 园里种植的管香荔，虽然要到6月上旬才进入盛产期，但枝头已经有不少荔枝成熟并准备面世。
15: 最早一批果呢，在5月底5月下旬啊，就可以采摘了啊，可以品尝了啊，但是我们采摘的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大概一天就是 100斤啊。

0: 习经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售价还是高一点的。
1: 为了进一步拓宽荔枝的销售渠道，当地依托电商平台、文旅活动、线下展销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助力早熟荔枝的宣传售卖，并依托高效的物流和先进的技术，最大程度延长荔枝的保鲜时间。其中，电商渠道成为销售的主力，既保障了出货量，也帮果农们拓宽了销路。
2: 现在是荔枝的一个早熟时期啊，它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电商平台出货量算是比较大的，大概每天出个200单左右啊。在果大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去周边的农户呢去做一些采收啊，帮助一下他们的一个销售。
3: 我们举办了荔枝红了游园会，包括了荔枝采摘啊、文创集市啊、音乐会啊，荔枝赋予其他产品的价值。我们指导企业跟农户去参与这个月超啊、月 BA 啊，展销我们的荔枝，推广我们的荔枝品牌。
4: 一起来看中东局势的变化。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但是伊朗媒体报道说，相关的这些说法并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4: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5: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

0: 对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说，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从8月份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的最高涨价幅度达24%。
2: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说，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在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3: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1: 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油价近期持续攀升，导致纽约州校车承包商眼下的经营陷入了困境。由于运输合同的价格是固定的，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加的成本。
4: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5: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4: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校车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自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 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尽管经营

0: 成本高企，校车运营商仍无法削减服务或减少运营里程。
1: And it's not just fuel, it's fuel, oil, and anything derived from fuel and oil,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 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0: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5月5号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高出 50%。 近期汽油价格虽有小幅下降，但2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达到每加仑 4.43 美元，约合每升 7.93 元人民币。
2: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3: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三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三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四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七月。
2: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各国能源投资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4: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5: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4: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5: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4: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

0: 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的两家航空公司靛蓝航空与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六月份和七月份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靛蓝航空已将六月和七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三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靛蓝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截至当地时间28号，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当中。
3: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5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4: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5: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 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3: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六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此外，德国多地气温连日来也居高不下。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28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如果眼下这种高温热浪天气成为常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极端高温可能将给德国造成最高达13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高温等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美国气象机构的最新预计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天气可能会更热，也意味着电力系统、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更多有关极端天气的经济影响，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厄尔尼诺指的是海洋表面温度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它会让一些地区更容易出现高温、干旱或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0: 现。报告指出，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英国食品专家甚至发出警告称，英国正在走向一场食品危机。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比5年前会高出 50%。因此，本周一批食品领域的专家致信英国政府，呼吁更新国家食品战略，增强本土食品生产和供应链韧性，以应对极端天气和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1: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in bodies of water,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These have real economic impacts, whether it impacts, for example, the shipping sector, on access to ports, whether in fact impac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treatments people need. This is exactly the broad-based economic impa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from higher heat levels.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182.39点，上涨0.70%；国际指数报8,425.82点，上涨0.73%；恒生科技指数报4,884.23点，下跌0.09%。今天 A 股市场出现了调整，而电力板块逆势走强，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来看详细情况。
3: 今天 A 股电力板块延续强势，截至全天收盘，晋控电力、华能国际、江苏国信、深南电 A、粤电力 A、华电能源等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与此同时，电力相关 ETF 交投活跃，电力 ETF 广发、电力 ETF 银华、电力 ETF 景顺、电力 ETF 工银等多只相关 ETF 涨超3%。业内人士分析 ，AI 产业用电激增，叠加厄尔尼诺高温预期，电力板块景气度有望上升。
4: 在煤价持续回升、迎峰度夏电力负荷攀升背景下，火电利润承压将支撑电价反弹。我国部分省份电价也上涨，多地的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打破此前电力负荷峰值集中在六七月份的季节性规律。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提前来临，电力需求预期升温。此外，算力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是本轮电力行情区别以往周期性行情的重要变量。叠加厄尔尼诺影响，后续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或存进一步上行可能，同时相关政策密集催化，将支撑电力行业迎来价值重估。
2: 为期两天的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广东深圳拉开帷幕。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面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决心的关键窗口，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0: 今年四月，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深化改革意见，增设上市标准，引入做市商制度及实施大宗交易等措施，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等，从多维度助力吸引外资，并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在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本次改革是制度性开放的关键实践，通过复制推广科创板成熟经验，推动境内市场基础制度与国际标准互认衔接，既持续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引进来，优化 A 股投资者结构，也为中国的创新企业走出去融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改革同步提升的市场透明度和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国际投资者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2: Higher adoption in global indices, which automatically through passive investment will also lead to interesting flow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27日，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达1398家，总市值超过21万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随着改革举措的落地，这一集聚效应有望进一步放大。
3: 目前深交所已受理改革落地后的首单优质创新企业 IPO 申请，争取尽快形成一批典型案例，确保创业板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这些措施的落地将为境外投资者参与深市提供更具成长价值的标的，以及更具有韧性、更加便利的交易环境。
4: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降雨，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4: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6: 好的，季宇。六一儿童节临近，玩具消费市场迎来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经营户们正忙着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发去六一节的礼物。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童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正在挑选心仪的玩具，甚至还有国外的小朋友。而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深耕毛绒玩具行业多年的经营户陆庆荣不停地回复着客户的催单电话。
8: 我们从五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5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明年是羊年嘛，像小羊的产品现在订单量还是可以的，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000-6000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7: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智能玩具凭借互动性、趣味性与教育性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随着指令的下达，一台灵活的 AI 四足机器人流畅地完成了跑跳、握手、转圈、跳舞等动作，还会做出各种俏皮表情，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让现场的大人小孩纷纷驻足体验。
9: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这种 AI 功能很受欢迎吧，国内也有消费力也有购买力。
10: Aquí en China hay mucha tecnología.Todo es muy asombroso. Hay muchos, muchos productos muy modernos, muy tecnológicos. Y estamos aquí para conocer y aprender.
7: 经营户陈云俊的店铺里，各种 AI 玩具摆放整齐。其中一款5月1日刚刚上市的 AI 喵精灵，成为了众多产品中最火爆的单品。
11: 刚开始的时候只要4个表情，像这一款我们出来的话就是已经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

0: 没有，在家的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返单两三次。
1: 除了 AI 毛绒玩具人气高涨，兼具学习与陪伴功能的 AI 时间管理器、AI 学习机的需求量也不少。金银户介绍，如今家长选购玩具不再只看重娱乐性，更期待产品兼顾孩子的成长，帮助培养良好习惯，辅助学习。
2: 课程表他都可以给咱们，学习计划什么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最多的还是我跟我们的聊天，像我们就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嘛。你像我们这款是带 AI 的产品，价格是在百来块钱左右。
1: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医务室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
3: 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近段时间，多家玩具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继续来看报道。
1: 在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片繁忙景象。公司主要生产儿童益智类玩具，相继推出了多款磁力积木产品。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公司订单量大幅增长，车间满产运转。
4: 成品产品的话，我们公司如果一天的话出货出个10000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订单可能已经可以做到9月份、10月份，而且客户在不停的下单。
1: 在江苏南京的一家玩具生产企业，同样进入了生产的忙碌期。与以往不同，今年他们接到了不少 AI 毛绒玩具的订单。
5: 相比4月份、3月份，我们可能是产量就翻了。我们在这一块的这个毛绒玩具的占比大概在5%到10%。
6: 国内大概现在有1500家到2000家，AI 玩具这种类型的公司，就世界的 AI 玩具几乎都是中国来制造或者是设计的。按年来统计的话，就是能出货量都能到10万台。我们现在看下来，至少每年有20%到30%这样的一个增长。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7: 好的，谢谢永东。今年一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724.7亿美元，同比增长达77.5%。这其中，存储器产品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达174.2%。存储器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呢？来看报道。
8: 龙志胜所在的企业专注于存储器产品出口18年，其80%的产品销往海外。他告诉记者，当前存储器市场已进入卖方市场，原来海外一线代理商或系统集成商商务成交门槛很高，现在他们都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并且下单数量和金额相当可观。公司一季度出口额也大涨至去年同期的3倍。
9: 基本是其实很多业务员都会为了业绩不停地想要去寻找新的客户，寻求订单啊，要完成业绩。但是现在呢，完成业绩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
8: 存储器产品出口激增也传导至供应链服务环节。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内存出口相关的业务订单量翻了1倍，单笔货值过亿元的大单明显增多。
10: 从1月份至今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货运订单量呢，大概增长20%多，那其中呢，这个内存的这个订单呢，就增长100%，有一些大的订单，单笔的这些订单呢，都有过亿的，有个5、6单这样子。
8: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器产品出口的爆发式增长，既有全球供需紧张的周期性因素，更有国内存储行业产业链升级、市场份额提升的产业结构性变革等因素。
11: 跟去年的3月份比吧，对，涨幅已经达到了将近10倍，甚至还有一些是10几倍的增长。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大幅度的增长导致的这个总金额的一个上升嘛。国产的这个品牌的价格其实跟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差，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
7: 记者发现，在存储器出口金额激增的背景之下，国产存储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到技术深耕的深刻转变。这一轮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能否成为中国存储行业从追赶迈向并跑的关键转折点呢？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8: 在存储器供给紧张的背景下，不少企业也在积极扩产。记者从眼前看到的这家存储企业了解到，他们原本的3000平米的工厂已经扩展

到了8000平米，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产线，月产能将提升50%到150%之间。此外，他们也加大研发力度，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性，推出定。

0: 我们会提供宽温的大容量的存储产品。
1: 事实上，在存储器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国内存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也正在悄然提速。
2: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1: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给国产存储行业提供宝贵的利润反哺研发窗口期，不少企业正抓住机遇，从跟随者向并跑者转变。
3: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4: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3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3: 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的驱动之下，美国人工智能服务器和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科技在28号美股盘后发布了超预期的季度财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大涨39%。
5: 在截至本月1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戴尔科技实现营收438亿美元，同比增长88%，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4.86美元，同比大增214%。营收与每股收益两项数据均大幅超出多数市场分析师此前的预期。戴尔科技首席运营官克拉克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创纪录的业绩表现得益于季度内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增长，以及公司在个人电脑、服务器和存储产品线等部门的发力。克拉克表示，戴尔在2027财年第一季度人工智能相关订单规模达到244亿美元 ，AI 服务器收入达到161亿美元，同比激增757%。展望整个2027财年，戴尔科技给出全年营收区间在1650亿至1690亿美元的业绩指引。公司还将全年 AI 服务器收入预期上调至60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44%。据悉，在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内存芯片市场出现严重短缺，戴尔科技已于今年1月上调部分产品售价。
3: 据美联社报道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经完成了最新的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之后，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攀升至了9650亿美元，超过了其竞争对手 OpenAI。
5: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0: OpenAI。 今年三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别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引南，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保障幼儿园食品安全，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制定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据了解，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采购验收、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和具体措施。
2: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
1: 规定明确，幼儿园优先自主经营食堂，严控外包和园外供餐。从业人员年度培训时长不少于40小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划定食材采购负面清单，严禁采购散装油盐、校外散装糕点等，限定餐食制作食用间隔，规范配送洗消流程。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2: 让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明白，孩子的小饭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有关情况。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指的是为6至36月龄婴幼儿提供的特殊膳食食品，主要包括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等。该类产品近5年抽检合格率均在99.5%以上，质量安全水平保持高位稳定。
3: 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虚假夸大宣传，用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助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此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明确多项严格监管要求，督促要求企业配齐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落实新版食品安全国标，完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动态风险清单，执行常态化监管机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高风险重点监管，把控全生产流程。
2: 委托生产这种模式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委托生产绝不能成为

0: 企业责任悬空的借口。我们将坚决打击不按规定生产、标签违法、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我们将责令企业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涉嫌犯罪的将一例移送公安机关。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眼下，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2: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3: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亮，没有点湿。
2: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4: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1: 再过一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夏抢收工作。
5: 在邢台市百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号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夏机收保障。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6: 与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铝带水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
5: 在邢台市百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
4: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5: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1: 当前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全国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高速公路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5: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

0: 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2: 对，
1: 放心吧。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0: 三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0: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7: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6月气象条件对各地农作物生长、田间作业有何影响？在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8: 专家表示，预计6月黄淮、江淮等夏收区域温高雨少，天气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当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
9: 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有利于早稻出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到5成，需防范强降水造成的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的生长发育。
8: 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全面启动三下专项服务，推动定制化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时推送收获适宜期、作业窗口期及跨区农机调度等气象指引，加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7: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秋季预计将有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8: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温异常偏高的气候现象。国家气候中心通过对特定区域海温指数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0: 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8: 据了解，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 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

0: 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预计六月份，全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大部、华东的北部、华中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特别是华北的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
2: 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今天通报了今年以来的雨水情特点和水旱灾害防御准备情况。
0: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
3: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超前安排部署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指导编制修订水工程防洪调度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等，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调度指挥机制，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3: 强化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以流域为单元，统筹调度运用，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洪区为主要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综合采取来、分、蓄、治、排等措施，强化提升中小河流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高预测预报精度，延长预警期。
2: 今天 A 股市场迎来调整，而电力板块逆势拉升，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来看详细情况。
0: 今天 A 股电力板块延续强势，截至全天收盘，晋控电力、华能国际、江苏国信、深南电 A、 粤电力 A、 华电能源等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与此同时，电力相关 ETF 交投活跃，电力 ETF 广发、电力 ETF 银华、电力 ETF 景顺、电力 ETF 工银等多只相关 ETF 涨超3%。业内人士分析， AI 产业用电激增，叠加厄尔尼诺高温预期，电力板块景气度有望上升。
4: 在煤价持续回升、迎峰度夏电力负荷攀升背景下，火电利润承压将支撑电价反弹，我国部分省份电价也上涨，多地的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打破此前电力负荷峰值集中在六七月份的季节性规律。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提前来临，电力需求预期升温。此外，算力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是本轮电力行情区别以往周期性行情的重要变量，叠加厄尔尼诺影响，后续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或存进一步上行可能，同时相关政策密集催化，将支撑电力行业迎来价值重估。
2: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桥宅成为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但在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桥宅文脉。
5: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

0: 《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桥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桥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桥宅文化，也期盼桥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1: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0: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2: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0: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桥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桥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桥宅。
3: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3: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24%。
5: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3: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导致纽约州校车承包商眼下经营陷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

0: 新增成本。
1: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2: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1: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校车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自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尽管经营成本高企，校车运营商仍无法削减服务或减少运营里程。
2: And it's not just fuel, it's fuel, oil, and anything derived from fuel and oil,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1: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5月5号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高出50%。近期汽油价格虽有小幅下降，但2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达到每加仑4.43美元，约合每升7.93元人民币。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0: 客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太仓，因水而生，因水而息。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4500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隆冬文化。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深厚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平静的天镜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1: 这是焖肉面，
2: 先吃白汤是吗？
1: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捂一下。
2: 是这个先放的。
0: 头汤面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

0: 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焖肉要选用三筋三肥的硬肋滑肉，肥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1: 鳝丝拌面。
0: 哦，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再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2: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3: 油堆呢？这个。
2: 油堆是什么？啊，这个。
3: 麻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2: 包的肉啊？
3: 哎，酸鱼炸的。
2: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3: 早上晚上都吃的。
2: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米糕
2: 啊，对，米糕，猪油糕，
3: 红糖糕，
2: 这有桂花嘛？桂花猪油糕，
3: 这个、红糖糕，这个
2: 哎都热的呀，
3: 红糖果仁糕
2: 都热的，
3: 对对对。
2: 哦，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啊？
3: 对，4点钟。
2: 啊，4点啊？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哎、哦，你已经混合了、哎，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3: 10来分钟。
2: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哎，好了，哎，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0: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语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2: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4: 快，周末人比较多才会。
2: 哦，周末人比较多。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4: 不，这个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啊，
2: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4: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太仓是最会享受生活。
5: But the most Taichung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know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2: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5: Who cooks at home? I cook.
6: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2 kids.
2: 对对，哦，还有两个小孩子。哎呦，我的妈呀！走。
5: And we have rice.
7: Of course.
5: That's it.
2: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0: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十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2: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5: It's our honor if he wants to cook for us.
2: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0: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8: 我需要买肉松对吧？
2: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太仓这边的特产，就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太仓的那么出名？

0: 因为这边是那个钱钟书的前地嘛。
1: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2: Hello，Hello，
3: 我来了。Hi，This
2: is a gift.
4: Yeah, gift
2: for you.
5: Oh, look at that.
4: Nice,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还有菜。
2: 还有菜。
4: 菜。
2: So, 我今天要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4: 苏粉 ，right？
2: 可以。
1: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2: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我把它分开来做。
4: 对。
2: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4: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2: 哦。我们这是我们专业的。
4: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
2: 市场买，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4: 那这番茄你是不是把皮去掉吗？
2: 没去，不去。对，那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
4: 这个要炖多久？
2: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没有汤勺，你自己来。哦，
4: 等一下，这太美味了，闻得出来了。
2: 对，你可以试试看。这天气吃羊肉更。
4: 对。
2: 慢慢。
4: 好喝。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的。
2: 你老公喜欢吃吧？我应该猜得到。
1: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人餐。
6: 青菜来了，
7: 哎呀，
2: 也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做给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 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 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4: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2: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4: It's
2: so
4: lovely.
2: Thank you. The honor is mine.
1: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文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夜晚的小镇成为了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
2: 然后我要一个羊肉面加个荷包蛋。好。
1: 店里的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肉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一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
2: 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4: 哎，对。
2: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好，这面煮的刚刚好。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

这样的寒冬，捧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两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中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近十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十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欢迎来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往北一点，涡源县，这里也算福州地界。这里有一大片山，一大片海，还有一种羊特别好吃。它的名字是夏令羊，黄肚黑背，还有两条飞起的白眼线，充满肌肉的短腿，一看就练过。如此努力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每天要穿过公路，奔袭几公里去海边吃草。可是这里的草不一般，海边的盐碱地长出来的草富含大量硫化物，可以分解羊身上的膻味物质，还能让羊肉自带咸度。这么有故事的羊居然还会面临困境。
1: 夏令羊呢，它太稀缺了，它没办法复制啊，离开这种环境它出不了这种羊了。
2: 它小羊不好养，八十来斤九十斤都很少。
0: 其他山羊十个月就能长到八十斤，热爱减脂的夏令羊两年都不一定长得到这个重量。呼呼呼呼呼，这么好的羊生长速度慢，投入成本高，实在不是一个好买卖。这次美食作家林卫辉带来了三位厨界高手，据说是能另辟蹊径。那他们到底要拿出什么本事呢？
2: 我这次答应到这里来参加这个美食节目，也是我对烹饪的热爱。
0: 周鸿斌，江湖人称 Peter 周，一身做西餐的好功夫和看中餐的好眼光。他是首个将社会厨师引进五星级餐厅的管理者，开创了全新的酒店餐饮时代。
3: 我要先爆他一个料，他的师傅曾经是世界健美冠军。练健美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呢？懂于自我管理。正因为有这种自我管理呢，我们会发现周大师是一个做菜非常好吃的厨师。
4: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拍摄工作，好开心。
0: 谭国峰，江湖传言亚洲身价最高的中餐行政主厨。
3: 唐师傅做的很多菜可以说完全是震惊或者是引领了许多同行的学习，比如说他一些不可思议的做干货的手法。但是更吸引我的是那个做完大餐之后和大家一起在宵夜大排档上痛饮的那个唐师傅。
0: 黄咪咪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闽南主妇，但他是南洋风味和闽南古早味的隐藏高手。
1: 我觉得咪咪是属于一个艺术家式的这个师傅了，闽南风格跟东南亚风格的结合，有很好的艺术的表达形式。
5: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6: 好吃不好吃？
7: 好吃，
8: 好吃啊！
9: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0: 你说呢？
9: 手艺好，有才华。
6: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11: 买来干嘛？说我贵点差不多。
6: 尝一尝，
12: 帅气老板帮我试一份。
0: 三位主厨加上辉哥。

0: 猫的颜色有差异。牧羊的大哥，羊大哥，
1: 牧羊的大哥贵姓啊？
2: 大哥，试着抓一只过来给大家再近一点观察。
3: 爬山真的这个脚很厉害，一下子就上去了。
1: 你看它的羊蹄呢都是三角形的，三个脚呢它就让它固定它。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是小菜一碟。
4: 没办法做啊。
5: 好啊，抓到了。
3: 哇，厉害厉害厉害，
4: 不好意思。
0: 是你被抓了。
3: 哇，他很厉害厉害。他不走，你看。
1: 它其实是装的，它一有机会它就走。
3: 这个毛长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毛都很短很薄，
1: 对，很
3: 薄。这个脚的前面也像黑的，像烧焦的感觉。
1: 它的脊背上呢是有一条黑色，腹部是白色，在这眼睛旁边呢有两条是白色。
3: 而且它的腿啊，好像比一般的羊要短。它能爬树吗？
4: 可以，你挨着树，它停着两只脚，然后爬上去吃树叶的。
3: 哇哇，从来没看过羊有这么多肌肉的。哇，他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
4: 来，就是这种的龙眼树树叶，他也是很爱吃。
0: 吃我这个，吃我这个。
3: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你看
1: 它的成分也是碳氢氧，也是碳水化合物来的。羊它的有特殊的消化酶，但是呢它在消化草的过程中呢把它转化为糖分，同时呢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膻味。

罗源的特殊的地形主要是火山，它有一个缺点，土地太过贫瘠，它的牧草不丰富，羊呢为了吃这个草它要千辛万苦，所以呢它运动量特别足。

0: 经常运动，所以呢夏令羊呢又有一个特点，肌肉比较紧致。
1: 嗯，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毗邻夏令羊的本地的这样子。
2: 哦，这个是外地的羊，
1: 哎，对，
2: 外地的山羊。
1: 对，
0: 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闻了一下，这是一股奶香味，
2: 就像吃奶的婴儿，你抱起来那种味道。
3: 你看这个稍微大多了。
2: 对。
3: 它几乎没有肥肉，里面全都看得到是瘦肉啊，肌肉。
1: 我们呢，夏令羊呢，它的腿就短一点了。夏令羊的
3: 本地的这样子，那个汤，他说他问你怎么煮啊？煮汤，你说家里汤，我说红烧汤、白汤都可以了。

0: 他们可能煮完以后这肉留在汤里面，其实时间长了你去吃的时候真的很干，就有点像猪肉干牛肉干一样的干。
1: 满身的味道好浓啊，
2: 香料太多，
3: 药材味过重，
2: 吃不到这个羊到底它的味道。你每次煮的都是这样煮吗？
4: 乡下都是这样煮，
2: 没有其他煮法。
4: 没有其他煮法。那我今天那个老酒还少放了，要不然我们当地人老酒又加的特别的浓那样子。
2: 我喝一口可以吗？
3: 直接干了。
0: 直接干。
2: 嗯，超甜，有点像药酒。
4: 我们当地人就是爱吃这一口。
2: 你为什么喜欢放这么多香料呢？
4: 我们老一辈人说，炒肉多加一点进去，羊肉吃起来就会更滋补那样子。
2: 他们不是为了好吃，就第一是补。
5: 一个肉呢，或者一个菜呢，它好吃，这已经是它最大的功能了。但是当地呢，还会想要它什么呢？还要补。那这哪是一个肉它能够达到的啊？所以他就把

0: 各种药材也放进来，实际上把这些药材放进来，他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你要有病的话，还是得找医生，不要找厨师。
1: 对对。
0: 罗源的这个下领羊要走出去，就要多吃多少彩的表现形式，来把它表现出来，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
2: 谭师傅今天做的是椒丝腐乳生菜包，将羊腿肉切成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的颗粒，务必使得纤维尽断，这是最直接的物理攻击。快速烹熟，拿捏住嫩度。

0: 谭师傅这道菜实际上是三道粤菜的结合，小炒黄，粤菜里的锅气范本，多种食材猛火爆炒，吃的是一个气焰嚣张。广式羊腩煲的重要配料腐乳是这道菜里最醇厚的调味来源，
1: 这是酸菜包的配料，加了一点点的脆脆的米粉。
0: 顺德生菜包吃的是脆米、小颗粒食材和生菜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跳跃感，它成为了这道菜的形式架构。于是乎，同一菜系里的三味经典，意想不到的邂逅在路口，熟口熟面，却意想不到。
2: 羊肉呢，还没想到它可以是这么嫩。我们猪肉这么一炒，我都担心了，不要说是羊肉啊，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羊肉。把小中呢，可以看到它的光辉之处。

今天 Peter 粥的胜负手就是 Cermola 酱，由孜然、香菜籽、辣椒、大蒜、香菜、藏红花和柠檬汁集合而成，是来自北非的经典腌料和蘸料，

0: 抹上切尔莫拉酱汁的羊排，
1: 量力定型，送进烤箱，45分钟，7分熟。你别看烤箱现在冷静地工作着，皮特周在旁边一刻不离，他的心比夏里羊的肉质还要紧。羊脊在90度的油温中慢慢烹熟，比水煮更能锁住原始甜醇滋味。羊肚菌在黄油中煎香，鲜美动人。羊脊、羊肚菌、羊肉可以说是三羊开泰。最后淋上浓缩8个小时的高汤红酒酱汁，简直像一座雕梁画栋的历史建筑。
2: 很多羊排的话多多少少会带点肥肉，这一个完全没有，但是它的脂肪呢在肉里面很均匀的分布，所以呢它的味道非常浓郁，一点膻味都没有，成功，一定成功。
3: 我很喜欢做家常菜，今天我就是沿用闽南最家常的那种闽南的妈妈味道。这块是羊腩，羊腩其实肥瘦相间嘛，它的口感会刚刚好，老少都能吃。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经常在灶台边看着奶奶呀、妈妈做饭这样。到了秋天之后嘛，大家会很喜欢吃那个麻油羊肉嘛。
1: 生姜麻油是闽南人的随身暖气机，你可能听过的姜母鸭、麻油鸡面线都是这味型。有了这一味，冬天是不用穿秋裤的。加点高粱酒，加点大红枣，回味甜甜的。

0: 很好，
1: 非常的过瘾，尤其是这个皮很有一点点嚼劲。
2: 羊肉的鲜味是独立的，鱼汤的鲜味是独立的，鱼肉的鲜味是独立的，
1: 这个完全符合烹饪科学啊。
3: 你好，你好。
4: 我们有一道菜，尝一尝。
3: 免费的，免费的，可以吗？尝一下，尝一下。
1: 羊肉蘸菜包，
5: 很好吃。
3: 不难吃吧？好吃不好吃？
6: 好吃。
3: 好吃啊！
6: 谢谢。
4: 你觉得怎么样？
3: 一口而已。
7: 好，味道不错。
8: 我怎么感觉你在演戏啊？
3: 嗯。哈哈哈哈哈！边站边来。
7: 漂亮，
3: 好吃，
7: 真的好吃，
3: 好吃。如果给你打分，你要打多少？100分了，
7: 起码100分。
9: 他意思说我刚做的菜，要不要帮我试一下？
10: 满分100分，
3: 你打100分，我知道了。
9: 你也可以给我300分。嗯，
3: 啊，可以300分，可以。
7: 120分了。
9: 哇，好吃吗？
3: 非常好。
9: 帅气老板帮我试一份。
11: 非常香，非常棒，非常的 very good。
3: 很好很好。
9: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嗯。
12: 吃起来是口感是比较重
13: 的，鲜嫩。我儿子管你要这个，
14: 没事没事啊，
15: 没事，闻得很。
16: 尝一下这个肉，
17: 是什么肉？
16: 羊肉。
18: 老弟，给我你们。
19: 好不好吃？
20: 很好吃。
21: 什么味道？
22: 有点鲜。
23: 多少分适合？
24: 100分。
25: 100分。
26: 那它有什么缺点？
27: 炒的有点快。
28: 你用什么肉做的？
9: 羊肉做的。
28: 羊肉，牛肉。
9: 夏令羊。
28: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9: 你说呢？
28: 手艺好，有才华。
1: 我认为导演不要再给了，这个菜太冷了。你们好，笑不好？我姓周，我叫 Peter 周，我从苏州来的，我是煮西餐的。我姓周，你姓什么？
29: 我姓裴。
1: 你呢？
29: 姓薛。
1: 薛小姐，裴小姐，好。我们用当地的夏令羊煮了一道美食，试一下。啊，看看裴小姐喜欢吃肉，一口就吃下去了。
29: 我都咬不动。
1: 你要吃一下羊肉。
29: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29: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1: 不吃。你喜欢吃羊肉吗？
29: 喜欢喜欢。
1: 啊，喜欢呢，我试一下好不好？
29: 但是你们拍的时候不要把我拍得太难看了。我可以说实话吗？
1: 说实话。
29: 这个羊肉真的，说实在话哈，你哪里的？
1: 我是哪里的？
29: 不是，我说羊肉是哪里的？
1: 这个羊是夏令羊，
29: 可能是做你们外面的那个口味，我们福建人有点不太适合。
30: 所以吃了这个羊肉，
1: 我煮的。看看您能吃完吗？这个肉
30: 够了，够了。啊，能吃这样。
9: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30: 买来干嘛？15块钱差不多。
9: 15块钱你会买吗？
30: 不买。
1: 没有问题，因为我也在探索，你知道吗？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当地有个夏令羊，你知道吗？里面住的不知道羊。我能吃一块吗？
9: 好吃， 要想长寿
1: 多吃羊肉。我想地里羊煮汤比较适合，
9: 用爱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这一道菜呢，化繁就简，神奇就在这里。
31: 第二天，原产地的深处，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1: 大吉大哥，我想问一下，这里这个。

0: 大连羊你没听过啊？那你们这里哪一个店啊煮羊肉是最好吃的？
1: 那边。
0: 哎，老板娘，那个齐辉煮羊肉的在哪里啊？
2: 齐辉去买菜了，你哪里来了？
0: 我们是在做一个美食节目，想找他，他就在这里煮羊肉。
2: 在这里煮了。
0: 啊，你吃过吗？
2: 吃过了。
0: 是因为他真的是羊好，还是因为这个齐辉大师傅煮了好呢？他是你老公？
2: 嗯，
0: 真的我猜对了，从你眼睛里看得出来。
2: 齐辉回来了。
0: 啊，齐辉，哎呦，陈师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哪里？
0: 我也是做厨师的。
3: 啊，好好。
0: 然后，在国外学西厨的，来到这里来，就是学习一下。那个老乡说你煮了羊肉煮得很好。
3: 这卢园一带大部分都是我煮的。我们这边主要是搞汤。
0: 我能试一下吗？
3: 先吃。
0: 有没有放过什么中药在里面？
3: 里面中药有十来个，有就四个就是。
0: 我能吃一块吗？
4: 啊，可以吃。因为我们这边的罗勇呢靠海，一定要吃这个，荤湿很重的。
0: 哇，真好喝！有没有其他做法？
3: 爆炒吧。这个地方风俗和其他不一样，放酒席离不开一道羊肉。本地人大酒都是我来
0: 的。那做个婚宴多少钱？
3: 一桌差不多赚100多，
0: 也不多啊，
3: 五六十桌赚几千块钱了。
0: 五六十桌那就大了，
3: 一年就200多场。
0: 200多场
3: 啊，100-200多场。
0: 那你收入还不错
3: 啊，比上班好吧？
0: 这个县里面有几个像你这样子？
3: 没有，都是我一个，
0: 就你一个。
3: 对，其他人都没有一两场，人家会找过来。
0: 那你很厉害，这个把这个他也是垄断了这个行业啊。
2: 吃点羊肉哟。
0: 我这么多菜，谢谢。你老公的人品很好，有没有缺点？
4: 缺点也有。
2: 他在外面也很好，帮别人做事很好。
0: 回家不好？
2: 在家里不好。
0: 在家里不好。
2: 不好。
3: 在家里不足啊。
2: 在家里不够。
0: 不够。他是不做家务。
2: 不做家务，反正在家庭他做不够。
3: 都没时间在家里做。
0: 就这样。
3: 没空的。
0: 你这么大？
3: 这么大。
0: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
3: 每天，
0: 因为你知道吗？你说一年做200多场婚宴，
3: 有的整夜都没睡，
0: 也有啊，
3: 有安排呀，很累耶，
0: 一天睡几个小时？
3: 4-5个小时是够的，没办法，
0: 太累了，
3: 做大多赚钱，累得半死。
0: 对，所以说我儿子跟我讲，他说他死都不会做厨师的，所以，
3: 肯定都嫌累。
0: 但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被人家认可了，这是最大的开心。嗯，这是你的家？
3: 这是我的家。
0: 哇，这他就是做外卖的，标准做外卖的。到人家去做婚姻的，盘子都有。然后车子开到他上车搬家搬上去。
3: 仓库7-8个。啊。桌这个有200多张，我家里一块看玩一下看。
0: 刚才要找的人就是他嘛，那这么巧的呢？哇，里面真的豪华，几层啊？4层？
3: 这农村的房子。
0: 哇，这上面还是你的吗？
3: 都是。
0: 然后你说在碧梨还算是不好的。
3: 这里还可以。
0: 他说还可以。真像宫殿一样的哈，这个上面几个羊也是你的吗？
3: 都是羊是吧？
0: 哇，我去看看这个羊
3: 啊。
0: 你是不是唯一家在依山而建的家？
3: 啊，
0: 那你还说不好？啊，
3: 房子也不大，
0: 不大房子，依山而建。

0: 个是我们的比利羊吗？
1: 比利羊啊。
2: 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做了这么一个雕塑啊？
1: 我做厨师做了20多年了，羊成就我了，这一生的感谢这羊啊，赚了不少的钱。
3: 说实在的，我看到的有些厨师也很多啊，但是像齐辉手活又好，但是还会唱戏，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1: 谁叫我应断云山纵横断金？
4: 真实的老乡，真实的情感。Peter Zhou决定从真实出发，把羊肉从神坛拉下来，回归美味的本身，让食物会更趋近于一种真实。
3: 我想这个比利羊可能煮汤比较适合，所以我不煮其他的，
5: 煮个羊肉汤试一下。
3: 我是苏州人，我小时候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吃很多羊肉，在外面玩了以后还会冲到羊肉店去吃完羊肉汤，他的羊肉汤就跟今天我煮的差不多的白汤，味道很好。
4: 这碗汤里炖的不止对故乡苏州藏书羊肉的回忆，也是与当地人热爱的羊汤进行的对话。针对下里羊肉质紧实越煮越硬的特性，羊肉在锅中一熟即捞出，

0: 点粥将骨与肉分食处理，骨头继续煲汤，吃时再将羊肉汆汤后放入。家常中暗藏着的不寻常，正是在这一步。
1: 哇，一大堆肉熬出的这个汤，好吃好吃。
2: 昨天用了很多香料，今天没有用很多香料，今天我要体现它自己的味道。
1: Peter 呢是用了西餐的烹饪理论，尽量的把这一个肉的味道
2: 对
1: 锁住它，
2: 对
1: 返璞归真。
3: 糖水大转半，大转半，一斤十五，一斤十五。
4: 哇，新鲜的
1: 羊肉。师傅，你的羊肉多少钱一斤啊？
5: 一斤十五。
1: 是不是羊颈肉最好？
5: 一斤大。
4: 所以我个人感觉，
1: 看看鱼啊，对对对对，就是海洋里面几乎最丑的鱼，它是鱼干非常棒，跟法国鹅肝差不多的味道。
4: 是，
6: 这是鹅肝啊，
1: 对，五块钱啊，那我们要吧。
7: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
1: 这种是什么糕啊？这种
8: 这个是我们这边特产九层糕，这个是我们的糯米糕。
1: 糯米糕，
8: 我们当地呢也有就那个猪油糕，很好吃。哦，你们先品尝一下吧。
6: 这个就好吃。
8: 来品尝一下吧，
6: 尝吧。
1: 好吃啊，
6: 哎，这个很好吃啊。
1: 你们一家人吗？
6: 叫我妹妹，这也是我妹妹。哦，
1: 一家人，
6: 一家人。
8: 我们做了30年了，
1: 三十年，
8: 我妈妈那一代传下来的。
6: 哦，我们这是靠着她生活了。谢谢。
1: 你这辛苦啊，你晚上就要泡米。
0: 喧嚣菜市场里，每个小小的店面摊位背后，可能是一家人的生计来源。也是一家人的幸福所在。作为菜市场爱好者，谭师傅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决定顺藤摸瓜，看看市场生活。
8: 啊，进来吧。
9: 你好，你好。
8: 那个是我妈妈。
9: 哦，奶奶，特意过来看一看。
10: 我这个糕做得很好吃。
9: 是。
10: 这样我能将来做好准东西吃。
9: 哦，是。

0: 我们就是读不太好，都是老的老一套。
1: 也有顾客特别有找一些传统的来吃，
0: 哎，
1: 也有
0: 的。教我们一点，
1: 我们交流交流。
2: 这个用糯米先事先泡好，然后拿去磨成浆，再压成这样的米面团。
1: 全都是手工啊？
2: 对呀、啊，用手揉。揉起来有点累，
1: 这是干活嘛，是吧？
2: 是啊，这也算是体力活了。
1: 我试试看。
2: 太干了，不好揉。
1: 好，是这样吗？
2: 对，
1: 可以啊。
2: 对，很好。这边，这边翻过来。
1: 嗯。在旁边。嗯。
2: 差不多可以了，嗯，很好，就这样，然后放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花生，
1: 那个花生
2: 摆进去，
1: 嗯，哇，那花生很香，我蛮喜欢。
2: 它很麻烦啊，每一个东西都有一遍一遍的过。
1: 是，这样的事物很实在，很实在的事物。

0: 一个高点令到一家人可以聚埋一齐，个大家个感情咧系维系住一个地方。
1: 这个卖水果阿姨，这个我嫂子，这个隔壁的奶奶。
2: 为了方便大家，每天中午周围的邻居都在这里一起吃午饭。
0: 而是我哋供应咗佢嘅一餐饭，咁就系等于佢嘅一个生活嘅其中嘅一部分，系交托咗俾我哋，包含咗系照顾。

0: 实实在在的年糕，实实在在的感情。谭师傅决定调整一下做法，将切到最小的羊肉粒换成羊肉片，用一道金不换蒜香爆羊肉，实实在在的还原羊肉的本真口感。羊肉爆炒之后发生的美拉德反应会释放一种香草的味道。
1: 谭师傅这道菜你别看它简单哈，它这个化繁就简，这羊肉不需要长时间的炖，它照样可以非常嫩。
0: 在不经意处添加的这一勺液体，其实是耗时4个小时用鸡和猪骨熬成的蛋汤。这是中餐老师傅、中餐大菜馆的本领，它不复杂，却画龙点睛。中餐之美正是见于这样的微妙之处。提前加热过的铸铁盘，让仅仅断生的羊肉在这里抵达口感巅峰。同时，辅以提前炸好的金不换和芋头片，吱嘎吱嘎，锅气是声音，是味道，是质地。
1: 首先，这个羊肉非常嫩，那就我们可以吃到羊肉里面的香草的味道，还有呢，这种搭配的各种菜呢，要跟它搭啊，不能有冲突。所以这一道菜呢，神奇就在这里，就把它香草的味道表达出来。
2: 谢谢谢。
3: 哦，这边是杜鹃的基地哦。
4: Hello。打扰了打扰了。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位是我老婆。
3: 大妹子贵姓啊？
5: 郑。
3: 姓郑。那您呢？
2: 我姓陈。
3: 那你呢？
6: 我也是。我叫陈海月。
3: 那你在帮爸爸妈妈干嘛呀？
6: 种花。
3: 这叫什么花呀？
6: 海乃馨。

0: 这是康乃馨啊？
1: 是，这杜鹃花中的康乃馨。
0: 哇，你都懂啊！
1: 他经常在这里玩，所以说他会知道。
0: 那你能带着我跟爸爸一起认识一下？嗯。
2: 慢点。
1: 我们走到品种区这里来。这个系列里面有几十个品种，我只是选中了11个这样子的。
3: 以前紫
1: 红伞啊，对，他说的这个就紫红伞，对，它开紫红的花。
0: 那那边那个红色的是什么？
2: 红皇冠。
0: 红皇冠。
2: 粉丝带呢？
1: 它为什么叫粉丝带？
2: 因为它是个粉色的，而且是长长的，很像丝带一样。
1: 对，是这样子。
2: 你怎么想就是在花里面的？
1: 这个杜鹃花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抗性比较好，耐寒耐热。啊，我们的苗我们也看到，全部都是露天的，就是这么暴晒。
4: 陈元才是个有着14年育苗经验的老手，在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政策，从福州城转向罗源。承包了这片苗圃，但对于一个育苗师来说，最考验他的除了技术，更是耐心。
0: 怎么这么大一盆是大概要长多久？
1: 这样子应该有3年吧。比方说这样的苗，养1年也会养这么大。批发价就可以卖40块钱。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像这种品种的话，我们给它养大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花球。
0: 大花球。
1: 我们算早期种走头才有这样子大规格的苗，再从这个基础上给它养大的话就比较简单。
4: 种植普通杜鹃花门槛低，竞争对手太多，别人种1年甚至半年就卖了。陈元才种的是多季节开花杜鹃，
1: 你们把
4: 这是一个新品种，生长周期长，并且他有意生产大规格的杜鹃花，需要4-5年时间。他选的是一条和周围同行不一样的路，他这么做是因为想去追赶国内优秀杜鹃花同行的脚步。
1: 啊，漂亮！就这个其实也是很笨的方法，我就给它养大，不会很简单，就是给它养大。我这个给它养大，我给它养了这么大，我再给它养了这么大，它总会卖得出去，总会有人认可它。嗯，我种花就是也有10几年了。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品种来说，不管说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呀，我们得去从中去掌握它。特别是刚扦插进去那几天，每天都得守它，观察它的温度湿度，温度太高了我们又给它遮阳，要增加遮阳网。
5: 所以你陪这个花的时间比女儿还多。
1: 对，我们确实是这样子。
2: 我最喜欢种花，浇水施肥，还有弄土搬花，所以这些事都是他干的。我在这边自己和自己玩，然后这样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他在自己玩。我的幼儿园的弟弟中心幼儿园。里面有3个班，小班、大班、中班。
0: 就一个学校只有3个班。
2: 嗯。
0: 那一就是每个只有1个班。

0: 这是最近我答应他做的，一直没有完成。一天到晚真的太忙了，陪孩子的时间很，陪孩子的机会很少。
1: 有什么？
2: 这个是我串的，送给你，
1: 谢谢。
2: 拿好哦，喜欢吗？

刚刚听到华老板讲的，我其实蛮心有感触的。自从我开餐厅之后，其实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天天都忙着事业啊。我对儿子可能

0: 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我看着我儿子流眼泪，因为妈妈迟到了。我记得他当时还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下次不要迟到，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的时间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会觉得亏欠，我错过了他的每一寸成长。突然间发现我的儿子变成是大儿子了，我只能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到他吃，我觉得那就是爱了。
1: 是野蒜、萝卜、紫菜
2: 对，野蒜是山上拔的，我们这个季节来了到正月，我们经常做这道菜。
1: 这个是我们罗源本地的特色小吃番薯鬼，
3: 这是罗源区号说的叫菜拔。
1: 菜拔啊，
0: 好吃，切个最大的给你。
1: 谢谢，
3: 谢谢，
0: 不客气。

0: 马来咖喱会比较偏辣，然后味道来说会比较香。
1: 它用咖喱里面呢有椰浆，椰浆就是奶香味，把羊肉呢奶香味拽出来了，
2: 咖喱的香味出来了，这时怎能没有主食？黄咪咪在这里动了个小主意，用中东南亚常见的红扁豆替代米饭，让咖喱拥有了多重国籍。
1: 红扁豆泥呢尤其精彩，因为呢羊肉是有果香味，红扁豆泥呢它刚好有果香味，所以这一道菜你看有肉味，还有呢肉里面的奶香味果香味，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大块吃肉的感觉。这咖喱太好吃了。我们西餐呢一般呢就用土豆泥，这个土豆啊淀粉含量太多，现代人不太喜欢，那么他用红扁豆泥，但没想到起到了一个奇兵的作用。

0: 200多岁的熟龄组合登场，为夏里娘的创新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年代感。三位主厨加起来超过100年的厨房生涯，扎根于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就可以永远年轻。
1: 很舒服，主要是心情很舒服。
2: 我们的老乡们很纯，你看，这拔了这么多菜，一分钱都没有收我。你说，在大城市里面拿个叶子，人家都要问我收钱。
1: 拍拍个照，来来。
3: 食材其实嗰个所谓嘅烹饪嘅难度，系对食材嘅理解。有一啲人係譬如人嘅性格，你知道佢嘅性格，你就知道點樣同佢去相處。
4: 我們用我們的愛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
0: 2022年10月，黄咪咪在厦门上新马来咖喱羊棒骨配土耳其红扁豆泥。2022年11月，周鸿斌在杭州上新本味厦里羊汤。
1: 厦里羊上新了，
5: 谢谢老师，
1: 敬请期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3: 饭张力包子来了，
4: 这个包好吃的，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
3: 滋滋冒油的透油包，
4: 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哦。哎
3: 呦，馅料短短的灌汤包，哦、
5: 哇，好过瘾呀，感觉。
4: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我控制不住，
3: 全部都包教包会，包您满意。
4: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3: 今天回家吃饭的包子，包好吃的。
4: 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大伙儿猜猜什么美食？哎，特别直白，就是包子。我对包子的理解啊，还是有点太肤浅。你想想看啊，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同风味的包子很多。比如说咱们说到西北，我们吃烤包子；然后到东北，那酸菜包老香了。你再往西南走，火酥包一进口之后，哇，那种丰满的感觉，吃一口一生难忘。咱们再到东南去，叉烧包，无数电影当中把叉烧包当做一个检验你是不是美食家的一个标准。总之，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包子呀，它真的都是特别有饭张力的包子。所以今天吃包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朋友，欢迎。
5: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两位这个都笑出包子褶了，好，来吧，来跟我们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6: 大家好，我是爱做面食的阿周。
4: 是吧，明明是阿周却喜欢做面食做包子。
6: 对，好
7: 是。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4: 我们说了饭张力，你们理解的有饭张力的包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5: 都流油，像当当的，里边带汁水的，
4: 是吧？您理解的饭张力的包子，
7: 就是能透过皮啊，能看到里边的汤汁晃动的那种感觉。哇，
4: 现在包子都已经进化到纸皮包子、透明包子了，是吧？您说的那个应该是灯笼吧？好，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极有饭张力的包子是。
6: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透油包，
4: 透油的，就不是那种流油的状态，是透出来的。人家做一个滋滋流油的，那您呢？
7: 透着光，里边可以看到汤汁流动的一个灌汤包，
4: 皮儿得薄才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流动，这边皮儿得厚才能让它滋滋流油渗出来。那要不咱们还是从阿周这儿来？
6: 可以，可以，
4: 没问题。
6: 您吃过烫面的能发起来的包子吗？
4: 阿周，你可别闹了，既然都已经烫面了，还何来发面？这点烹饪常识我还有的啊。
6: 咱今天现场烧水，咱们用烧开的水，我来和面。
4: 用烫面的方式把面发起来，这个我之前真的没见过，咱们看一看啊。我们开始烧水，这是新研发的一种用烫面的方式做发面吧。
6: 烫面吧，其实历史也是挺悠久，咱们过去

0: 去磨出的面比较粗糙，就老一代为了改变面的口感呀、质地呀，用过烫面。
1: 来，这水烧开了啊，
0: 不用管，就让它沸水。做烫面本身是把面烫熟了，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烫面是非常粘手的。为啥我一点点把水倒进来，这样我待会儿弄出的烫面不粘手？
1: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烫面它不会粘手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用手，你用的是筷子呀。
0: 然后您看我这样呢，我是给它小面块小面块的给它铺了。
1: 明白了，先给它做成疙瘩汤的状
0: 态。对。还有对于新手做面食，一克都不敢差，对不对？嗯。但是你要用这个烫面，不用量克重比例。
1: 那这个比例是什么呀？靠心情。
0: 可以，心情。大飞您看，虽然不讲究比例，但是拿筷子你能给它这样搅成团儿。哦，
1: 这个比例就合适。
0: 对，这就是咱蒸包子就比较合适这软硬度。有的伙伴说，哎，我就想用秤称这面和水是多少比例呢？烫面完全可以一斤面八两开水，咱现在把它晾凉了再加咱们的酵母粉就行。为了让它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咱来一点点水，凉水温水都成，这就不能用开水了。
1: 站在专业大厨的角度，是不是把面烫死了之后就很难再发起来了？
2: 没有放酵母是没有关系的，
1: 面是不会被烫死的。
0: 对，
1: 被烫死的只可能是酵母。
2: 对对对。
1: 你确定就是咱们烫完的这个面待会儿真的能发起来？
0: 啊，它能发起来，因为我天天这么做。咱们在家做，你一定要摸摸这个面的这个
2: 温度，
0: 对，冷热度。
1: 现在摸着跟体温差不多。
0: 你只要是不烫酵母粉，它的作用完全能散发出来就完事儿了。一斤面来3到5克，不用下手啊，你就这么给它搅就行。
1: 怎么样和面不粘手呢？不要下手。
0: 您看这面是不是很粘？待会儿咱操作的时候，烫面是完全可以下手的。
1: 你看，其实很多人提起和面这个事情，掌握了合适的比例，然后呢，再掌握一点点经验，不难，用个筷子很快就这个完成了。那现在要去发它了吗？
0: 咱封点保鲜膜，盖个盖儿就行。
1: 要给它发多久？
0: 20来分钟它就能发了。
1: 好的，那我就放在这儿，盖上盖儿啊。
0: 对，盖上盖儿就行。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调馅儿，如何让这个包子能够有那种滋滋流油的感觉？
0: 我的秘诀就是半熟馅儿。
1: 半熟馅儿，
0: 对，
1: 就炒一半呗，别炒熟。
0: 肥瘦我这分开，咱把肥的炒的。
1: 一半是熟的，一半是生的入馅儿。
0: 肥肉里边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这肥肉成了油渣，见肉不见油了。
1: 既滋滋流油了，同时呢还能吃出油渣的香气来，也不腻口。
0: 一点点油千万不要多，等它热了咱再放肥肉馅儿，它不粘锅。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是3肥7瘦或者是4肥6瘦都可以。
1: 其实你看这个熟馅儿包子，这种滋滋流油的感觉其实在南方北方都有，所以您的这个包子那个状态是
0: 透油的，馅儿里边的油脂从这个发面里边蒸完了渗透出来，
1: 吸收了，但是呢不流出来，然后它那个皮里面就透那种红油。
0: 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爱吃这个肥肉的，馅儿还想让它香，你不能老倒植物油去。做肉馅儿的时候就给它分开，瘦的是瘦的，肥的是肥的，这样咱把肥的油脂给它煸出来，香味儿也出来了。
1: 要炒成什么样？
0: 这就差不多了，这会儿咱就可以调味儿。我今天做酱香的，咱们就要来点酱。
1: 这是黄豆酱。
0: 对，
2: 炒到这个肥肉丁有点微微发黄的，
0: 微微泛黄，一定要关小火，再来点葱花，炒上它一半，有香味儿没？
2: 已经有葱香味儿了。
0: 炒香了之后哈，把咱们的酱油。好，如果家里边要吃辣的哈，来点这种稍微有点辣味的细辣椒面，完全关火，这就是熟的。现在把咱这个瘦的拿过来，直接就倒进去。
2: 这样能不好吃吗？你说这，我已经感觉到有香味儿。
0: 现在咱们再调料一点点五香粉、白芝粉，放在肉馅里边很香。这是咱们的味精，一点点儿。酱和酱油都是咸的，就不用放盐了。现在咱们把这个整个小葱都倒进去。
1: 为什么葱分两次？第一次我们是炒熟，
0: 炒熟的；
1: 第二次是生的。
0: 这会儿生的就为了待会儿咱们包馅儿的时候别整个都是肉的，太肥腻。咱们现在这个葱不要给它搅和啊，搅和容易出那个臭葱味儿。
1: 大家把刚才那些各种各样的细节记住之后，包你成功。
0: 这种状态，您觉着能包到包子了不？
1: 你是考我呢？
0: 对，考考您。
1: 那你就这么说了，肯定不好包呗。
0: 这样的馅儿，咱们把它炒熟了。

0: 放冰箱里，稀汤就变成这个凝固状态了。
1: 那是不是提前冻好了一个？
0: 对，
2: 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包了。
1: 面也差不多了吧？
0: 嗯，面差不多了。
1: 哇，往这儿看，它真的发起来了。哎，接下来准备包包子。
0: 赵老师，您摸一下，是不是有一点黏的感觉？
2: 哎，是。
0: 但是咱放在板上，不需要太多干面，来一点点就行。
1: 哎，你看，刚才说了面不沾手，我们开玩笑说呢，就不动手呗，就用筷子。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碰面了，确实不沾手，这面就感觉好听话。
0: 这样给它揉搓揉搓，看是不是不需要多少干面？
1: 对，
2: 是的，它表面也是很干爽的。
0: 不需要太多干面哈，它也不粘，主要就把这个咱刚才掐的两个边儿
2: 给它收进去，
0: 对，
2: 把
0: 它
2: 毛边变光滑。
0: 擀皮儿吧，往中间擀，让它底儿厚点儿，它不容易破底儿。哇，
1: 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包子，
0: 是吧？
2: 中间厚，边缘薄，
0: 对，还是大个包子看着过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看我在做的整个过程中，你只要面和好了，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干面，而且这面一点都不硬。
1: 好的，
0: 行，
1: 我去准备蒸锅了啊。
0: 好的。
1: 来吧，包包子。
0: 好，不过我这包包子还得向小赵请教。
2: 家庭版的，只要是把馅儿给收住了，
1: 只要不露馅儿就行。那你的要求太低了。其实发面的就是不像说像灌汤包一样，那提褶什么的必须是菊花褶呀什么的，多少个？
0: 咱们自己在家吃就是实的灰儿的，是吧？

0: 咱们要让它二次醒发一下，
1: 盖上盖子。
2: 嗯，
1: 我明白，关火。
0: 接着这点余温，咱们醒发个20来分钟，咱们再给它蒸。
1: 好的。嗯。现在差不多过去20分钟了，我们醒发了，还可以吧？
0: 摁它一下，它能回弹就可以蒸。哦，
1: 咱们接下来开火蒸多久？
0: 这个个头18分钟就可以。
1: 时间到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那关火。嗯，
0: 关火。哎，别马上接。锅里边的空气和外边的空气不一样，馒头正在蓬松着呢，外边的空气比较凉，你这一揭锅盖，有的馒头它就抽出了。
1: 嗯，我偷偷看一眼行吗？
0: 不行，咱等了2-3分钟再接。
1: 现在行吗？
0: 可以了，接吧。哎，
1: 就是这个透油，那咱们取出来呗。
0: 可以可以，看看是吧？嗯，
1: 就这感觉，这个包好吃的，
2: 包好吃吧。

0: 看一下，你看，哦，哎呦，哦，哇，这里面的馅儿真的，它一点不干，那个肥油一干就不腻口，我觉得就跟咱们刚才炒了一下有关系。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
1: 这馅料可真足呢。哎，
0: 很多包子的面是白的，不好吃。哦，它这个面里面完全渗透了那个油脂啊。
2: 对，有没有吃出就是烫面，它有一点甜滋滋的那个面，
1: 有点回甜是吧？
0: 嗯，很好吃，一点都不腻。
3: 面粉用开水边烫边搅成絮状，直到面粉可以搅成面团后放一边，放凉。用温水把酵母粉化开，加到放凉的面团里，盖上盖子，一旁醒发20分钟。准备肥瘦两种猪肉馅儿，肥肉馅儿下锅煸出多余油脂，下入黄豆酱等调味儿，倒入瘦肉馅儿中，倒入香料二次调味儿，搅均匀，冷藏待用。包入发好的面中，再上内有热水的蒸锅，二次醒发20分钟，上大气儿计时，蒸至18分钟，透油大包子就好了。划重点，关火之后不要立刻揭盖，要等待2分钟，避免包子回缩。
0: 我喜欢它外边有点弹弹的皮，但里面很暄软，渗透了油脂，咬下去瘦肥相间的那种感觉，酱香味充斥在口腔当中，超级满足，包好吃的啊，
1: 包好吃。
0: 那咱们接着包好吃，您给我们煎。

0: 天带来一个什么？
1: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下面包的这个包子呢，用了一个材料，它有一甲、富甲一方，它有两乾，乾成四景，它还有八足，八方来财。
0: 这个其实我猜到了，蟹黄汤包，只是我们往常做那蟹黄汤包就小小，您今天做一个什么样态的？
1: 我就做一只大的。
0: 大到什么样？
1: 一个笼屉就装一只的那种，一人就吃一只，它就饱了。
0: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
1: 蟹黄灌汤包。大飞，您知道灌汤包里边晃动的那个汤汁是怎么形成的吗？
0: 皮冻。
1: 哎，皮冻。
0: 不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在节目里面教过好多回了。你这回你得来点新东西了。
1: 今天我先给大家演示怎么去炒蟹黄，就蟹肉。
0: 这是什么油啊？
1: 就是大豆油。哦，
0: 它颜色也更漂亮。炒这个蟹黄的时候一定要宽油，你油不宽呢，它那鲜味释放的不够。
1: 等这个豆油烧热一点，我们把这个姜末就下进去，让那个姜的香味啊释放出来。
2: 微微热下的姜哈。
1: 对，太热的话，咱们姜末因为切的这个粒啊很小，就焦掉了。这也是一个炒馅儿去腥的一个关键嘛。
0: 蟹黄呢很鲜，但同时呢做不好它会有一些腥，所以那个对于姜的拿捏要非常关键。
1: 对，然后咱们下蟹黄。
0: 我们同时也是带着那个蟹腿上的蟹肉的。
1: 对，蟹肉，让这个姜油啊充分的浸泡它一下，达到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点点盐，一点点糖。
0: 它正在袭击我的味蕾。
1: 料酒。
0: 好鲜呐。然后胡椒粉。
1: 要充分的去搅拌一下。等咱们放的这个调味料啊化开了以后啊，咱们就把火呢稍微再开高一点，让它激发这个醋。这个就也是去腥的关键。
0: 明白了，锅边醋。
1: 出锅之前少放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您看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创新点。
0: 肉桂粉、大料粉。
1: 还真不是。
0: 它是
1: 干虾子啊，
0: 这是原来没有的。它在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它提鲜呀。
0: 那为什么要用猪油去炒它？
1: 猪油比咱们调和油要香好多，这是一个从腥味转变成香味的一个过程了。你看这个虾子特别的细，那就更不能烧得太高了油温。
0: 您是在做一杯那个浓缩咖啡吗？
1: 有点既视感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就关火
2: 就可以了，
1: 因为油温度特别高，它这个余温也是可以继续激发它的这个鲜味。
0: 其实它只要鲜味激发出来即可。这是
1: 皮冻和虾仁。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示怎么去拌这个蟹黄汤包的馅儿，大概是1斤的皮冻，2两的和虾仁。
0: 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些个鲜甜口感。
1: 大概是2克的盐。鸡粉、芝麻、香油，这1斤的皮冻要放200克的一个蟹粉、蟹黄、
0: 虾子油，
1: 去让它变得更加的鲜美。
0: 我们今天灌的是不一样的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一个鲜味组合。
1: 对，我们快速的拌一下。
2: 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皮冻没教教我们，
1: 我上次来呀已经教过大家了。
0: 我们回顾一下，
1: 锅里面放2水。
0: 现在像我们的鸡脚、猪皮都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1: 我们倒点料酒去腥，放一点姜片。
0: 这要煮到什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呢？
1: 一般我们都要煮好几个小时，已经有提前熬好了一碗。
0: 这个怎么是颗粒状，有点像米粒的感觉？
1: 它冷却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给绞肉机绞碎，把它拌匀了以后呢，咱们进冰箱冻上，这样的状态是包不了的。
2: 没法包了哈。
1: 我呢准备了一些提前冻好的。
0: 这是什么面呀？
1: 这个是高筋面。
0: 原来呢你也教过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面，对吧？
1: 对，高筋面粉啊倒入器皿，1斤面的话240克水，再放一点盐，还可以给它一个鸡蛋清，把这个面的这个筋度啊再提高一点。
3: 筋度提高，它揉出来呢，它蒸出来还会更白。
1: 我现在揉到这个程度呢，只是一个初步的处理，一共要揉个3次，每一次都要揉个几分钟，让它这个面团逐步的变成光滑的。
0: 3醒3揉，
1: 对，对吧？然后把它醒了半小时以上吧。
0: 你这么会做面食，你敢在家挑战吗？
2: 挑战过那个纯烫面的，这种没有挑战过。
0: 为什么你都觉得有难度？
2: 尤其那捏褶捏不好，你看汤汁都流出来了。
0: 今天包教包会，包你满意，包好吃的，
1: 包在我身上。这4个厚一点的，
0: 来吧，一起上手吧。
2: 来，

0: 来，
1: 我也擀。
2: 为啥您用枣弧形的，给人家用一个圆的擀面杖？
0: 新手他两个手如果配合不好的话，皮子会夹在中间。
2: 他说你是新手，
0: 你可别拉仇恨啊！
1: 我也认。

0: 竟然没有区别。我肉眼没有看出区别。
1: 我这个是边薄，
0: 大家可能通过肉眼很难看到您的那个裙边特别均匀。阿周姐姐这个裙边稍微有一点不均匀，但是也可以用，对吧？
1: 也可以用。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来来，上手试试。
2: 我试试。嗯，
1: 同时擀，还有转，一个推一个那个。用力的话就是这边推，这边往下拉。
0: 你就这样，
1: 就打太极了。
0: 你就这样，你就对，你就这样。
2: 真是技术大
0: 师，很难。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汤包难做就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他怎么还给他推出了褶子呢？你看，
1: 他两个手没有固定好，一边紧一边宽，他这样也会夹住他。哦，
2: 这就叫专业哈。
1: 我来检验一下阿周合格不合格，我检验一下。捏一个空的皮，我来看看。
0: 哦，这个就能哇，这个我们看看。破了，
1: 问题就出在您这一个褶皱这里。
0: 原来要这样来检验一个汤包，那您吹一个您的呗，你看一下哈。哇，吹到很大很大了，把面的延展性达到极致。我小的时候吹泡泡糖都没吹这么大过。虽然不能达到赵大厨那样的精深的手法，但是能达到阿周姐姐用擀面杖擀出来这样的皮儿也是能用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哦，擀好这个皮儿就立马包，不要等着这个皮儿给吹干巴了。
0: 哦，哎，你怎么还用上了圆擀面杖？
1: 这给大家演示这个家庭
0: 版。他就想告诉世界，我没有枣弧擀面杖我也行。好，我们看看哈，包多少？
1: 皮儿加那个馅儿一共90克，您看。匀速前进，一个手提一个手拉，另一个手配合他往前给他送，
0: 就是每次感觉即将要露馅的时候他就被包进去了。
1: 咱们那个蟹黄汤包它都要32个褶以上。
0: 知道就为什么在这种环节我通常沉默吗？因为我知道我学都学不会，我就欣赏它就可以了。
2: 这真是练出来的。
0: 这就是菊花褶。
1: 如果想在家里复刻蟹黄汤包啊，开始就把那个锯子啊下得大一点，反正自己吃，先把那个手法学会了。
0: 第一次你难免会露馅儿，
1: 熟能生巧嘛。
2: 对，还得是练。
0: 我呢把这个水烧上了，
2: 这好漂亮。
0: 菊花褶，这最起码30多个褶了。
1: 对，你看我这收口，我这样转，它就会自动会形成了一个那个瓶口，这样捏一下就可以了。
0: 哇，我在旁边一直不敢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啊。开蒸。那咱们蒸多久？
1: 咱家这个火呢可能有点小，9分钟。
0: 可以接锅了吗？
1: 可以啊。
0: 来，哦，它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里面全部是汤啊！
2: 对，
0: 你看这个在晃啊！哇，来，透过它这个皮儿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游动的感觉。然后呢，它那个透出一点点蟹黄，就特别馋。你看，你看，你看到没有？

0: 我记得还有口诀呢，
1: 叫轻轻提，
0: 轻轻提，
1: 慢慢移，
0: 慢慢移，
1: 放在盘中别着急。哦，先开窗，后喝汤。哎，等等等，咱还有一个解腻的秘诀。啊？加点香醋一扫光。
0: 加点。
2: 从这儿加呀
3: 。哦，哇，烤过瘾呀，感觉。
1: 行不行？
3: 一点都不行，
1: 是不是？嗯，腻不腻？
3: 不腻。
0: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就是我控制不住，
3: 满满的那个蟹香味。哇，哎，
0: 好鲜甜，比我之前吃的汤包要更加的不腻口。第二点，比原来吃的汤包鲜味多重，还有就是你在里面还加了那个虾，
1: 小河虾仁，
0: 小河虾。嗯，我刚才吸到了，竟然是弹牙的，鲜甜的，
1: 对，
3: 全都是新鲜的。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就是一直能喝下去，它在里面流动的汤汁，晃着它的时候，那种呼之欲出那种感觉的。
1: 皮有劲道吗？嗯，
3: 皮儿非常劲道。
0: 其实你看，原来我们对包子的理解可能是非常地域化的，但是今天我们对包子理解，它是一种特别能够溢出平。

0: 物的那种吸引人的香气，无论是它的那种滋滋流油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像咱们刚才看到那个汤在里面流动那种感觉，
1: 对，
0: 真的都特别的过瘾。而且今天咱们确实做到了升级版的，是吧？
1: 必须是升级版的。
0: 今天咱们真的是包教包会，包你好吃。
2: 锅内下大豆油，微微烧热后下姜末，炒香后下蟹黄蟹肉，加盐糖等调味，翻炒均匀，开大火激发香味，出锅前淋少许醋，出锅冷却待用。猪油低油温快速翻炒干虾子，激发出鲜味后关火冷却待用。将皮冻、蟹黄、蟹肉、虾子油、虾仁等拌成馅料，高筋粉加水、盐、鸡蛋，和成光滑的面团，三揉三醒后下剂子，擀成均匀的面皮，包入拌好的馅料，锅上气后蒸9分钟，蟹黄灌汤包就做好了。划重点，馅料拌好后要放冰箱冷却1小时，能更好的包馅儿成型。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今天不大个儿，
0: 18分钟。那像你们家的大个的包子要蒸多久？
7: 像个儿大的比这大一圈，20分钟，也就多个2-3分钟，
0: 是吧？好，
1: 我先给他
0: 有点噎是吧？
1: 你每次叠一下，就是它下一个褶子一定是叠在你前面的一个褶子的下面，循序渐进的。
7: 想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你瞅，
0: 你知道你像我这种没基础的，我都没有资格学，因为你刚刚说那些我都还没听懂，对吧？就有点基础的才能听懂。
7: 哎呦哈，透油包不是
1: 酱香透油包。
0: 好，
1: 那我们蟹黄汤包好吃还是酱香透油包好吃？
0: 哇，这个给成年人做这个选择，成年人没有选择，是都要都好吃。谢谢谢谢，是吧？今天包大伙好吃。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1: 今年80岁喽。
1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2: 大家让那些家
10: 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2: 加油！
1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他是小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5: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4: 一辆摩托跑遍村镇大街小巷。
6: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5: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6: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5: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
4: 送餐之外，化身万能帮手，温暖乡里乡亲。
7: 燃油站收也蛮好，各方面，你打电话，谁打谁动。
4: 从无人知晓到不可缺少，他就是小镇温暖的风景线。
5: 干嘛？
6: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8: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4: 今天让我们到徐州新沂市马林山镇认识一下这位镇子上的外卖小哥。

0: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派单从一箱美食到马林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2: 收到收到。
1: 派单
0: 马林山店到九七电竞，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
2: 老乡们，咱们马林山镇外卖员张鱼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4: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鱼，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2: 我叫张鱼，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4: 张鱼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林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鱼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2: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5: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2: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6: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是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说都是他。
4: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鱼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2: 行，我们俩今天又发多少货？
7: 先上午先发，今儿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
2: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7: 对，下午再过来。
2: 下午得几点过来？
7: 对，下午我给同仁给你发信息。
2: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7: 对，
2: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哈。
8: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7: 大概合作1年多了。
8: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7: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8: 哦，是你自己？
7: 对。
8: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7: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4: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鱼的评价。可您知道吗？

0: 三年前，张玉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1: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啊，
2: 体验了一把。
1: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三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2: 一单罚20。
1: 啊，对，一单罚20。那当时按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0: 张宇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1: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2: 哦，是吗？
1: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当时特别困难。
0: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宇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2: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1: 对，我和
2: 一起做的。
1: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啊，带着几个小伙子送外卖。
2: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1: 对。
2: 带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1: 这我以前菜单。
2: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1: 对呀、
2: 啊。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啊。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1: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2: 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1: 啊。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1: 对，
2: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1: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0: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陵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2: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1: 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2: 你很有信心，
1: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0: 张宇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宇成了马陵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1: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1: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2: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1: 对。
2: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1: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0: 让张宇烦恼。

0: 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儿也没变。章鱼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的，那个时候远的时间都特别着急了，人家一直催我，你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就拐了，我刹车刹的前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给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这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你看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2: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1: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人家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的，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0: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1: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2: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1: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2: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1: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2: 你考虑的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1: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2: 坏在半路上了。
1: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
2: 又换了一辆，
1: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的第五辆车子了。
0: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2: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1: 差不多吧。
2: 快2:45了。
1: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2: 把帽子摘了吧。
1: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2: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1: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2: 快吃快吃，都凉了。
1: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2: 4个小时
1: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我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嘛，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是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2: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蹭开车又得出去了。
1: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

0: 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1: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张宇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0: 薛叔啊，我来了，薛叔啊。
2: 哦，
0: 怎么回事？
2: 来给我看看，我这个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0: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2: 哦，
0: 工具我都带来了。
2: 工具都带来了。
0: 哪里啊？
2: 在屋里边了。
1: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张宇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张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3: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2: 孩子都没搁家。
3: 都没在家。
2: 哎，
3: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2: 活，修修补补俺对着也不懂。
3: 嗯，
2: 小张这个他要搁那个西方路口小店儿，那得他发名片
3: 啊，
2: 家里边拿两张过来。
3: 手艺怎么样？
2: 手艺蛮好。
3: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2: 手艺蛮好。
3: 哦，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
2: 哎，
3: 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2: 爬上爬下可方便。
3: 方便是吧？
2: 方便。
3: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0: 我是没收费的。
2: 没收费。
3: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2: 不要钱。
0: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2: 没
0: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4: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2: 对。
4: 那就钱挣少了。
2: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4: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2: 对。
4: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2: 对，是这样的。
1: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宇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宇都会全力以赴。
0: 哎，奶奶，
4: 等着你了是吧？
0: 啊，
4: 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0: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4: 啊，是的。
0: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4: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5: 89了。
4: 89了，哎呦，您身体真硬朗
5: 啊！
4: 认识不认识他？
5: 我认呢。
4: 认识他？
5: 哎，
4: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5: 送眼药啊。
4: 啊，对，他说
0: 眼药水。
4: 眼药水，
5: 可管火了，其那玩意
0: 儿。
5: 也随时点上，也没痒痒，里边也没摸得慌。
0: 管用就行，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5: 哎，
4: 晚上送过来的。
0: 对，晚上送的。
1: 3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6: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都快8点钟了，要晚，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算是属于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1: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4: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0: 对，今天下班了。
4: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0: 对对对。
4: 拿进屋子里。
0: 对，这边捏一下就行。
4: 哦，好嘞。
0: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4: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0: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4: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0: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4: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0: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

0: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的，还有提前预约的，我买东西买这的。
1: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0: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了，像我呢，每次我都像那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2: 通过3年的努力，张瑜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1: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3: 对，
1: 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3: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30公里以外的。
1: 那就应该出了镇子了。
3: 对，
1: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3: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1: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3: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1: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3: 叫啥都有，叫最多的叫小胖嘛，还有叫站长的。
2: 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瑜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十单。
1: 平均一天呢？
3: 对，平均6-7十单。
1: 啊，平均6-7十单。
3: 对。
1: 高峰期呢？
3: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4: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有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之间的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5: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1: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瑜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5: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瑜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瑜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就是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1: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0: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1: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0: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0: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张宇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街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7: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

0: 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1: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2: 哎，这棵是槐树吧？
3: 对，
2: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3: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1: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2: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3: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鱼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2: 太赏心悦目了。
1: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3: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4: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1: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2: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
3: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滨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1: 滨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中

0: 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1: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1: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啊。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1: 哎，螺丝螺母是吧？
2: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对不对？
3: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3: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2: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2: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7: 它高6米，重25吨啊，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啊，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1: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7: 我每天出工是5次，啊，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

0: 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1: 昆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昆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2: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0: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2: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啊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0: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3: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0: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4: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5: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0: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6: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7: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8: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

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除小。

0: 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1: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0: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2: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咖啡店。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3: 对，
2: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3: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2: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0: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3: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2: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4: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3: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0: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5: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6: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0: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2: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7: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2: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7: 大约在19万左右。
2: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7: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啊。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2: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3: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2: 非常壮观。
0: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 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

0: 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 咱们看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2: 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2: 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3: 你今天来得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十二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2: 比赛八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3: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4: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生下半场照样能乘风破浪，银发一族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生活。
1: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0: 银龄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职业第二春？
2: 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你更多的社会的尊重。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伴随着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近期，上海有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为何独独青睐老年人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一探究竟。
1: 早上8:30，上海普陀区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场特殊的招聘面试即将开始。参加应聘的不是年轻的求职者，而是一群已经退休的爷叔阿姨。
2: 我是应聘乐活摄影师，
3: 我报的是沙龙讲师，
4: 商场体验官。
1: 杨小梦是上海一家商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引领新职招聘会的发起人。不久前，他们面向50到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三个岗位。这些岗位不用坐班，按次结算，薪酬在200到3000元之间。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
5: 发现其实老年人们非常有活力，不管是招聘的这个火爆程度，还是这些简历的质量，都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的。
1: 不只是杨小梦感受到报名的火热，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真切感受到老人们的自信从容与热情满满。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退休之后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呢？
6: 想着自己晚年生活嘛，可以那个有点充实一点嘛。
3: 初衷是为了开心和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一些优势给发挥出来，
4: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工作，老有所为。
1: 上午9:30，面试正式开始，31名老人分成2组同时进行面试。
2: 就像我们前两年就组织到川西去派秋社，那我在这个是在大巴上。

0: 面拍的，这窗外正好是一个高压线。
1: 正在和面试官分享摄影心得的是楚国勇，是这一天年龄最大的面试者，今年70岁。十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了2年摄影。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7位摄影达人。
2: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1: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十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3: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余热嘛。对，如果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4: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1: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引领人才呢？
5: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1: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其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上海市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友俱乐部，每年举办的沙龙活动就有上百场。
5: 在去年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今年
1: 膳食其告诉记者，他们推出引领新职岗位，不仅能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同龄的老伙伴们也更懂彼此需求，服务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6: 这个培训师他其实
1: 记者了解到，这次引领岗位招聘共有24名老人进入试用名单，而所有参加面试的老人都会进入他们的老龄人才库，不用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按次结算。新场景新模式给很多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新舞台。
6: 今年我们后续还会在视情况，是我们这第一批引领岗位这个上岗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展2到3次的一个招聘会，
7: 对吧？那又套进去了，套进去，哎，拉拉紧嘛就好了，就开始可以够了。
8: 这够了，你那个够？
7: 那够够了，一针两针。
1: 下午1点，在这家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一群老年人正在上钩针手工课。而给大家上课的老师正是之前参加引领新职招聘面试的王杰如。学员们拿着彩色棉线与钩针，完成起针、引线等一系列编织动作。王杰如一边实操演示，一边细致讲解。虽然是新手老师，但专业又耐心的表现，获得现场学员们连连点赞。
9: 教起来很耐心的，对，你如果不懂他都会手把手的教你。
10: 年纪大的亲近了，好沟通，对，起来比较随便，对吧？
1: 3位引领摄影师也悄然上岗。在上海普陀区一场户外公益活动上，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11: 小孩子是比较活跃的，他们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
1: 从风光摄影到活动摄影，对楚国勇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对这群银发摄影爱好者而言，按下

0: 快门的每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1: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2: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0: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常举办与引领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六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3: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0: 在排练室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演奏配合娴熟而默契。
3: 哎，操团，他们不是下周二安排来做一个两周的赏析课嘛？然后现在给您看一下我们场地有几个地方可以挑，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
4: 这
3: 个
4: 时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3: 时间我们要不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4: 钢琴、小提琴，我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观众呢就是弧形的。
1: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啊，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0: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1: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0: 年轻时曹一鸣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1: 60岁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成员已经81岁。曹一鸣说，对他们而言，音乐早已刻进生命，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热爱。
5: 既要喜欢音乐，你选了这一个，就是大家一起玩吧，开心一点，欢度余生，而不是苦度余生。
6: 哎，其实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团队，新的一种氛围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相当于再就业吧，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退休以后的生活新的方式。
0: 如今这群银发追梦人凭着热爱把音乐玩成了第二事业，乐团坚持每周固定排练，每年演出超过15场。随着演出的增加，曹一鸣更是当起了银发猎头。
1: 各个专业团体包括音乐院校，我经常会去打听某人大概什么时候退休，这我要记下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这个人退休了，我就要去开始拜访他了。第三部曲呢，我就要请他吃饭了。我们首席王老师原来呢他是上海爱乐乐团，
0: 去年刚退休的小提琴手王悦就是被曹团长挖来的演奏高手。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退休前王悦是上海爱乐乐团二提琴首席，专业功底深厚，舞台经验十分丰富。
7: 曹团长说，那你来这里正好说说我们这边有就是说缺首席，他说你来给我们帮帮忙，然后来这里呢就是说跟大家一起。
0: 如今56岁的王悦舞台职工，讲台授艺，不仅担任乐团首席，同时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7: 退而不休，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说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要烘托他们，然后呢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1: 现在要往回赶，我有的时候一天要10几节课了。
0: 和王悦一样，除了乐团的排练与演出，曹一鸣每周还要指导20多名

0: 生，从音乐零基础启蒙到小提琴考级，教学已经成了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1: 这个是我一个学生，也后来是他是零基础跟我学小提琴，后来呢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他高兴我更高兴，作为老师来说就更觉得很开心的。
0: 在曹一民的琴房里，墙上挂满了与音乐相关的照片，其中一张15年前刚退休时拍摄的小提琴演奏照成了他最真实的一张。
1: 刚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失落感的，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呢？因为音乐赋予了我第二春吧，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又开始了。我们的商业演出，一般的来说，我们普通演奏员都在1000到1500之间。
0: 正是演出的日期临近，曹一民他们把例行排练搬到了商场。当悠扬的交响乐在中庭缓缓流淌，瞬间吸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欣赏，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被这群银发演奏者深深折服。
2: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哇，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3: Somos de España, 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4: Perfecto, muy, muy bonito todo. Suenan muy bien.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0: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民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5: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6: 对不起，宝贝。
5: 哎，大家好。
0: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5: 啊，这个音乐交给你。
0: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5: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0: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5: 好，提膝往上走，刺剑，提膝。
0: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5: 每个星期从1到5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7: 哎，同学们好。
0: 这天下午，朱风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点，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风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5: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0: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5: 好，握固，收回，好，向前看。
0: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8: 很难报，要抢的，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9: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0: 上完课，朱风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5: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上午
0: 在朱风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风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

0: 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峰琴格外珍视。
1: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八名，我是第一名。
0: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峰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峰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峰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峰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巧法子。
1: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0: 夜深人静，朱峰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峰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儿的大力支持。现在朱峰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1: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今后还是充满信心的。
0: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老年教育的需求旺盛。2025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推进老年教育发展，提出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这天上午，松江区的一处古镇里格外热闹，90多位爷叔阿姨手持相机齐聚于此，前来采风。
2: 老外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排队。
0: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3: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0: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2: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这都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飞起来了。所以看上去太美了。
0: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4: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啊，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0: 吕品一是这所老年大学的教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春季学期，他们一共开了近200门课。吕品一说，在传统课程领域，教学经验丰富的银龄教师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4: 像我们的一些书画类啊，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啊，同时他们的这个和学员的沟通可能会更加顺畅啊，因为年龄之间比较相仿，可能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能够给的比较足。
0: 2026年春季新学期，上海全市、市区、街镇和社会力量办老年教育机构，共提供学额超50万个，预计全年提供的老年教育学额超过105万个。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 提出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

0: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
1: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哪些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让老年人能够参与的这样一种制度啊，工作场所的环境啊，那么哪些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所以有很多未来的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是学者要做研究，另外呢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就是有很多商机。
0: 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老龄化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而在新发展理念下，老年群体不再是简单的负担系数，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宝库。
1: 老有所为，就是首先是观念转变，第二个呢，就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了，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幸福的一种老年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来看专家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式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4: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

0: 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15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0,000亿。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踏上回家的旅程。今晚20:15左右，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成功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约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7: 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跟随记者去那里寻找答案。
8: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9: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10: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分成了高清晰的图像回传。
8: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9: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11: 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1至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6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

0: 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1: 今天下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具体来看。
2: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15%。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7189亿元，进口23114亿元。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
3: 我国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4: 除了实物商品，服务和数字产品或将成为未来的重头戏，这些产业或将成为我国外贸全新的增长极。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了两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安徽省临泉县迎来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力抓紧收割。
6: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
7: 我今天做了1700亩小麦，你看这个麦穗啊，直立了非常饱满。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进。
6: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并开通了三夏服务绿色通道。
8: 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小麦抢收到位。
6: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160万亩以上。今年三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1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也造成困难，怀宁县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县共投入烘干机械196台套，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均处理粮食超过5000吨。在怀宁县三桥镇，4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
9: 为了达到标准的水分点，我们一仓日计要48个小时才能烘干。
6: 目前怀宁县的15.8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90%，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10: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

0: 最早成熟的地方。
1: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0: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2: 全镇各合作社五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3: 在夏收夏种关键阶段，六月气象条件对各地农作物生长、田间作业有何影响？在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4: 专家表示，预计六月黄淮、江淮等夏收区域温高雨少，天气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当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
5: 南方早稻区六月光温正常，有利于早稻出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到5成，需防范强降水造成的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的生长发育。
4: 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全面启动三夏专项服务，推动定制化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时推送收获适宜期、作业窗口期及跨区农机调度等气象指引，加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6: 接着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秋季预计将有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4: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温异常偏高的气候现象。国家气候中心通过对特定区域海温指数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7: 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4: 据了解，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7: 预计六月份，全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大部、华东的北部、华中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特别是华北的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严重洪涝等灾害。今年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这么强？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8: 五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9: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 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8: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

0: 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十年增加约 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 0.31 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2: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3: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4: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3: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5: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3: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2: 入夏以来，新疆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推出多项新活动，把本地特色风俗和沙漠游玩相结合，为游客打造全天候的沙漠旅游体验。
6: 观光车载着游客穿行沙谷，身着民族服装的工作人员与游客互动合影。白天的巡游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大漠风情，而等到夜幕降临，沙漠上灯火闪亮，热气球在空中悬浮，烟花在沙漠上空展开。白天广袤的沙漠在夜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7: 体验我们这个沙漠越野还有滑沙，就是虽然有点晒，但是这些体验都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然后我们是晚上等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参加了这个嘉年华的活动，感觉整体氛围很好，游客也都很热情。
6: 景区以昼夜联动的创新模式推动旅游体验升级，让游客从单纯观赏沙漠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也将传统短途一日游拓展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深度休闲游，有效激活了沙漠文旅夜间经济。
8: 近期，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
9: 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解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启动摆渡车的成本监审工作，优化观光车停靠点，并全面推进管理提质、服务升级。同日，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告，从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等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调整收费标准。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
2: 生活中不少人都能接到莫名其妙的推

0: 销电话，比如各种培训机构推销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关联，对方是如何获取我们的信息？到底是谁在售卖我们的信息？来看一组相关案件。
1: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2: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1: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3: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了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1: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个人信息在物流快递领域也容易被泄露。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近10000条。
5: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6: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5: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6: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5: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7: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5: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8: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

0: 人新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
1: 针对该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了提醒，视线再转向四川。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百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2: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3: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
2: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1: 可以看出，部分行业的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行业内鬼每一次违规查询、每一条信息倒卖，都是在撕开数据安全的防护网，斩断数据黑产链条。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
4: 来关注国际方面，这几天欧洲多国出现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5: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6: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comme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7: La météo,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5: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1: 随着北半球即将进入盛夏，叠加厄尔尼诺事件概率正在增大，高温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能源、电力、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

0: 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 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比5年前会高出 50%。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2: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in bodies of water,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these have real economic impacts, whether it impacts, for example, the shipping sector on access to ports, whether in fact impac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treatments people need. This is exactly the broad-based economic impa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from higher heat levels.
0: 印度近日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印度政府官员今天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印度今年的季风降雨量低于往年均值，这将是印度三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或将影响到印度的农业生产。
3: 29号，印度地球科学部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出现，并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雨季的降水量。
4: The quantitatively, the southwest monsoon season rainfall ove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likely to be 90% of the long period average.
3: 据印度气象局统计，过去近50年间，该国6月至9月季风雨季降水量平均为870毫米，处于这一数值的96%至104%之间，均被视为正常水平。季风降雨不仅有降温作用，还对农业用水、地下水补给及水库蓄水具有重要意义，为印度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支撑。由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季风降雨对于农业生产尤为关键。印度近期遭遇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5: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

0: 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丰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同一天，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3: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多家面粉加工企业日前宣布，将从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制粉公司昭和产业以及日清制粉等企业已纷纷宣布，将于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多种产品的售价。其中，日本制粉公司旗下约80%的产品将涨价，涉及104个品种。日清制粉公司宣布将上调超200种面粉类产品，最高涨幅为24%。昭和产业的涨价幅度则在2%至13%。这些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推高了包装材料费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价格升高，企业已经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此外，日本共同社29号援引一份统计报告报道称，受到大米价格高涨等因素影响，截至今年3月结束的2025财政年度，日本每人每月大米消费量平均为4.4公斤，同比减少6.1%，为7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当天批准的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指出，日本政府低估了大米的供需形势，且没有及时投放储备米，从而导致米价自2024年夏季开始飙升。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全国超市5公斤装大米的平均售价为3692日元，约合人民币157元，仍比2024年夏季前水平高出近50%。受日本国内市场大米价格飙升影响，2025年该国民间进口大米比前一年暴增超90倍。
1: 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纽约州的校车承包商眼下陷入了经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的成本。
5: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 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

0: 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1: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0: 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
1: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2: 本周三，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上市后仅2个交易日，相关产品总市值便迅速突破5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随着大量杠杆资金集中涌入，本周韩国股市震荡加剧，走出了过山车行情。
3: 截至29号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涨3.55%，再创收盘历史新高。市场风向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收涨5.84%和1.92%。回顾本周，韩国股市在两大存储芯片巨头的带动下，经历了剧烈震荡。27号，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双双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其中 SK 海力士单日大涨超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韩国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二家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企业。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收涨超过2%。然而28号市场画风突变，受权重股回调影响，该指数盘中一度重挫近5%。搅动这一轮行情的正是韩国历史上首次放行的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数据显示，相关产品上市首日合计资产规模就达到了4.3万亿韩元。截至28号收盘，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5.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此类个股杠杆 ETF 此前在韩国一直被明令禁止，如今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散户投资者踊跃参与。据韩联社报道，28号当天，个人投资者净买入 Kodak SK 海力士个股杠杆3677亿韩元，在全市场所有品种中高居第3。上市首日，这16只产品的总成交量相当于所有产品在一天被买卖了超过2次。市场热情高涨的背后，是投资者希望借助高杠杆工具深度参与全球 AI 热潮，从而放大在这两家芯片巨头上的投资回报。在韩国散户热情高涨之际，高盛销售交易部门也发出预警，报告指出，杠杆 ETF 必须通过每日再平衡机制来维持固定比例，这种机制会迫使基金上涨时追买，下跌时杀跌，从而系统性的放大价格波动。与此同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到了整个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约50%的权重，这意味着半导体行业的任何波动都可能被这些百亿级美元基金的机械性买卖操作极度放大。业内人士分析称，韩国股市的这场杠杆热潮正是火爆的 AI 算力需求与金融投机情绪的一次剧烈波动。投资者在追求收益放大的同时，更应该高度警惕高杠杆背后潜藏的叠加风险。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旅客在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0: 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并攻克了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针对春夏飞絮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絮速生杨树通灵九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飞絮，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含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估值的2%，主要原因是消费支出和投资数据下调。数据还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最大涨幅。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据称，一支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28号，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的山谷地区空气流通不畅，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獭幼崽目前正在学习游泳。巨獭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獭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1: 世界杯临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营销招商的声明。
0: 声明指出，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许可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直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总台总经理室是总台版权资产与广告招商的归口管理部门，任何机构或个人如希望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许可或进行相关合作，均应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许可协议。未经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或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搭建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进行隐形营销。总台总经理室将加大监控和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打击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欢迎社会各界就美加墨世界杯的媒体权利与总台总经理室沟通洽谈，共同为社会公众提供精彩的体育赛事节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打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老先生那些家
6: 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2026，大有奔腾。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女士
11: 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的，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当地时间28号，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升至3.8%，核心 PCE 同比升至3.3%，双双创下3年新高。而半个月前公布的四月份的 CPI 数据，同样也是同比上涨了3.8%，也是近3年来的新高。那美联储一直把2%作为通胀的目标，两项通胀数据现在均远超目标线，市场关心的问题就来了，美国的通胀全面抬头了吗？那这一轮通胀上涨到底是短期冲击还是长期压力？当多位美联储官员转向鹰派立场，甚至表态应该加息的时候，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又会面临怎样的难题呢？那今晚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这些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国最新的物价数据。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涨幅达3.8%。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3.3%，两者分别创下2023年五月和11月以来新高。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而此前已经发布的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也创下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纪录。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还显示，2026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认为，这一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0: 我们看到美国两项关键通胀数据都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那么这能否得出美国通胀全面抬头的判断呢？我们请魏亮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你觉得最新的这些数据当中哪些是符合预期的，哪些是超出预期的信号？美国的这个通胀到底有没有出现全面抬头的迹象？
2: 应该说现在美国通胀的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它的 CPI 还是 PCE， 它的绝对值实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这个美联储的2%的这个目标值嘛，高了1个多百分点。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就很显然它这个通胀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同时呢，如果说仅仅是关注这个美联储它关心的这个核心 PCE 这个指标来看，过去几个月它的这个增速也在快速的攀升，所以无论是从态势上来说还是绝对值上来说，它都是一个通胀压力加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因为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严峻性的挑战，再有呢就是说它的对于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影响呢，就使得说呢，它这次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 PCE 的数据呢，是完全和市场预期相同的，核心 PCE 呢也接近。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呢，从数据表面上来看，当然它还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鲍威尔呢，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里边就显示，多数的委员认为，如果这个通胀形势进一步严峻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去开展行动。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通胀上行啊，他是心里还是有数的。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不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也就是 K 的下面那一纳，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1: 那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这个通胀数据可以说是连续两个月向上跳升啊。那就像刚才魏亮说的，市场也是分析把这个因素主要归结为是中东局势是推高了油价，当然也有人提到关税还有财政赤字等等啊。万哲觉得哪一个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2: 从目前看呢，应该说美国的这两个月它的通胀和它的核心通胀整个的水平升高，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高油价是它的主要推手，还是因为中东形势的原因哈。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刚才说的另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关税，一个是这个财政赤字哈。那么关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在去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达到高峰的，那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美国国内形势其实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说它的包括这个最高法啊等等啊，对它的一些裁决啊，实际上致使它目前呢有一些关税政策呀已经不可能像去年它所谓宣称的那样再执行下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在其他的国家跟他们的一些接触当中呢，实际上有一些关税政策也重新开始一些减让啊，或者是有一些退步啊等等。所以呢，应该说关税政策对这两个月整体而言，它的边际性的推手的这个能力呢，应该不是那么强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看财政赤字呢，也就是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财政继续的扩张，导致它现在看到这个通胀水平的升高。那么应该来说，长期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呢是存在的，这个背景仍然存在。但是说这两个月就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的这个推高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它推高的这个迹象应该不可能是这么明显的。那主要如果我们从这个里面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跟油价第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同步性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全球的油价包括这个美国的油价哈，它这个攀升或者是说它这个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实际上跟它的这个通胀整体的这个涨幅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个延时性，也就是说对于通胀它可能是即时性的影响，对于核心通胀呢，因为它剔除了油和食品，所以呢对于核心通胀实际上是延迟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我们也能看到是基本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溢出的过程，也就是最开始是油，然后是跟油还有比如说化肥啊跟它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然后逐渐溢开，这个也是比较相似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呢，它里面的这个 PCE 之所以升高啊，其实是有一个技术性的因素的，也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因为政府关门，那么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租金，我们看这一次它 PCE 实际上住房对它的拉动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个租金。那租金呢，它是这个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是根据六个月累计的数字来进行这个计算的。但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罢工这个关门，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当时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是等于说把通胀是设为零的。所以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再重新开启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双倍的计算，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它的拉动特别的大。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通胀和核心通胀有差距，所以呢主要还是因为高油价的影响。
1: 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鹰派官员的立场，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明显转向了鹰派立场，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7号，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公开表示，近期美国通胀数据不仅没有下行，反而重新走强。媒体报道称，库克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他当天

0: 甚至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进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库克不是唯一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28号，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警告说，市场提前炒作 AI 生产力红利，叠加石油供给冲击，通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直言，抗通胀仍是美联储的首要任务。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也重申，就业市场的韧性为美联储提供了集中火力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通胀风险依然偏向上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1: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是明显转向了鹰派的立场，甚至做出了下次议息会议可能加息的一个表态。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美联储的内部微量觉得究竟它有多撕裂。那刚刚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你觉得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2: 现在应该说美联储内部它是多层次在撕裂的，非常复杂。那么当然了，作为沃什来说呢，他的第一要务就是避免下个月就加息。那么从他的这个撕裂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他的整个的决策层他是撕裂的。我们说这个鲍威尔呢，作为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惯例呢，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那么他呢，作为这个传承了伯南克和耶伦一波的人呢，他一定要把他的非常规政策的这个正常化啊坚持到底。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在许多理念上他和沃什是相冲突的，那么同时呢也跟白宫是相冲突的，所以说不免他们在未来磕磕碰碰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们在货币政策的立场上，现有的美联储的理事，包括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啊，同沃什之间他可能持的是不同的立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的人他是持一个倾向于加息的立场，但是呢沃什很显然他带的是降息的使命，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是贴着白宫的标签来到美联储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是带着自己啊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愿望来带到美联储的。这些东西都和原来在的这些人是有矛盾的。当我们说这个从沃什他就任前后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似乎也想好了办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去调整这个影响货币政策变化的指标，比如说他要把这个核心 PCE 啊去掉，重新找一套的指标呢来看是不是能够通过它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那所以他现在看来呢，他比较倾向的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他编制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这个通胀指标呢，它实际上是去掉了除了能源食品之外更多的他认为干扰这个显示通胀长期趋势的这个数据，大概是把样本去掉了一半左右。那么从这个达拉斯联储4月份他公布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来看，大概就在2.3%左右，那就跟现在的核心 PCE 它悬殊比较大了，而且更接近于美联储它那个通胀目标制的均值。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拿这个指标去做标准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降息了呢？未来中东局势缓解了，是不是就更可以降息了呢？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得配合沃什，就是同意把这个指标纳入到他们的评估范围内，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6月份很难把这个指标纳进来。
1: 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白宫对于降息的期待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就在沃什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度公开表示说他预计这个利率将很快下调啊。万哲觉得这个沃什能不能拿出来一个两全的方案？
3: 我觉得现在沃什呢，他的方案是想要两全，但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多重的哈。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唯一已经明确了他的这个政策的走向呢，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拿出一个降息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因为听上去呢这样是确实很美，但其实呢降息和缩表之间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内在逻辑的矛盾的，所以在历史上应该说我们极少见到它同时的出现。当然对于沃什来说呢，它本身就面临两面的夹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政府哈，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一再强调说我选你就是为了要降息的，而且甚至在公开发话 说过，说沃什他同意，就是我同意他，他也同意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说好的就是说他是要降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呢，那他肯定未来的这个政策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他还受到市场和通胀的压力，也就是在目前通胀抬头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利率啊，都已经在升高到一个历史创新的地步了。那也就是说。

0: 如果再进行降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从而对它的整个市场啊，包括汇率啊，还有债市啊，都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尽管它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希望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在比如说2%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通胀目标哈，它可能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就是生产率调整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的目标，其中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非自然的比较异化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可能他就要把它剔除掉。比方说这次咱们看到的这个油价即时的升高，从他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未来在技术上或者理论上可能就要弱化它在里面的作用，但是未来这个技术性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它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给自己未来这样的一个路径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脚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看才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啊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1: 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是1.6%哈，是低于首次预估的2%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 ，GDP 的增速又往下走的话，魏亮觉得这对于沃什的政策考量来说，会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因素？
2: 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许多这个不利于说美国经济稳定的这样一些倾向。那么除了 GDP 之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居民消费啊、居民支出啊，也包括了我们说一些迹象，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企业呢，现在慢慢开始想要上市融资了，接受约束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可以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大家呢是缺钱了，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当然是有助于沃什去取得一个这个在美联储内部的说服大家来降息的这样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说这样一种地位呢还是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还要看它对这个指标的调整。因为如果按照现在 PCE 和核心 PCE 这样一种算法来说的话呢，它在重新降到接近2%的程度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调整这个指标可能是它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些数据转差可能是它的一个借口。如果这两个能够合在一起呢，可能有助于提升它在美联储当中说话的分量。当然我们说这个在美联储内部博弈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呢对于沃什来说他的前路压力还是挺大的。
1: 那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大概是在6月中旬召开啊。在刚才两位分析的这种加不动和降不得之间的话，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万哲觉得美联储可能会倾向哪一头？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按兵不动可能是接下来这一次他的一个最大的市场共识了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他加呢可能也是加不动的，那么降呢可能也是降不得的。如果要加的话，我们看到尤其是包括这个它本来的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39万亿，那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支出呢可能都是在万亿之间，如果每加一个这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都对它可能造成更大的财政支出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也是能够看到这个为什么特朗普会说我希望你不要加，希望你要降下去哈，那更不要说对于其他的行业了。那因此呢它加不得是必然的，但是呢它这个也降不得。如果是要降的话，在目前通胀明明是在抬头，无论是这个 CPI 还是 PCE 都抬头的情况下呢，贸然非要去跟市场作对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它的国债的市场啊，是吧，包括汇率市场等等啊，其实都在做出反应。如果它要降的话呢，可能就会给市场带来更加剧烈的反应，这样对于美元信用以及对于美国市场来说呢，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沃什我觉得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那么对于内部来

来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鹰派的声音的出现，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就是他可能是沉默的多数人哈。那其实呢，总体而言，我觉得加还是降，目前应该说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对冲。所以从市场的预期来说，我们看这个期货市场上啊，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大家都还是认为说六月份按兵不动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我们看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啊，其实。

0: 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期限，因为呢，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前，可能大家对他的认识仅仅限于一些其他的方面，而对于他如何掌控货币政策，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那么他之前的一些说法呀，或者理论啊，仅仅是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无论是鲍威尔还是之前的耶伦啊，实际上都是如此。大家对他过去的一些言论啊、论文啊，可能进行一些考古，然后说，哎，他可能比较偏向于哪个方面？但事实上，他上台以后呢？对于市场的重新的研究和认定，以及对于政治方面的对它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呢，可能又有新的一些认识，所以呢，市场可能又要重新对它进行评估，它也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未来重新进行一个评估。因此，在这六个月之内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会看到，就是它可能也需要对于自己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要有一个调整，心理上啊，政策上要有一个调整。那么，市场呢，也要对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后，他的风格究竟如何，就是遇到同样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差不多的数据，他们会如何的反应，也要进行重新的认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未来的这个半年之内，尤其在这么大的不确定前景下，那大家一定会是一个互相磨合，不断的这样攀升然后又跌倒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欢迎回来。当前美国这一轮通胀新高，既有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供给冲击，也有核心通胀自身的粘性，留给美联储和沃什的确实是一道两难选择题。放任通胀会威胁物价稳定，贸然加息又会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这道题该怎么选？不仅关系着美国经济，也会牵动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越来越近，沃什会如市场预期那样按兵不动吗？我想所有人现在都在等待一个答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达达木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纳达木大会。可以呢，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啊，这个意义太大了，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每个人都是盛装出席，有很强的可观性。

0: 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个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的，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
1: 因为这些全部都用牛皮做的。
2: 全是用牛皮。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2: 对，
1: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2: 对
1: 吧？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2: 对
1: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2: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
1: 很少是
2: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1: 那也好看啊。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2: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比较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2: 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这个是男士的。
2: 这是女士的。
1: 这是女士的。
2: 男士的嘛，这个是男士的。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金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矮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金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金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嘛。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尖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了以后这样踹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到尾这个旋，贴到链上。
1: 哦，要贴脸上。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
0: 啊。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

0: 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1: 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
0: 嗯。
1: 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
0: 嗯，
1: 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0: 节拿粽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七月十二开始到农历的九月十五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粽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帮你当助手啊，立立剑什么的。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先可以去。
2: 不管什么事
0: 儿
2: 你都要。
0: 哇，直环，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九
1: 分。
0: 八。
1: 压线四环。二环，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数才74，
3: 目前是第二，
2: 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3: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0: 没事，那也很好
1: 啊，
0: 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1: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0: 郭德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过去吧，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4: 是
0: 吧？
4: 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0: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
4: 啊。
0: 谁是骑手啊？你。
4: 这。
0: 你还有呢？
4: 刚刚他骑的第二吗？
0: 哦，你第二名。
4: 对。
0: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4: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4: 马背是那个腿嘛，
0: 嗯、
4: 对不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
0: 嗯。
4: 就比如说绊一下。
0: 嗯。
4: 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
0: 哦。
4: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4: 啊、对，
0: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4: 啊，对。
0: 啊。如果要是现在让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4: 那得看多远。
0: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4: 那肯定是马匹。
0: 还是愿意去骑马呀、
4: 啊？对。
0: 啊。
4: 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
0: 哦，
4: 啊对，
0: 嗯，
5: 都颠倒，
0: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控制。
6: 哎、
0: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你互动哈、
4: 啊，
0: 他是一个生命。
6: 你在这等着吗？
4: 骑着感。

0: 感觉就不一样。
1: 对，那是成年马吗？
2: 成年马，先生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1: 那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2: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迪！
3: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19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托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4: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3: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2: 哇，冠军！
3: 高考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哦，你要套那个指定的马，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哦，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哦，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哎，对，然后就计时。在计时那个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2: 把那小伙子扬了，大
0: 腿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啊，对。因为一两个人托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哦，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0: 对
1: 嘛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
1: 你看那个比较烈。
0: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放开。
3: 最大的那大漠上才会有驯马比赛，一年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它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它的那个节奏，就训它。
0: 才行啊！
1: 这个得看马的情况啊。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上面。
0: 它已经很久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

0: 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猎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1: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
0: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1: 啊？骏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了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洞会上，哎，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门先，哎，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族纳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就想办法给撕开。
3: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薛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3: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嗯，好，开始了。
4: 각초다우해도다위야각초다
3: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2: 没事，这两个应该是老摔跤手，先说。
3: 哦，老摔跤手。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2: 就是。

0: 还经常有那个想给他使把劲儿的感觉。嗯，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哦，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依靠。
1: 那个先睡了，那个先睡了。
0: 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1: 他就是把他盯住，不让他下蹲，
0: 不让他压，不让他往下压。危险危险！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1: 对。
0: 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2: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

0: 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纳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纳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纳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1: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2: 不会，都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哇
1: 哦，两个重量级。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啊，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2: 玩得很，玩得很厉害。
1: 累不累？不累啊。
2: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1: 太棒了。嗯。这是波哥的老前辈，这是波哥的后起之秀。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你几岁吗？
3: 我今年26。
1: 26岁，太棒了，加油！
0: 我觉得在纳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
4: 我在吞口水。
5: 现在就可以吃了。
4: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5: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4: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6: 嗯，这样的树、山、
4: 这样的水，
6: 对，这样的峡谷，嗯，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4: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6: 会。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

0: 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
1: 能够买，能够买，能够买，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家。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2: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新学科。
0: 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3: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Vegan 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4: 对的。
0: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3: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我们把前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5: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3: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温巴，我们这里有一个温巴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啊、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啊，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都是吃过的。哦，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治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感冒的啊、或者是不是消化的一些？
1: 消化的。
3: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4: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5: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跑过去听钟吾？
3: 对的。
5: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3: 钟某佳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5: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3: 啊，对。
5: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3: 本人好看。

0: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网上的更好看。
1: 对，她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周梦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周梦佳老师唱的。
0: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周梦佳老师的歌？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呀、啊？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酸奶就是特别多的意思。
0: 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
1: 对，
0: 是牧区牧民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
2: 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2: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
1: 哦。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
1: 哎，
0: 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0: 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吧？
0: 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他在干嘛？他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
0: 给你噻，哪个挑的？哎呀，你这是他中国的，
3: 单个送，快进去，
1: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坐在那儿还看到他好紧张？
3: 不要紧张，我猜呢，
1: 真的。
4: 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
3: 是吧？
4: 对，老师。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嘛，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然后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的。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4: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1: 巴阳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5: 我也幸福，我可以到巴阳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

0: 爸妈妈，
1: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0: 真嘎不让用卡大的。
2: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
0: 浙江人们哟，
2: 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他写的那种烂巴切米比达西
1: 修斯，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2: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3: 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嗯，就是演唱
4: 唱歌，他们就会来。
5: 这个那样能够走人家那个程度。
6: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嗯，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6: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6: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呦，牛怎么办？”嗯，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1: 哦，她老公就去帮她赶牛了。
6: 对。
1: 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朱母的吗？
7: 朱母家是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7: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嗯，一种知识，嗯，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嗯，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嗯，我想也是正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罗摩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罗摩姐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你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嗯、
3: 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
1: 啊
3: 家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
1: 嗯，
3: 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1: 嗯，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他们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他们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空灵，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全都是即兴的。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

0: 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1: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0: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1: 这件衣服很
0: 漂亮，有100多岁。
1: 对，古董了。
0: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译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8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盼着爸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好弄吗？
1: 好弄。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一根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没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哦，真的，我知道，这边两块。嗯，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0: 这还没听过。
1: 对，有存土豆
0: 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0: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0: 味觉，
1: 对，嗯，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因为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
0: 得到了
1: 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对，
0: 原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吗？没有变过，
1: 没有，没有变。
0: 房子啊，地啊，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变化
1: 基本没有变化，就是每家每户的房子盖的，就是要比以前稍微的好了。
0: 好了，就可能修护了一房子，是不是？
1: 但是我小的时候，
0: 嗯，
1: 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
0: 哦，
1: 也没有水井，
0: 哦，
1: 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去挑。
0: 哦，
1: 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
0: 嗯，
1: 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0: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
1: 挑水是我的活
0: 啊，
1: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
0: 嗯，
1: 下山谷，
0: 嗯，
1: 然后去挑水，
0: 嗯，
1: 下去很容易，
0: 嗯，
1: 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

0: 毛驴嫌那个重嘛，
1: 嗯，
0: 他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
1: 嗯，
0: 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1: 那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0: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1: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0: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他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他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他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1: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1: 这样的峡谷，
0: 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2: 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3: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4: 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3: 对对对，确实，
4: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3: 对，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大家能不能接江
0: 湖？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勇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

0: 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耳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

0: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1: 这是那个吃蛛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2: 对，七八个。
1: 对。
3: 哇塞，好多蚂蚁。
4: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虫。
3: 两个，没错，是两个。
4: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1: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3: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哇
1: 哦。Nice。
4: 鳞翅目的一个幼虫。
1: 周老师，哎，发现一只螳螂，
0: 我看一下。这白将军是吧？
1: 是。
0: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5: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它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0: 那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5: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6: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0: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6: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5: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6: 哎，有这个马勃了，
7: 哇，还有好几朵呢。
6: 对，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7: 来，我们看一下，看，
6: 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5: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

0: 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1: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0: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1: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2: 对，
1: 不要着急。你看，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2: 白色的菌根。
1: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0: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1: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0: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1: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导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菌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它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

0: 容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1: 哇，这路真难走。
2: 是，山，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卡滞的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2: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树，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1: 鱼藓，
2: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玫瑰藓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0: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玫瑰藓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2: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减少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我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卡车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的，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玫瑰藓结局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一个岩石。
1: 小心一点。
0: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化。曹威希望解开玫瑰藓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化的修复工作。
2: 从玫瑰藓当中分离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玫瑰藓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0: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2: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还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0: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一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哇，这泥塘藓好神奇啊，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

0: 对，
1: 海花草，
0: 对，那个比例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剥肉一样，
2: 稍微揪一点起来，
0: 哇，
2: 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1: 这么厉害？
2: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3: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2: 你看这片水就开始深一点了，啊，草也茂密起来了。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
1: 啊，
2: 你慢点啊。
1: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我
2: 天，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杜鹃林。
1: 哇，
2: 这里还过不去。我们从这儿吧，从这儿绕过去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集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的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集到下面。
3: 泥炭藓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炭藓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2: 两位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炭藓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

0: 早在四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1: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你看啊，我往上升了。
2: 好。

0: 贴到树干上。
1: 好的。
0: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1: 1036。
0: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2: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0: 梭罗不掉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掉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掉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一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

0: 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1: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地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0: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2: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3: 这个震动它也
4: 震动
2: 了，那一堆是
3: 冒烟，
5: 冒烟啊！
2: 哎呦我，这样啊，这，
5: 让我震动震动脚，
3: 但是你脚会穿。
4: 这块多，这块烟多。
2: 六，四等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生下半场照样能乘风破浪，银发一族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生活。
1: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0: 银龄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职业第二春？
2: 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你更多的社会的尊重。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伴随着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近期，上海有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为何独独青睐老年人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一探究竟。
1: 早上8:30，上海普陀区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场特殊的招聘面试即将开始。参加应聘的不是年轻的求职者，而是一群已经退休的爷叔阿姨。
2: 我是应聘路虎摄影师，
3: 我报的是沙龙讲师，
4: 商场体验官。
1: 杨小梦是上海一家商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引领新职招聘会的发起人。不久前，他们面向50到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三个岗位。这些岗位不用坐班，按次结算，薪酬在200到3000元之间。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
5: 发现其实老年人们非常有活力，不管是招聘的这个火爆程度，还是这些简历的质量，都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的。
1: 不只是杨小梦感受到报名的火热，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真切感受到老人们的自信从容与热情满满。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退休之后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呢？
4: 想着自己晚年生活嘛，可以那个有点充实一点嘛。
3: 初衷是为了开心和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一些优势给发挥出来，
6: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工作，老有所为。
1: 上午9:30，面试正式开始，31名老人分成2组，同时进行面试。
2: 就像我们前两年就组织到川西去拍秋色，那我在这个是在大巴上面拍的，这窗外正好是一个高压线。退休以后呢，
1: 正在和面试官分享摄影心得的是楚国勇，是这一天年龄最大的面试者，今年70岁。10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了2年摄影。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7位摄影达人。

0: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1: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十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2: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3: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1: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引领人才呢？
4: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1: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其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上海市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友俱乐部，每年举办的沙龙活动就有上百场。
4: 在去年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今年
1: 膳食其告诉记者，他们推出引领新职岗位，不仅能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同龄的老伙伴们也更懂彼此需求，服务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5: 这个培训师他其实
1: 记者了解到，这次引领岗位招聘共有24名老人进入试用名单，而所有参加面试的老人都会进入他们的老龄人才库，不用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按次结算，新场景新模式给很多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新舞台。
5: 今年我们后续还会在试情况，是我们这第一批引领岗位这个上岗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展2-3次的一个招聘会，
2: 对吧？那就套进去了，套进去，哎，拉拉紧嘛就好了，就开始可以够了，
6: 就够了，你那个够了，
2: 够了，1针2针。
1: 下午1点，在这家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一群老年人正在上钩针手工课。而给大家上课的老师正是之前参加引领新职招聘面试的王杰如。学员们拿着彩色棉线与钩针，完成起针、引线等一系列编织动作。王杰如一边实操演示，一边细致讲解。虽然是新手老师，但专业又耐心的表现获得现场学员们连连点赞。
7: 教起来很耐心的，对，你如果不懂他都会手把手的教你。
8: 年纪大的亲近了，好沟通，对，起来比较随便，对吧？
1: 3位引领摄影师也悄然上岗。在上海普陀区一场户外公益活动上，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9: 小孩子是比较活跃的，他们是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
1: 从风光摄影到活动摄影，对楚国勇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对这群银发摄影爱好者而言，按下快门的每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9: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10: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1: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

0: 常举办与引领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六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1: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0: 在排练室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演奏配合娴熟而默契。
1: 哎，操团他们不是下周二安排来做一个两周的赏析课嘛？然后现在给您看一下我们场地有几个地方可以挑，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2: 时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1: 时间我们要不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2: 钢琴、小提琴，我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观众呢就是弧形的。
3: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0: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3: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0: 年轻时曹一鸣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3: 60岁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成员已经81岁。曹一鸣说，对他们而言，音乐早已刻进生命，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热爱。
4: 既然喜欢音乐，你选了这个就是大家去玩吧，开心一点，欢度余生，而不是苦度余生。
5: 哎，其实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团队，新的一种氛围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相当于再就业吧，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退休以后的生活新的方式。
0: 如今这群银发追梦人凭着热爱把音乐玩成了第二事业，乐团坚持每周固定排练，每年演出超过15场。随着演出的增加，曹一鸣更是当起了银发猎头。
3: 各个专业团体包括音乐院校，我经常去会去打听某人大概什么时候退休，这我要记下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这个人退休了，我就要去开始拜访他了。第三部曲呢，我就要请他吃饭了。我们首席王老师原来呢他是上海爱乐乐团，
0: 去年刚退休的小提琴手王悦就是被曹团长挖来的演奏高手。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退休前王悦是上海爱乐乐团二提琴首席，专业功底深厚，舞台经验十分丰富。
6: 曹团长说，那你来这里正好说说我们这边有就是说缺首席，他说你来给我们帮帮忙，然后来这里呢就是说跟大家一起。
0: 如今56岁的王悦舞台职工，讲台授艺，不仅担任乐团首席，同时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6: 退而不休，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说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要烘托他们，然后呢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3: 现在要往回赶，我有的时候一天要10几节课了。
0: 和王悦一样，除了乐团的排练与演出，曹一鸣每周还要指导20多名学生，从音乐零基础启蒙到小提琴考级，教学已经成了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3: 这个是我一个学生，也后来是他是零基础跟我学小提琴，后来呢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他高兴我更高兴，作为老师来说就更觉得很开心。

0: 听的。
1: 在曹一民的琴房里，墙上挂满了与音乐相关的照片，其中一张15年前刚退休时拍摄的小提琴演奏照，成了他最真实的一张。
0: 刚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失落感的，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呢？因为音乐赋予了我第二春吧，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又开始了。我们的商业演出，一般的来说，我们普通演奏员都在1000到1500之间。
1: 正是演出的日期临近，曹一民他们把例行排练搬到了商场。当悠扬的交响乐在中庭缓缓流淌，瞬间吸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欣赏，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被这群银发演奏者深深折服。
2: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哇，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3: Somos de España, 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4: Perfecto, muy bonito todo. Suenan muy bien.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1: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民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5: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6: 师傅姐，宝贝。
5: 哎，大家好。
1: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5: 啊，这个音乐交给你。
1: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5: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1: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5: 好，提膝往上走，刺剑，提膝。
1: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5: 每个星期从1到5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7: 哎，同学们好。
1: 这天下午，朱风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点，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风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5: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1: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5: 好，握固，收回，好，向前看。
1: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8: 很难报，要抢的，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9: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1: 上完课，朱风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5: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
1: 在朱风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风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风琴格外珍视。
5: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8名，我是第1名。
1: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风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

0: 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峰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峰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峰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巧法子。
1: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0: 夜深人静，朱峰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峰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儿的大力支持。现在朱峰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1: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今后还是充满信心的。
0: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老年教育的需求旺盛。2025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推进老年教育发展，提出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这天上午，松江区的一处古镇里格外热闹，90多位爷叔阿姨手持相机齐聚于此，前来采风。
2: 好吧，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排队。
0: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3: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0: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4: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这都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飞起来了，
5: 也飞起来。
4: 所以看上去这太美了。
0: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6: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啊，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0: 吕品一是这所老年大学的教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春季学期，他们一共开了近200门课。吕品一说，在传统课程领域，教学经验丰富的银龄教师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6: 像我们的一些书画类啊，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啊，同时他们的这个和学员的沟通可能会更加顺畅啊，因为年龄之间比较相仿，可能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能够给的比较足。
0: 2026年春季新学期，上海全市、市区、街镇和社会力量办老年教育机构，共提供学额超50万个，预计全年提供的老年教育学额超过105万个。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知识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提出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
7: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哪些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让老年人能够参与的这样一种制度啊，工作场所的环境啊，那么哪些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所以有很多

0: 未来的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是学者要做研究，另外呢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就是有很多商机。
1: 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老龄化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而在新发展理念下，老年群体不再是简单的负担系数，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宝库。
0: 老有所为，就是首先是观念转变，第二个呢，要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了，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幸福的一种老年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

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2: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0: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3: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0: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

0: 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你来，请坐。
1: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2: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2: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来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2: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2: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1/3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0: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啊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0: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2: 是的。
0: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0: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4: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0: 消化哎不是排泄。
4: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0: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3: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0: 肛门、
3: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0: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3: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0: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3: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块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米，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到50%。
0: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3: 对，
0: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趟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5: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

0: 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
1: 嗯，
0: 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
1: 嗯，
0: 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两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陷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2: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0: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2: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3: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4: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2: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3: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他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2: 好，28到32颗。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5: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
2: 嗯，
5: 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1: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2: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1: 后槽牙它多呀。
3: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2: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3: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2: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3: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2: 哦，
3: 只有右边那4个能咬上。
2: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3: 对，
2: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
3: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2: 明白了，
3: 都缺失了。
2: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6: 有，还真有异物感。
2: 不，好好说话。
6: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
2: 嗯，
6: 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2: 咬不烂。
6: 嗯嗯，
2: 还香吗？吃着牛肉，
6: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2: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6: 对，
2: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6: 没错。
2: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6: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2: 来，刘丹，
4: 我吃个坚果吧。

0: 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1: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1: 没办法咬鞋。
0: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1: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确实是什么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0: 我吃这个吧。
1: 秋葵呀。
0: 对。
1: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乎，选什么。
0: 我只能用前面肉。
1: 能嚼吗？
0: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的，容易吸进去。
1: 哦，容易吸进去。
0: 它们那籽是嚼不了的。
1: 也嚼不烂。
0: 嗯。
1: 问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2: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这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3: 是是，
1: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2: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么是可以拔除的。
1: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2: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儿、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边，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5: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进行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4: 对，在免

0: 肥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嗯，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2: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2: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4: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4: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姐，欢迎玉医生，欢迎你。
2: 谢谢。
1: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5: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1: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5: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一种机械外力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一种急性的损伤。
1: 嗯，
5: 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1: 玉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那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5: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1: 哎呀，又考我。
5: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
1: 嗯，
5: 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5: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 哎，这其

0: 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这还错了？
0: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1: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0: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0: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治会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治愈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嗯，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嗯，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0: 对，
1: 好，那人物呢？
0: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2: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记忆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的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1: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2: 是的，
1: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3: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1: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1: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1: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2: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

0: 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1: 那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0: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侧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1: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两次，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1: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2: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1: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2: 对呀，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0: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1: 比如说呢？
0: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腔系统全都给打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0: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1: 放松，
0: 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1: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野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2: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再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0: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它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3: 好，谢谢曹医生。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5: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4: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3: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吧，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0: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1: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0: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1: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0: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2: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0: 这话太棒了，
1: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0: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2: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0: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2: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能够及时吃过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0: 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2: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0: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2: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齿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玉医生？
2: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支持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支持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0: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2: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

0: 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1: 嗯，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0: 千万不要等到他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1: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玉医生？
0: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1: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0: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
1: 嗯，
0: 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1: 那玉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0: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他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他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他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状况。
1: 嗯，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0: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1: 嗯，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1: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
1: 嗯，
2: 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1: 其实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
1: 嗯，
2: 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1: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1: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嗯，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
1: 两副，
3: 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0: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

0: 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中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中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种植牙它其实是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玉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玉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后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

0: 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2: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1: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3: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1: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3: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1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1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我也可以种2个种植体或者3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3颗牙，种2个种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4: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

0: 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您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1: 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对不对？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2: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玉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

0: 量给各位的，来有请。
1: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

0: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2: 谢谢。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每个燃料球里都是充满能量的核原料二氧化铀。在这个直径约六厘米、重约两百克的燃料球内部，包裹着约一万两千颗二氧化铀核心颗粒。其裂变反应后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5吨标准煤，能满足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让我们先看看工程师是如何确保这颗直径六厘米的小球内部核原料的安全性。首先，一万两千颗微小的核心颗粒，每颗都被四层特殊耐高温材料包裹。之后，工程师在使用机体石墨粉，将一万两千颗核心颗粒全部包裹在一起。经过1900摄氏度高温热处理，形成一个直径约六厘米的核燃料球。然而，这些能量如何能被我们所利用呢？奥秘在这些巨大的罐体中。工程师将罐体里的氦气注入核反应堆。当氦气穿过由燃料球组成的核反应堆时，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使注入的氦气瞬间到达1000摄氏度高温，而一路向前的高温氦气可以将蒸汽发生器中的水瞬间蒸发，形成力量巨大的气体，最终推动汽轮机发电。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

0: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4季度同比的增长高了0.5个百分点。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1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

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经营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个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啊、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

0: 规模经济呢，就是山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负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负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精彩继续。
1: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

0: 现在汽车加油啊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样能够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是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呀，快递呀，现在有一些网红

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人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2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里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
以中国为工作地，在全球最高。

0: 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啊，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的。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越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也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

0: 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100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业发展呢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那是公元前266年前后的一天，已知天命的赵国人荀况从国都邯郸出发，前往一个儒者不曾涉足的地方，沿着太行山东路，经邺城，一路南下，渡黄河，过洛阳，西入函谷关，就到了秦国。对于坚守儒学的荀况来说，这次打破儒者不入秦惯例的行程，收获颇丰。秦国的所见所闻，开拓了他的思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很多年后，开始儒法兼修的他，无比庆幸自己曾选择踏上这条道路。

秦况走过的是一条南北畅通的大道，连接着燕地重镇蓟与中原古都殷，因平行于太行山东麓，被称为太行山东麓大道。这条最晚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通道，并非人为的偶然，而是地形的必然。三四千年以前，从太行山中发源的诸多水系，犹如一把巨大的扇子，铺在华北平原上。河道稠密，便坡众多。唯有平原的西缘，太行山东麓的边缘，尚有一线高地，处于诸水上游，可供通行。最早发现这条通道的，可能是一群心念故地的人。行色匆匆的他们，是商族的后裔。商族的始祖契，最初居住在播，今天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商王亥经常带领族人驾着牛车，到周围部落以物易物。在有意部落的一次交易中，海遇害身亡。这件三千多年前的要案，被史书《竹书纪年》记录在册。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周武王灭商后，将河北境内的部分商移民迁居洛阳，许他们行古谋生。一些商族人踏上了熟悉的归途，从洛阳经太行山东麓大道到华北平原的诸多城市。日经月累中，人们将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交易行业也随之成了商业。秦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太行山东麓大道经过翻修，成为贯通燕赵的国家驰道。寒暑一节，岁月穿行，往来车轮一圈圈地转出太行山东麓大道的轮回。今天，中国最早的南北铁路大动脉京广铁路经过了它的曾经，延展了它的事业。接踵而来的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公路，又让它一次次重生。沿着京港澳高速公路，这片大地的物产一路北上南下，踏着前人的脚印，去向更远的地方。道路如人生，有平坦就有艰险。历史上，河北北逾燕山，西至太行，东濒大海，南抚中原，有着沟通天下的地缘优势。只是燕山太行如同两道屏障，阻隔着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想要去往更大的世界，需得付出更多的艰辛。太行山山体中有着众多的断裂带，这些横切山脉的河谷或山谷就是行。历史上最显要的有八行。唐之前的朝代多定都于西安、洛阳，
连接既禁欲的指关型、太行型、白型、府口型、井型、车水马龙，颇为兴盛。

自古就是连接河北与山西中部的交通要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连汉初名将韩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才以少胜多拿下井陉口。从井陉往东南100多公里的广宗县境内，有一座古代离宫遗址，这就是战国雄主赵武灵王陨落之地沙丘宫。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东巡途中已在此驾崩，此后这里便被称为困龙之地，历代帝王不再涉足。秦始皇死后，李斯密不发丧，继续北上，取道井陉，穿太行山回咸阳。这是秦始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他所修筑的这条驰道。因为送别了秦始皇的最后一程，井陉也被称为秦皇古道。秦王扫六合的壮举早已远去，古道依然记着他经过的痕迹。内径1.05米的车辙，符合秦代车同轨1.1米的定宽。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曾考证，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道之一。井陉古道，青银高速中的一段石泰高速公路，穿越太行山脉。这是我国第一条穿越山岭重丘区的高速公路。向西，它连接着拥有全国最多能源储量的山西、陕西；向北、向东，它连接京、津、冀、鲁以及众多能源输出港。井陉往南便是釜口行，

接着河北南部与山西腹地，府口行最繁忙的时光，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北齐，又以晋阳即今天的太原为陪都，往来于两都，府口行正是必经之路。这时的府口行眼界最为开阔，他见过无数远道而来的物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域风情。连年战乱与朝代更迭，始终不能打消这片土地的开放与包容，以及人们与世界交流的热情。府口行附近的邺城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与洛阳、长安、平城等同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一处起点，经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中东，到达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等地。响堂山石窟，府口行上的一处地标，是金戈铁马的北朝独有的瑰地，寄托着北齐王朝的兴盛梦想。北响堂第一窟主尊的背光是蓝色火焰纹，这种颜色最初来自珍贵的青金石。青金石的珍贵源于空间的遥远，产于中亚的青金石沿着丝绸之路辗转万里，才有机会描绘北齐人心中的前程。

在异国他乡终了此生的，还有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他们来自遥远的欧洲，分别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和扎士丁一世金币，铸造于公元500年前后。这两枚金币发现自东魏卢如公主的墓葬。卢如即柔然，是北方少数民族韩国。公元542年，一场东魏和柔然之间的政治联姻，让如如的公主远嫁邺城。她一路南下，经过的或许是太行山北边的飞狐行、蒲阴行、君都行其中的一个。太行八行中，北边三行沟通的是中原与塞外，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和长久以来的纷争，横亘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碰撞与交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连接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飞狐行、蒲阴行、君都行开始马业车田。飞狐行是八行中最为绮丽的一条。明清时期，这条古道上罗邦成群，北上时运来江南的丝绸、茶叶，中原的布匹、棉花，华北的日用品，有的沿途卸货，有的越过张家口直到坝上，或者继续穿过草原、沙漠，前往大漠的最北端。南下时，又带走了草原的皮毛、肉干等。清晨，张家口是张北县庙滩村村旁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马桥的地方，被太阳唤醒。来自全国的客商进行各类牲畜的交易。

在这个已经更名为华北牲畜交易中心的张北马桥里，大型运输车辆代替了以前的马队驼队，再有牛马的货车往来频繁，电子支付也代替了现金结算，但传统的议价方式袖里乾坤却被保留了下来，一如数百年前。早在明末，交易中心所在的庙滩村就是南下货物的集散地，是蒙汉商人交易互市的场所之一。每年夏末秋初，蒙古人带着马、牛、羊等畜牧产品前来互市，换取汉人的绸、布、茶等生活物资。清初，因漠北局势不稳，互市时断时续。清廷平定漠北叛乱，八旗铁骑踏出一条由京城直抵库伦的道路，这便是张库大道的雏形。与战马铁骑并肩而行的是车驼以礼，商贾服凑。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到蒙古的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这个名字表明了它的长度，却不能概括它的广度。历史上它数次延伸，最终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变化一旦开启，机遇便接续而来。中俄尼布楚条约将中俄贸易合法化，中俄恰克图条约使得张库大道的北端延伸到恰克图，从此曾经的冲突互斥演变为贸易交换，曾经相互隔膜的文化和族群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中也有了彼此了解的可能。

风沙吹过，当库大道泛起了金钱的诱惑。这条道路有沼泽、沙漠，也有坦途与成功。山西商人带着雄厚的资本来了，河北深州、饶阳、南宫等地的商人联手组成直隶帮，来自张家口的本地帮也自然不落他人。驼铃声里，他们享受着这条商道提供的机遇与财富，也承受着自然环境带来的艰辛与艰险。张库大道的繁荣在清末民初达到顶峰。当时设在张家口的英、德、美、日、法、俄等国的商行有44家。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的熙攘在历史的变局中一去不返。那些川流不息的驼队马帮，那些满怀憧憬的行商作贾，似乎在一瞬间湮灭无闻。当驼铃马蹄不再萦绕古道的那一刻，新的通道如同奇迹般开始生长。隧洞

关山，长虹飞架，科技与山体碰撞，刻画出今日大地的通达与便利。张石高速沿着古老的飞弧形延伸，这条沟通坝上坝下地区的唯一交通主干线，一如往昔，紧紧联系着内蒙古中东部与河北腹地。在河北的东北方，燕山从潮白河一带向东延伸，形成一道弧形，直到渤海海滨。这是东北和华北的天然屏障。燕山水系发达，众多河流切穿山地，条条河谷提供了行走的可能。这一带便被称为辽西走廊，是连通中原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理通道。春秋时期，识途的老马带着齐桓公经吴中路班师回国。东汉末年，曹操通过卢龙道平定乌桓。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出使辽国，取的便是古北道。沿着海岸线还有一条天然通道，地势平坦，却长期积水，难以畅行。经过辽金两代的治理，这条傍海道终于稳固下来，成为辽西走廊的主干道。扼守傍海道的山海关城，便是辽西走廊的南起点。时至今日，连接东北华北的交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京哈高速沿着傍海道直通东北，而通行于燕山山脉间穿山越岭的高速公路，顺着卢龙道和古北道的走向依然车轮滚滚。

2022年，位于唐山市乐亭县核心庄村的百善学校迎来了自己的百年校庆。这座中西合璧的学校是20世纪初塔尔商精英回馈家乡捐资办学的杰作，也是目前唐山市境内仅存的塔尔商遗迹。燕山脚下的滦州地区，凭滦河天险扼华北与东北连通之咽喉，这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清末乐亭、滦县、昌黎等地的冀东塔尔商沿着辽西走廊勇闯关东，从肩挑手推到车辆运输，从走街串巷到开店经营，带着开拓的朝气，在东北的大地上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商业帝国。100余年间，塔尔商创立了数以千计的商号，几乎覆盖东北所有的县域。往来奔波的路途开阔了塔尔商的眼界，仅乐亭一地，他们便出资办起了146所学校。近代以来，冀东地区文教兴盛，人才辈出。除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乐亭这个海边小城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产生了31位授衔将军和10位两院院士。依托通联。

天下之地利，借着近代商业发展的东风，河北的商帮一度达到鼎盛，经营专类物产品的冀中帮和经营药材生意的武安帮等，曾一度支撑起全国78%的药业贸易和超过90%的皮毛贸易。河北成为继山西之后著名的行商大省。起步于明末清初，兴盛于清朝末年。新式交通兴起，故土战事连连，冀商商帮于民国后期逐渐衰落。但在曾经的时空里，他们也用尽全力去改变，去开拓，实现最初的理想。岁月不计人间变故，每一个春天都会如约而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拼搏，后40年的耕耘，公路网络纵横驰骋，960万平方公里天涯咫尺，文明与进步似春风细雨般沿着道路平等地吹进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遍布的路网如同血脉，将全国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共同走向物阜民丰的梦想。河北尽其所能，南通北达，东出西连，在全国路网中画出通达顺畅的完美线条。一桥飞架，一地畅通，众桥横空，天地为之一心。富平，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号角吹响的地方。十年蝶变，这里成为太行山中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富平县黑崖沟村，黑崖沟二号特大桥凌空而过，成为山中的一道风景。在河北中南部，沿着太行山，那些行路难的深峡险行，那些肩栽何巍巍的奇峰龟崖，一一被隧道与桥梁击穿或跨越。太行山高速穿针引线般将一层一层的山脉缝合起来，伴着680公里风光前行。这是一条连接首都、贯穿河北、直至中原的南北大通道。在河北境内，它途经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市19县，与10多条高速公路和数10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50多个4A级以上景区，消除了山川隔阂，那些曾经深藏的风景与物产，随着通达的路网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渴望交流的眼神，随着高速看向更远。道路重塑着太行山地的性格。2004年，中国吹响了村村通工程的号角。那些串联起每一个故乡的乡村公路，就像叶脉和细流般滋润着极为广阔的乡村，激活了这里的人流物流，融汇到社会发展大潮中。河北是全国地貌类型最全的省份，

0: 河北的全地形性为不同需求的高速公路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无论是山区高速、平原高速的新技术，还是高原地区的高海拔、高寒高速公路建设技术，亦或是沿海地区耐盐碱高速公路技术，都可以得到验证。长期以来，国内高速建设中的很多新材料、新技术都在河北率先落地并通车试行。在河北北部，等待逾越的不仅有层峦叠嶂的山峰，还有严寒的天气。延重高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116公里的路面，写满了筑路人的智慧。延重高速重点路面使用的翼凝冰技术，保证极端天气下道路行驶的安全。柔性基层结构设计，缓解了路面受气温影响容易产生裂缝的问题。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隧道内全方位无死角实时监测，提前识别预警火灾等意外，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您将在高速上行驶18公里，往狮城服务区方向。
0: 在张家口赤城县境内，高速在群山中蜿蜒。为了克服250余米的地势落差，保证车辆安全通过，一条半径860米的螺旋隧道被安置在山峦之下。这是世界最长的公路螺旋隧道。延重高速是河北省地标性景观桥梁数量最多、桥型结构最复杂的高速公路。每一个桥梁与隧道都代表着一项新的突破。在北部高原，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与草原天路，沿湖泊、越沟壑、穿森林、过草原，随着地势起伏，将坝上高原的美一一道来。一路风光的还有渤海海滨的沿海高速。全长310公里的沿海高速将多处滨海旅游景点以及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区、天津港三大港口联系到一起，海滨各地往来便捷，功能互补，港口腹地一体化，资源共享。那些阻碍交通的山川河流，那些难以逾越的自然气候，终将为人们沟通的决心让步，升腾起天开地阔的康庄坦途。平原地区的京雄高速全程闪耀着智慧之光，重点工程路段采用无人驾驶施工机械集群精细协调作业，无人驾驶施工设备根据环境参数规划出最优作业路径。京雄智慧高速监控中心通过巨大的屏幕，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测整条道路的运行情况，保障路网运行安全。这里汇聚处理着来自高速路面所有监测设备采集的信息，3700多根智慧灯杆通过传感器识别环境光照度、车流，自行调节。灯杆还整合了路面状态检测器等新型智能设备，可以提供车路通信。

0: 信、高精度导航和预警等服务。
1: 沿 S361京雄高速继续行驶44公里。
0: 依托智能设施，京雄高速成为国内首条在内侧设置智慧高速专用车道的高速公路。未来行驶在京雄高速上，身边跑的可能就是无人驾驶车辆。当山川不再难以逾越，当大江不再是天堑，全球最大高速公路网缩短着神州大地的时空距离，挑战着运输的极限，中国天量的人流物流以日夜不息之姿往来在这片辽阔大地之上，无限的生机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激荡，全国好物在轻车简行间触手可及。环京津一小时商贸物流圈和京唐秦物流带、石黄物流带、沿海物流带、京广物流带、京九物流带五带并行，30多条多市联运线路，河北与全国各地互通有无。那些千百年来驱动着我们贯通南北、东出西连的通达梦想，终于落地新生。随着路网高速流动的，不只是人和物，还有携手同行、共赴未来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甸曲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兴，生生不息。

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整，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旁边上的都不行。
0: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盆左右，而且我们这水质好，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水稻的生长。你蒸出来的米饭啊，一掀锅它是香，喷喷香啊。
0: 杨水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在水稻种植方面是40多年的老把式了。
1: 他这个要一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3: 根细胞发达，根烂，
1: 这都是根，它根跟根长在一起。你要根跟不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0: 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1: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0: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这个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
2: 对。
0: 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因为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平湾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甸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清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2: 老黄哥，在家吧？
3: 在。
2: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3: 没有。
2: 你知道谁家有呗？
3: 不知道。
2: 行了，得了，你忙着去吧。
3: 好，嗯，
2: 大照怪的那个槐木棍你有没有？
3: 我没哈个。
2: 正吃饭呢。
3: 他们
2: 就
3: 是。
2: 嘿，忒好呗。
3: 我这屋子没事的了。
2: 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4: 这个不好罩着你。
2: 还赶紧缓了这个吧。
3: 缓了这个吧。
4: 行。
2: 完不一，这个一个是三个，是
3: 对，
2: 这两个是六个。
4: 嗯，好了，成了，成功了，
3: 成功，出去了喽！
2: 好，成功。
0: 大罩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罩拐、罩柱和丝网组成。槐木罩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地连接各个部位。
2: 因为渔民在用大罩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罩。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清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

0: 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1: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2: 有时间，在哪儿那个举行啊？
1: 就在东田庄。
0: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3: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1: 哎，对，
0: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4: 好，
1: 好，好，好，好。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4: 好，
5: 好，好。

0: 年复一年的电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泥房，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鱼，其他水域的禁鱼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万物并育，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入馔，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

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洋淀，碧叶连天，红荷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个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瓣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大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4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2: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1: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用的是义县的，是吧？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6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让水乡味道邂逅了世界舞台。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1: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未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

0: 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1: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行靠车马，水行凭舟楫。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把白洋淀的位置、席子、白洋淀的变制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了。咱们过去这河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1: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吧，就是1000多年了。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融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0: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合缝。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玉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

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二十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这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泻、抗起伏，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是难。我从小时候就学划图，不会划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着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胡椒除非胖平，管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都是送这个，这是我拿手的，象征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桨身里一艘小舟，划出一条波光潋滟的水路，正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家年营收近一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2: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1: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2: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百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1: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矽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2: 谢谢陈老师。
3: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3: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2: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

0: 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1: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0: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1: 对着我们见证者。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0: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

0: 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1: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啊。
0: 对，好，我们就相信它。嗯，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0: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1: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0: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0: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2: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0: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3: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0: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1: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0: 不是忽悠的啊。
1: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0: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啊，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0: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1: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0: 对，
1: 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0: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

0: 一个小时啊，
1: 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2: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1: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2: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3: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2: 顶刊当中的顶刊，绝对
3: 了。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2: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1: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2: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1: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2: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1: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2: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 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 五颜六色
2: 好像在看万花筒。
1: 对
2: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1: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2: 那么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1: 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2: 情况。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1: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吧
2: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添加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2: 沈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2: 什么？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2: 对啊，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2: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0: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0: 其实是没有考虑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0: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0: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0: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0: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

0: 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1: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0: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1: Have fun,
0: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逼，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1: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非常优秀。
3: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1: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一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袁。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4: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1: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啊。
0: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1: 位置之上。
0: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啊，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是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2: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

0: 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0: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2: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2: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0: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2: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2: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光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一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0: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

0: 后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十倍了。
1: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啊，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2: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2: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1: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2: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2: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2: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1: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西智科技的光芯片？
3: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终端的风险？
4: 非常专业。
1: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2: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

0: 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1: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0: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啊、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1: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1: 也是高手哈，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0: 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0: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 INTJ 的人，10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7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
1: 外向。
0: 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3: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1: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0: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1: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
0: 啊，
1: 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0: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1: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你看2025年1亿人民币，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0: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7纳米、5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1: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

0: 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1: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同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0: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1: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然后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0: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1: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在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三五十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儿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0: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0: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里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一些地方。
1: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0: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2: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1: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3: 不是真就是假。
1: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4: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成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坚壁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艺潮绣精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黄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尖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作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0: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大家早上
0: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3: 是的。
0: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3: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

0: 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嗯，金尖纸，
0: 对，嗯，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的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的很多，写了七百多个字，
1: 数过了有700多个字啊，
0: 对，七百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嗯。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0: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0: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0: 书画，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再挺的是一个金尖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2: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3: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4: 他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就学霸的字迹吗？
5: 嗯，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宝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宝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5: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0: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
1: 哦。
0: 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候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6: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10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0: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1: 3万元。
0: 对。
1: 10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5000、55000、60000、45000、8万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

0: 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0: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2: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3: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4: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瓷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5: 您好。
1: 你好。
5: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5: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5: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5: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5: 是。
1: 嗯，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5: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5: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5: 花了3万多。
1: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6: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7: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万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8: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这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啊，您可以看到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出来的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9: 就是后边

0: 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2: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2: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3: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4: 谢谢各位老师。
1: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4: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1: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4: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3: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1: 这个好现代，
3: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1: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这个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5: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6: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6: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7: 不是真就是假。
6: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8: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然。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

0: 20厘米，重63.04克。金叉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2: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1: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一件藏品。
2: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哦。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哦。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1: 剪翠的金钗，
2: 金钗啊、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6号夺宝人开始吧。
3: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3: 对对，是的。
1: 好，5号夺宝人呢？
4: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的。
1: 来，1号夺宝人呢？
5: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1: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3号夺宝人呢？
6: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
1: 好，谢谢我们的3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6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1分。孙老师，
7: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3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

0: 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汇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汇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1: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2: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1: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2: 对，3万1。
1: 3万1左右。那是七年前。
2: 对，7年前。
1: 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3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3: 您量过克重吗？
2: 63克。
1: 63克。
2: 对。
1: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3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6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6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12万6千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3: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嗯、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汇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1: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千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4: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1: 哦，
4: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1: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 EH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4: 哦，厉害厉害，
1: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1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0: 因为3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客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5: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器而得名的鼻器。

0: 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堡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器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1: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器瓶，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1: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2: 和你们这儿有缘。
1: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2: 对，
1: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2: 对，
1: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2: 一块挑的。
1: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2: 对，
1: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2: 这个有两三年了吧。
1: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2: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儿。
1: 哦，还是有签儿的。是在北京拍的吗？
2: 对。
1: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2: 对对对
1: 眼力和财力。现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器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2: 不是真就是假。
1: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2: 对，
1: 来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3: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虾活。
1: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鼻器瓶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4: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1: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4: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4: 对。
1: 四号夺宝人呢？
5: 哦，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2: 不能，得藏起来。
1: 得藏起来啊！
2: 刮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还是得收藏起来。
2: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当时拍了多少钱啊？
2: 10万多。
1: 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件茶釉墨釉鼻器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叶墨釉鼻器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罗老师。
6: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叶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啊。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啊，不是，它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啊。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它参照了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剂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窑烧窑的过程当中，

0: 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 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嘉道咸啊，又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个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
1: 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成色瓷，啊，
2: 好，谢谢左老师。
3: 你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1: 两三年前，
3: 两三年前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2: 三号两万元是手划了，还是就是给两万元？为什么呢？
3: 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他不喜欢这颜色啊，
2: 不喜欢这颜色。
1: 对，他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十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十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3: 要那个步摇了。
1: 对，
3: 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 刚才那个步摇，它只给了三万五，这个比起平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2: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贴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3: 嗯，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 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是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22万、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鼻器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2、3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5号夺宝人，恭喜5号夺宝人加上一分。 来，请教左老师。
0: 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它们价格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
3: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4: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笑>
3: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4: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3: 哎，
4: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代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5: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芳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 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册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册页，跟这一模一样的。

0: 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2: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二十一？
1: 什么叫2001年？
3: 2010年，
2: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啊、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1: 这西历2001年是
2: 21世纪啊，
1: 21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0: 用文言文体现，
1: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才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五件宝物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4: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嗯
1: 啊，工艺太好了。嗯，二号夺宝人。
5: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1: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5: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啊、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嗯，就是雕得很扭曲。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6: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1: 那
0: 二十吗？六号给出20。
1: 20万。
0: 啊，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1: 10万一个嘛。
0: 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0: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5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3: 也我很喜欢啊，对，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就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0: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秦教师老师，
4: 秦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0: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6: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嗯，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0: 二号夺宝人呢？
7: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0: 四号夺宝人呢？
8: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再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这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0: 好，六号夺宝人呢？
1: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写的也不好。
0: 五号夺宝人看真，
9: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0: 三峡是吗？
9: 三峡吧，是吧？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啊，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其实是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啊，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3: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如何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受尽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有请两位马琴子和张朴进，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进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4: 我选择这幅画。
1: 好，那朴进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2: 对，
1: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浮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浮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4: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1: 朴进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5: 是的。
1: 为什么？
5: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进，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
1: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5: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1: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朴进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朴进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2: 正确。
1: 正确，恭喜朴进。

0: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
1: 这个书法写的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嗯，好，谢谢李老师。晴子，葡华山水绿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0: 错误的。
1: 哎呀。
0: 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对，这件普华作品呢是普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普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 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笑>
1: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0: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
1: 答错也很正常，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你的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些乌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恭喜，
2: 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朴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朴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 普天同庆的张朴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朴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4: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3: 堡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清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5: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6: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3: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范张力包子来了，
2: 这个包好吃的，
3: 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
1: 滋滋冒油的套油包，
2: 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哦。哎
1: 呦，馅料短短的灌汤包，哦，
4: 哇，好过瘾呀，感觉。
2: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我控制不住。
1: 全部都包教包会，包您满意。
2: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1: 今天回家吃饭的包子，包好吃的。
3: 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大伙儿猜猜什么美食？哎，特别直白，就是包子。我对包子的理解啊，还是有点太肤浅。你想想看啊，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同。

0: 风味的包子很多，比如说咱们说到西北，我们吃烤包子，然后到东北，那酸菜包老香了。你再往西南走，火酥包一进口之后，哇，那种丰满的感觉，吃一口一生难忘。咱们再到东南去，叉烧包，无数电影当中把叉烧包当做一个检验你是不是美食家的一个标准。总之，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包子呀，它真的都是特别有饭张力的包子。所以今天吃包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朋友，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两位这个都笑出包子褶了啊！来吧，来跟我们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爱做面食的阿周。
0: 是吧，明明是阿周却喜欢做面食做包子。
1: 对，
3: 好吃。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0: 我们说了饭张力，你们理解的有饭张力的包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弄流油，嗯，像当当的里边带汁水的，
0: 是吧？您理解的饭张力的包子，
3: 就是能透过皮啊能看到里边的汤汁晃动的那种感觉。哇，
0: 现在包子都已经进化到纸皮包子、透明包子了，是吧？您说的那个应该是灯笼吧？好，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极有饭张力的包子是。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透油包。
0: 透油的，就不是那种流油的状态，是透出来的。人家做一个滋滋流油的，那您呢？
3: 透着光，里边可以看到汤汁流动的一个灌汤包。
0: 皮儿得薄才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流动，这边皮儿得厚才能让它滋滋流油渗出来。那要不咱们还是从阿周这儿来？
1: 可以，可以，
0: 没问题。
1: 您吃过烫面的能发起来的包子吗？
0: 阿周，你可别闹了，既然都已经烫面了，还何来发面？这点烹饪常识我还有的啊。
1: 咱今天现场烧水，咱们用烧开的水，我来和面。
0: 用烫面的方式把面发起来，这个我之前真的没见过，咱们看一看啊。我们开始烧水，这是新研发的一种用烫面的方式做发面吧？
1: 烫面吧，其实历史也是挺悠久。咱们过去磨出的面比较粗糙，就老一代为了改变面的口感呀、质地呀，用过烫面。
0: 来，这水烧开了啊，
1: 不用管，就让它沸水。做烫面本身是把面烫熟了，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烫面是非常粘手的。为啥我一点点把水倒进来，这样我待会儿弄出的烫面不粘手？
0: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烫面它不会粘手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用手，你用的是筷子呀。
1: 然后您看我这样呢，我是给它小面块小面块的给它铺了。
0: 明白了，先给它做成疙瘩汤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对于新手做面食，一克都不敢差，对不对？嗯。但是你要用这个烫面，不用量克重比例。
0: 那这个比例是什么呀？靠心情。
1: 可以，心情。大飞您看，虽然不讲究比例，但是拿筷子你能给它这样搅成团儿。哦，
0: 这个比例就合适。
1: 对，这就是咱蒸包子就比较合适这软硬度。有的伙伴说，哎，我就想用秤称这面和水是多少比例呢？烫面完全可以一斤面八两开水，咱现在把它晾凉了再加咱们的酵母粉就行。为了让它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咱来一点点水，凉水温水都成，这就不能用开水了。
0: 专业大厨的角度，是不是把面烫死了之后就很难再发起来了？
3: 没有放酵母是没有关系的，
0: 面是不会被烫死的。
1: 对，
0: 被烫死的只可能是酵母。
3: 对对对。
0: 你确定就是咱们烫完的这个面待会儿真的能发起来？
1: 啊，它能发起来，因为我天天这么做。咱们在家做，你一定要摸摸这个面的这个
3: 温度，
1: 对，冷热度。
0: 现在摸着跟体温差不多。
1: 你只要是不烫，酵母粉它的作用完全能散发出来就完事儿了。一斤面来3到5克，不用下手啊，你就这么给它搅就行。
0: 怎么样和面不粘手呢？不要下手。
1: 您看这面是不是很粘？待会儿咱操作的时候，烫面是完全可以下手的。
0: 你看，其实很多人提起和面这个事情，掌握了合适的比例，然后呢，再掌握一点点经验，不难，用个筷子很快就这个完成了。那现在要去发它了吗？
1: 咱封点保鲜膜，盖个盖儿就行。
0: 要给它发多久？
1: 20来分钟它就能发了。
0: 好的，那我就放在这儿盖上盖儿啊。
1: 对，盖上盖儿就行。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调馅儿，如何让这个包子能够有那种滋滋流油的感觉？
4: 我的秘诀就是拌。

0: 半熟馅儿，
1: 对，
0: 就炒一半呗，别炒熟。
1: 肥瘦我这分开，咱把肥的炒了。
0: 一半是熟的，一半是生的入馅儿。
1: 肥肉里边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这肥肉成了油渣，见肉不见油了。
0: 既滋滋流油了，同时呢还能吃出油渣的香气来，也不腻口。
1: 一点点油，千万不要多。等它热了，咱们再放肥肉馅儿，它不粘锅。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是三肥七瘦，或者是四肥六瘦都可以。
0: 其实你看这个熟馅儿包子，这种滋滋流油的感觉，其实在南方北方都有。所以您的这个包子那个状态是
1: 透油的，馅儿里边的油脂从这个发面里边蒸完了渗透出来，
0: 吸收了，但是呢不流出来。然后它那个皮里面就透着那种红油。
1: 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爱吃这个肥肉的，馅儿还想让它香，你不能老倒植物油去。做肉馅儿的时候就给它分开，瘦的是瘦的，肥的是肥的，这样咱把肥的油脂给它煸出来，香味儿也出来了。
0: 要炒成什么样？
1: 这就差不多了，这会儿咱就可以调味儿。我今天做酱香的，咱们就要来点酱。
0: 这是黄豆酱。
1: 对，
2: 炒到这个肥肉丁有点微微发黄的
1: 状态，微微泛黄，一定要关小火，再来点葱花，炒上它一半，有香味儿没？
2: 已经有葱香味儿了。
1: 炒香了之后哈，把咱们的酱油。好，如果家里边要吃辣的哈，来点这种稍微有点辣味的细辣椒面，完全关火，这就是熟的。现在把咱这个瘦的拿过来，直接就倒进去。
2: 这样能不好吃吗？你说这我已经感觉到有香味儿。
1: 现在咱们再调料一点点五香粉、白芝粉，放在肉馅里边很香。这是咱们的味精一点点，酱和酱油都是咸的，就不用放盐了。现在咱们把这个整个小葱都倒进去。
0: 为什么葱分两次？第一次我们是炒熟，
1: 炒熟的；
0: 第二次是生的。
1: 这会儿生的就为了待会儿咱们包馅儿的时候别整个都是肉的，太肥腻。咱们现在这个葱不要给它搅和啊，搅和容易出那个臭葱味儿。
0: 大家把刚才那些各种各样的细节记住之后，包你成功。
1: 这种状态您觉着能包到包子了不？
0: 你是考我呢？
1: 对，考考您。
0: 那你就这么说了肯定不好包呗。对，
1: 这样的馅儿咱们把它炒熟了放冰箱里，吸汤就变成这个凝固状态了。
0: 那是不是提前冻好了？
1: 对，
2: 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包了。
0: 面也差不多了吧？
1: 面差不多了。
0: 哇，往这儿看，它真的发起来了。接下来准备包包子。
1: 赵老师您摸一下是不是有一点黏的感觉？
2: 哎，是。
1: 但是咱放在板上不需要太多干面，来一点点就行。
0: 哎，你看刚才说了面不沾手，我们开玩笑说呢就不动手呗，就用筷子。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碰面了，确实不沾手，这面就感觉好听话。
1: 这样给它揉搓揉搓，看是不是不需要多少干面。
0: 对，
2: 是的，它表面也是很干爽的，
1: 不需要太多干面哈，它也不粘。主要就把这个咱刚才掐的两个边儿
2: 给它收进去，
1: 对，
2: 把它的毛边变光滑。
1: 擀皮儿吧，往中间擀，让它底儿厚点儿，它不容易破底儿。哇，
0: 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包子，
1: 是吧？
2: 中间厚，边缘薄，
1: 对。还是大个包子看着过瘾，是不是？看我在做的整个过程中，你只要面和好了，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干面，而且这面一点都不硬。
0: 好的，
1: 行，
0: 我去准备蒸锅了啊。
1: 好的。
0: 来吧，包包子。
1: 好。不过我这包包子还得向小赵请教。
2: 家庭版的，只要是把馅儿给收住了，
0: 只要不露馅儿就行。那你的要求太低了。其实发面的就是不像说像灌汤包一样，那提褶什么的必须是菊花褶呀什么的，多少个？
1: 咱们自己在家吃就是实的灰儿的，是吧？

0: 咱们要让它二次醒发一下，
1: 要盖上盖子。嗯，
2: 好，
1: 我明白。关火，
0: 接着这一点余温，咱们醒发个20来分钟，咱们再给它蒸。
1: 好的。嗯。现在差不多过去20分钟了，我们醒发了，还可以吧？
0: 摁它一下，它能回弹就可以蒸了。哦，
1: 咱们接下来开火蒸多久？
0: 这个个头18分钟就可以。
1: 时间到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关火。
0: 关火，哎。

0: 别马上接。锅里边的空气和外边的空气不一样，馒头正在蓬松着呢，外边的空气比较凉，你这一揭锅盖，有的馒头它就抽出来。
1: 嗯，我偷偷看一眼行吗？
0: 不行，咱等了2-3分钟再接。
1: 现在行吗？
0: 可以了，接吧。哎，
1: 就是这个透油，那咱们取出来呗。
0: 可以可以，看看是吧？嗯，
1: 就这感觉，这个包好吃的，
2: 包好吃吧。

0: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哦，哎呦，哇，哇，这里面的馅儿真的，它一点不干，那个肥油一干又不腻口，我觉得就跟咱们刚才炒了一下有关系。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别诱人。
1: 这馅料可真足呢。
0: 很多包子的面是白的，不好吃。哦，它这个面里面完全渗透了那个油脂啊。
2: 对，有没有吃出就是烫面，它有一点甜滋滋的那个面，
1: 有点回甜是吧？
0: 嗯，很好吃，一点都不腻。
3: 面粉用开水边烫边搅成絮状，直到面粉可以搅成面团后放一边放凉，用温水把酵母粉化开，加到放凉的面团里，盖上盖子，一旁醒发20分钟。准备肥瘦两种猪肉馅儿，肥肉馅儿下锅煸出多余油脂，下入黄豆酱等调味儿，倒入瘦肉馅儿中，倒入香料二次调味儿，搅均匀，冷藏待用。包入发好的面中，再上内有热水的蒸锅，二次醒发20分钟，上大气儿计时，蒸至18分钟，透油大包子就好了。划重点，关火之后不要立刻揭盖，要等待2分钟，避免包子回缩。
0: 我喜欢它外边有点弹弹的皮，但里面很暄软，渗透了油脂，咬下去瘦肥相间的那种感觉，酱香味充斥在口腔当中，嗯，超级满足，包好吃的啊，
1: 包好吃，
0: 嗯。那咱们接着包好吃，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什么？
1: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下面包的这个包子呢，用了一个材料，它有一甲，富甲一方，嗯，它有2钱，钱乘四锦，它还有8足，八方来财。
0: 这个其实我猜到了，蟹黄汤包，只是我们往常做那蟹黄汤包就小小，您今天做一个什么样态的？
1: 我就做一只大的。
0: 大到什么样？
1: 一个笼屉就装一只的那种，一人就吃一只，它就饱了。
0: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
1: 蟹黄灌汤包。嗯，大飞，您知道灌汤包里边晃动的那个汤汁是怎么形成的吗？
0: 皮冻。
1: 哎，皮冻。
0: 不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在节目里面教过好多回了，你这回你得来点新东西了。
1: 今天我先给大家演示怎么去炒蟹黄，就蟹肉。
0: 这是什么油啊？
1: 就是大豆油。哦，
0: 它颜色也更漂亮。炒这个蟹黄的时候一定要宽油，你油不宽呢，它那鲜味释放的不够。
1: 等这个豆油烧热一点，我们把这个姜末先下进去，让那个姜的香味啊释放出来，
2: 微微热下的姜哈。
1: 对，太热的话，咱们姜末因为切的这个粒啊很小，就焦掉了。哦，这也是一个炒馅儿去腥的一个关键嘛。
0: 蟹黄呢很鲜，但同时呢做不好它会有一些腥，所以那个对于姜的拿捏要非常关键。
1: 对，嗯，然后咱们下蟹黄，
0: 我们同时也是带着那个蟹腿上的蟹肉的。
1: 对，蟹肉，让这个姜油啊充分的浸泡它一下，达到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点点盐，一点点糖。
0: 它正在袭击我的味蕾。
1: 料酒，
0: 好鲜呐！然后胡椒粉，
1: 要充分的去搅拌一下。等咱们放的这个调味料啊化开了以后啊，嗯，咱们就把火呢稍微再开高一点，让它激发这个醋。这个就也是去腥的关键。
0: 明白了，锅边醋。
1: 出锅之前少放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您看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创新点，
0: 肉桂粉、大料粉。
1: 还真不是，
0: 它是
1: 干虾子啊。
0: 这是原来没有的，它在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它提鲜呀。
0: 那为什么要用猪油去炒它？
1: 猪油比咱们调和油要香好。

0: 多，这是一个从腥味转变成香味的一个过程了。嗯，你看这个虾子特别的细，那就更不能烧得太高了油温。嗯，
1: 您是在做一杯那个浓缩咖啡吗？
0: 有点祭祀感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就关火
2: 就可以了，
0: 因为油温度特别高，它这个余温也是可以继续激发它的这个鲜味。哦，
1: 其实它只要鲜味激发出来即可。这是
0: 皮冻和虾仁，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示怎么去拌这个蟹黄汤包的馅儿，大概是一斤的皮冻，二两的和虾仁。
1: 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些个鲜甜口感。
0: 大概是两克的盐、鸡粉、芝麻、香油。这一斤的皮冻要放200克的一个蟹粉、蟹黄、
1: 虾子油，
0: 去让它变得更加的鲜美。
1: 我们今天灌的是不一样的汤，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一个鲜味组合。
0: 对，我们快速的拌一下。
2: 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皮冻没教教我们。
0: 我上次来呀，已经教过大家了。
1: 我们回顾一下，
0: 锅里面放凉水。
1: 现在像我们的鸡脚、猪皮都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0: 我们倒点料酒去去腥，放一点姜片。
1: 这要煮到什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呢？
0: 一般我们都要煮好几个小时，已经有提前熬好了一碗。
1: 这个怎么是颗粒状，有点像米粒的感觉？
0: 它冷却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给绞肉机绞碎。把它拌匀了以后呢，咱们进冰箱冻上，这样的状态是包不了的，
2: 没法包的哈。
0: 我呢准备了一些提前冻好的。
1: 这是什么面呀？
0: 这个是高筋面。
1: 原来呢，你也教过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面，对吧？
0: 对，高筋面粉啊，倒入器皿，一斤面的话240克水，再放一点盐，还可以给它一个鸡蛋清，把这个面的这个筋度啊再提高一点。
3: 筋度提高，它揉出来呢，它蒸出来还会更白。
0: 我现在揉到这个程度呢，只是一个初步的处理，一共要揉个3次，每一次都要揉个几分钟，让它这个面团逐步的变成光滑的。
1: 三醒三揉，
0: 对，然后把它醒了半小时以上吧。
1: 你这么会做面食，你敢在家挑战吗？
2: 挑战过那个纯烫面的，这种没有挑战过。
1: 为什么你都觉得有难度？
2: 尤其那捏褶捏不好，你看汤汁都流出来了。
1: 今天包教包会，包你满意，包好吃的，
0: 包在我身上。这四个厚一点的鸡，
1: 来吧，一起上手吧。
2: 来
0: 来，
2: 我也擀。
1: 为啥您用枣弧形的，给人家用一个圆的擀面杖？
0: 新手他两个手如果配合不好的话，皮子会夹在中间。
1: 他说你是新手，
0: 你可别拉仇恨啊！
2: 我也认。
1: 来，我们看一看赵大厨现在的手法，他是两根枣弧状的擀面杖同时下手，他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0: 就是两个手用力一定要均匀，他一个是往上推，一个是往下拉嘛。
1: 我们看一看两边线包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对比吗？竟然没有区别。我肉眼没有看出区别。
0: 我这个是边薄，
1: 大家可能通过肉眼很难看到您的那个裙边特别均匀。阿周姐姐这个裙边稍微有一点不均匀，但是也可以用，
0: 也可以用。
1: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来，上手试试。
2: 我试试。
0: 同时擀，还有转，一个推一个那个。用力的话就是这边推，这边往下拉。
1: 你说这
0: 样，打太极了。
1: 你说这样，对，你说这样。
2: 真是技术大
1: 师，很难。我跟你讲，为什么汤包难做就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他怎么还给他推出了褶子呢？你看，
0: 他两个手没有固定好，一边紧一边宽，他这样也会夹住他。哦，
2: 这就叫专业哈。
0: 我来检验一下阿周合格不合格，我检验一下。捏一个空的皮，我来看看。
1: 哦，这个就能哇，这个我们看看。破了，
0: 问题就出在您这一个褶皱这里。
1: 原来要这样来检验一个汤，那您吹一个您的呗，你看一下哈。哇，吹到很大很大了，把面的延展性达到极致。我小的时候吹泡泡糖都没吹这么大过。虽然不能达到赵大厨那样的精深的手法，但是能达到阿周姐姐用擀面杖擀出来这样的皮儿也是能用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哦，擀好这个皮儿就立马包，不要等着这个皮儿给吹干巴了。
1: 哦，哎，你怎么还用上个圆擀面杖？
0: 这给大家演示这个家庭
1: 版。他就想告诉世界，我没有枣弧擀面杖我也行。好，我们看看哈，包多少？
0: 皮儿加那个馅儿，一共90克，您看。

0: 匀速前进，一个手提一个手拉，另一个手配合他往前给他送，
1: 就是每次感觉即将要露馅的时候他就被包进去了。
0: 咱们那个蟹黄汤包它都要三十。

0: 会了。
1: 第一次你难免会露馅儿，
0: 熟能生巧嘛。
2: 对，还得是练。
1: 我呢，把这个水烧上了，
2: 这好漂亮。
1: 菊花褶，这最起码30多个褶了。
0: 对。你看我这收口，我这样转转转转转，它就会自动会形成了一个那个瓶口，这样捏一下就可以了。
1: 哇，我在旁边一直不敢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啊！开蒸。那咱们蒸多久？
0: 咱家这个火呢，可能有点小，9分钟。
1: 可以接锅了吗？
0: 可以啊。
1: 来。哦，它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里面全部是汤啊！
2: 对，
1: 你看这个在晃啊！哇，来，透过它这个皮儿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游动的感觉。然后呢，它那个透出一点点蟹黄，就特别馋。你看，你看，你看到没有？

0: 我记得还有口诀呢，
1: 叫轻轻提，
0: 轻轻提，
1: 慢慢移，
0: 慢慢移，
1: 放在盘中别着急。哦，先开窗，后喝汤。哎，等，咱还有一个解腻的秘诀。
0: 啊？
1: 加点香醋一扫光。
0: 加点。
2: 从
0: 这儿加呀？
1: 对。哦。
3: 哇，好过瘾呀，感觉。
1: 行不行？
2: 一点都不行，
1: 是不是？嗯。腻不腻？
2: 不腻。
0: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就是我控制不住。
3: 满满的那个蟹香味。哇，哎，
0: 好鲜甜，比我之前吃的汤包要更加的不腻口。第二点，比原来吃的汤包鲜味多重，还有就是你在里面还加了那个虾，
1: 小河虾仁，
0: 小河虾，我刚才吸到了，竟然是弹牙的，鲜甜的，
1: 对，
3: 全都是鲜鲜的，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就是一直能喝下去，它在里面流动的汤汁，晃着它的时候，那呼之欲出那种感觉的，
1: 皮有劲道吗？
3: 皮儿非常劲道。
0: 其实你看，原来我们对包子的理解可能是非常地域化的，但是今天我们对包子理解，它是一种特别能够溢出屏幕的那种吸引人的香气，无论是它的那种滋滋流油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像咱们刚才看到那个汤在里面流动那种感觉，
1: 对，
0: 真的都特别的过瘾。而且今天咱们确实做到了升级版的，是吧？
1: 必须是升级版的。
0: 今天咱们真的是包教包会，包你好吃。
4: 锅内下大豆油，微微烧热后下姜末，炒香后下蟹黄蟹肉，加盐糖等调味，翻炒均匀，开大火激发香味，出锅前淋少许醋，出锅冷却待用。猪油低油温快速翻炒干虾子，激发出鲜味后关火冷却待用。将皮冻、蟹黄、蟹肉、虾子油、虾仁等拌成馅料，高筋粉加水、盐、鸡蛋，和成光滑的面团，三揉三醒后下剂子，擀成均匀的面皮，包入拌好的馅料，锅上气后蒸9分钟，蟹黄灌汤包就做好了。划重点，馅料拌好后要放冰箱冷却半小时，能更好的包馅成型。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不大个儿，
0: 18分钟。那像你们家的大个的包子要蒸多久？
3: 像个儿大的比这大一圈，20分钟，也就多个2-3分钟，
0: 是吧？好，
1: 我先给大家
0: 有点噎是吧？
1: 你每次叠一下，就是它下一个褶子一定是叠在你前面的一个褶子的下面，循序渐进的。
3: 想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你瞅。
0: 你知道你像我这种没基础的，我都没有资格学，因为你刚刚说那些我都还没听懂，对吧？就有点基础的才能听懂。
3: 哎呦哈，透油包不是
1: 酱香透油包。
0: 好。
1: 那我们蟹黄汤包好吃还是酱香透油包好吃？哇，
0: 这个给成年人做这个

0: 选择，成年人没有选择，是都要都好吃，谢谢，是吧？今天包大伙好吃。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80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

0: 个感受。
1: 是，
0: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嗯，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2: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这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哎，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2: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6: 哎，这棵是槐树吧？
0: 对，
6: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0: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2: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6: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0: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6: 太赏心悦目了。
2: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0: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2: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7: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2: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

0: 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
2: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3: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4: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4: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汁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4: 哎，螺丝螺母是吧？
2: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4: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对不对？
5: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5: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4: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2: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6: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7: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他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4: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2: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

0: 万人迷，只要他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他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他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1: 我喜欢他，他的眼睛太大，
2: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3: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4: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3: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4: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5: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6: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0: 湛玉花说，她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6: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真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啊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0: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7: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0: 加入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8: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9: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0: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

0: 生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1: “十四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3: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0: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4: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0: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5: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咖啡店。那它以前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6: 对，
5: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6: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5: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0: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6: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5: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7: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6: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0: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8: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

0: 儿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青海的好地段。
1: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四五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2: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3: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4: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3: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4: 大约在19万左右。
3: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4: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5: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3: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5: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3: 非常壮观。
2: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6: 咱们看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5: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5: 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2: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3: 你今天来得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5: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3: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2: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7: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4: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不成，受万爷！
7: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8: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是小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2: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这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1: 一辆摩托跑遍村镇大街小巷。
3: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2: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3: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2: 对，一直跑，跑来跑去的。
1: 送餐之外，化身万能帮手，温暖乡里乡亲。
4: 这要账，手也蛮好，各方面，你打电话，谁打谁动。
1: 从无人知晓到不可缺少，它就是小镇温暖的风景线。
3: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5: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1: 今天让我们到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认识一下这位镇子上的外卖小哥。

0: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派单从异乡美食到马林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2: 收到，收到。
1: 派单
3: 马林山店到九七店进，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4: 收到。
5: 老乡们，咱们马林山镇外卖员章鱼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6: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章鱼，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5: 我叫章鱼，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6: 章鱼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

0: 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余市马陵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鱼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1: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2: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1: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3: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又打电话问他，哦，说说都是他。
0: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宇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1: 行，怎么样？今天又发多少货？
4: 先上午先发件，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
1: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4: 对，下午再过来。
1: 下午得几点过来？
4: 对，下午给同仁给你发信息。
1: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4: 对，
1: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哈。
5: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4: 大概合作一年多了。
5: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4: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5: 哦，是你自己？
4: 对。
5: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4: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0: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鱼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鱼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1: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
5: 啊，体验了一把。
1: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5: 一单罚20。
1: 啊，对，一单罚20。那当时按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0: 张鱼的家乡马陵山镇位于新余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1: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5: 哦，是吗？
1: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当时特别困难。
0: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鱼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5: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1: 对，我和他
5: 一起做的。
1: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
5: 啊，
1: 带着几个小伙子做外卖。
5: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1: 对。
5: 带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1: 这我以前菜单。
5: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1: 对呀、
5: 啊。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
1: 啊。
5: 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1: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5: 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1: 啊。对，
5: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 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0: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2: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林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3: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0: 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3: 你很有信心？
0: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2: 张宇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宇成了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0: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3: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0: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3: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0: 对。
3: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0: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2: 让张宇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也没变。张宇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4: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的，那个时候远的时间都特别着急了，人家一直催我，你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就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要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给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你看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3: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0: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问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要买水果的，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2: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张宇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张宇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张宇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0: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3: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0: 我一天啊，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3: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0: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3: 你考虑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0: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嘛。
3: 坏在

0: 半路上了。
1: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的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关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后来
0: 又换了一辆。
1: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的第五辆车子了。
2: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张宇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三年来，张宇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0: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啊，快2:45了。
1: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0: 把帽子摘了吧。嗯。
1: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0: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1: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0: 快吃快吃，都凉了。
1: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
0: 嗯。
1: 他们不跑了嘛，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
0: 嗯。
1: 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0: 4个小时
1: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我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嘛。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是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0: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蹭开车又得出去了。
1: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2: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张宇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1: 薛叔，我来了，薛叔。
3: 哦，
1: 怎么回事？
3: 来，给我看看我这个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1: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3: 哦，
1: 工具我都带来了。
3: 工具都带来了。
1: 哎，哪里啊？
3: 在屋里边了。
2: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张宇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张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3: 孩子都没在家。
0: 都没在家。
3: 哎，
0: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3: 修修补补，俺对这也不懂。
0: 嗯，
3: 小赵这个他又搁那个希望路口小店搁那在他发名片
0: 啊，
3: 家里边拿两张过来。
0: 手艺怎么样？
3: 手艺蛮好。
0: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3: 蛮好。
0: 哦，特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3: 爬上爬下可方便。
0: 方便是吧？
3: 方便。
0: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1: 我是没收费的，
3: 没收费。
0: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3: 不要钱。
1: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3: 没
1: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0: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那就钱挣少了。
1: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0: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1: 对，
0: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1: 对，是这样的。
2: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宇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宇都会全力以赴。
1: 哎，奶奶，
0: 等着你了是吧？
1: 对，
0: 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1: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4: 啊，是的。
1: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0: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5: 89了。
0: 89了，哎呦，您身体真硬朗啊！
4: 我这。

0: 认识他，
1: 我认呐。
0: 认识他？哎，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1: 送眼药啊。
0: 啊，对，他说
2: 眼药水，
0: 眼药水
1: 可管活了，其他玩意
2: 儿。
1: 也随时点上一夜，眼也没痒痒，里边也没磨得慌，
2: 管用就行，管用，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1: 哎，对，
0: 晚上送过来的，
2: 对，晚上送的。
3: 三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4: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也都快8点钟了，比较晚，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算是属于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3: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0: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2: 对，今天下班了。
0: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2: 对对对。
0: 拿进屋子里。
2: 对，这边捏一下就行。
0: 哦，好嘞。
2: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0: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2: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0: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2: 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0: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2: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呢，还有提前预约的，给我买东西买这的。
0: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2: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这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3: 通过3年的努力，张宇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0: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2: 对，
0: 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2: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30公里以外的，
0: 那就应该出了镇子了。
2: 对，
0: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2: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0: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2: 大概就是2块钱1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0: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2: 叫啥都有，叫最多的叫小胖嘛。还有叫站长的。
3: 如今马陵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宇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十单。平均
0: 一天呢？
2: 对，平均6-7十单。
0: 啊，平均6-7十单。
2: 对。
0: 高峰期呢？
2: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5: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有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这些东西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6: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0: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章鱼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6: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3: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

0: 远是双向奔赴。在张宇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宇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0: 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就是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1: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0: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1: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0: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章鱼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0: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2: 章鱼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间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0: 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来看专家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4: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
5: “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宏章3名航天员踏上回家的旅程。今晚20:15左右，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成功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约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跟随记者去那里寻找答案。
7: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

0: 那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1: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2: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
0: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1: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4: 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5: 今天下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具体来看，
6: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7189亿元，进口23114亿元。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
7: 我国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8: 除了实物商品，服务和数字产品或将成为未来的重头戏，这些产业或将成为我国外贸全新的增长极。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5: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

0: 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安徽省临泉县迎来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力，抓紧收割。
2: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
3: 我今天做了1700亩小麦，你看这个麦穗啊，直立的非常饱满。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2: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并开通了三下服务绿色通道。
4: 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小麦抢收到位。
2: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160万亩以上。今年三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1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也造成困难，怀宁县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县共投入烘干机械196台套，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均处理粮食超过5000吨。在怀宁县三桥镇，4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
5: 为了达到标准的水分点，我们一仓日计要48个小时才能烘干。
2: 目前怀宁县的15.8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90%，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0: 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6: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7: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6: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8: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3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1: 在夏收夏种关键阶段，6月气象条件对各地农作物生长、田间作业有何影响？在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9: 专家表示，预计6月黄淮、江淮等夏收区域温高雨少，天气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当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
10: 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有利于早稻出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到5成，需防范强降水造成的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的生长发育。
9: 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全面启动3下专项服务，推动定制化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时推

0: 送收获适宜期、作业窗口期及跨区农机调度等气象指引，加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秋季预计将有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2: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温异常偏高的气候现象。国家气候中心通过对特定区域海温指数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 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筛检。据了解，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
3: 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已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4: 预计6月份，全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大漠、华中的北部、华中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特别是华北的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量的风险较高。
5: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 70.9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 16.3%， 为近10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严重洪涝等灾害。今年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这么强？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5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
7: 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8: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9: 疑似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 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战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7: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 1961至2024年， 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 0.31摄氏度， 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10: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11: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12: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 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13: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14: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
0: 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

0: 便是纳入进来。
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2: 入夏以来，新疆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推出多项新活动，把本地特色风俗和沙漠游玩相结合，为游客打造全天候的沙漠旅游体验。
3: 观光车载着游客穿行沙谷，身着民族服装的工作人员与游客互动合影。白天的巡游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大漠风情，而等到夜幕降临，沙漠上灯火闪亮，热气球在空中悬浮，烟花在沙漠上空展开，白天广袤的沙漠在夜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4: 体验了我们这个沙漠越野，还有滑沙，就是虽然有点晒，但是这些体验都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然后我们是晚上等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参加了这个嘉年华的活动，感觉整体氛围很好，游客也都很热情。
3: 景区以昼夜联动的创新模式推动旅游体验升级，让游客从单纯观赏沙漠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也将传统短途一日游拓展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深度休闲游，有效激活了沙漠文旅夜间经济。
5: 近期，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
6: 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解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启动摆渡车的成本监审工作，优化观光车停靠点，并全面推进管理提质、服务升级。同日，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告，从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等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调整收费标准。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
2: 生活中，不少人都能接到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比如各种培训机构推销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关联，对方是如何获取我们的信息？到底是谁在售卖我们的信息？来看一组相关案件。
7: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8: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7: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

0: 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个人信息在物流快递领域也容易被泄露。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近10000条。
3: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4: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两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3: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4: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3: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5: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3: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6: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
7: 针对该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了提醒，视线再转向四川。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00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3: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8: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
3: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 电脑、银行卡等大量设

0: 乱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1: 可以看出，部分行业的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行业内鬼，每一次违规查询，每一条信息倒卖，都是在撕开数据安全的防护网。斩断数据黑产链条，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
2: 来关注国际方面，这几天欧洲多国出现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3: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8号巴黎的最高气温升至41摄氏度，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4: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5: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3: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1: 随着北半球即将进入盛夏，叠加厄尔尼诺事件概率正在增大，高温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能源、电力、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

0: 比5年前会高出50%。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1: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in bodies of water,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these have real economic impacts, whether it impacts, for example, the shipping sector on access to ports, whether in fact impac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treatments people need. This is exactly the broad-based economic impa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from higher heat levels.
2: 印度近日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印度政府官员今天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印度今年的季风降雨量低于往年均值，这将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或将影响到印度的农业生产。
3: 29号，印度地球科学部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出现，并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雨季的降水量。
4: The quantitatively, the southwest monsoon season rainfall ove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likely to be 90% of the long period average.
3: 据印度气象局统计，过去近50年间，该国6月至9月季风雨季降水量平均为870毫米，处于这一数值的96%至104%之间，均被视为正常水平。季风降雨不仅有降温作用，还对农业用水、地下水补给及水库蓄水具有重要意义，为印度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支撑。由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季风降雨对于农业生产尤为关键。印度近期遭遇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5: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2: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同一天，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多家面粉加工企业日前宣布，将从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制粉公司昭和产业以及日清制粉等企业已纷纷宣布，将于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多种产品的售价。其中，日本制粉公司旗下约80%的产品将涨价，涉及104个品种。日清制粉公司宣布将上调超200种面粉类产品，最高涨幅为24%。昭和产业的涨价幅度则在2%至13%。这些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推高了包装材料费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价格升高，企业已经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此外，日本共同社29号援引一份统计报告报道称，受到大米价格高涨等因素影响，截至今年3月结束的2025财政年度，日本每人每月大米消费量平均为4.4公斤，同比减少6.1%，为7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当天批准的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指出，日本政府低估了大米的供需形势，且没有及时投放储备米，从而导致米价自2024年夏季开始飙升。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全国超市5公斤装大米的平均售价为3692日元，约合人民币157元，仍比2024年夏季前水平高出近50%。受日本国内市场大米价格飙升影响，2025年该国民间进口大米比前一年暴增超90倍。
3: 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纽约州的校车承包商眼下陷入了经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的成本。
4: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5: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4: 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
5: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1: 本周三，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上市后仅2个交易日，相关产品总市值便迅速突破5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随着大量杠杆资金集中涌入，本周韩国股市震荡加剧，走出了过山车行情。
4: 截至29号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涨3.55%，再创收盘历史新高。市场风向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收涨5.84%和1.92%。回顾本周，韩国股市在两大存储芯片巨头的带动下，经历了剧烈震荡。27号，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双双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其中 SK 海力士单日大涨超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韩国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二家跻身10,000亿美元俱乐部的企业。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收涨超过2%。然而28号市场画风突变，受权重股回调影响，该指数盘中一度重挫近5%。搅动这一轮行情的正是韩国历史上首次放行的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数据显示，相关产品上市首日合计资产规模就达到了4.3万亿韩元。截至28号收盘，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5.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此类个股杠杆 ETF 此前在韩国一直被明令禁止，如今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散户投资者踊跃参与。据韩联社报道，28号当天，个人投资者净买入 KOJAX SK 海力士个股杠杆3677亿韩元，在全市场所有品种中高居第三。上市首日，这16只产品的总成交量相当于所有产品在一天被买卖了超过2次。市场热情高涨的背后，是投资者希望借助高杠杆工具深度参与全球 AI 热潮，从而放大在这两家芯片巨头上的投资回报。在韩国散户热情高涨之际，高盛销售交易部门也发出预警，报告指出，杠杆 ETF 必须通过每日再平衡机制来维持固定比例，这种机制会迫使基金上涨时追买，下跌时杀跌，从而系统性的放大价格波动。与此同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到了整个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约50%的权重，这意味着半导体行业的任何波动都可能被这些百亿级美元基金的机械性买卖操作极度放大。业内人士分析称，韩国股市的这场杠杆热潮正是火爆的 AI 算力需求与金融投机情绪的一次剧烈波动。投资者在追求收益放大的同时，更应该高度警惕高杠杆背后潜藏的叠加风险。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旅客在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并攻克了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针对春夏飞絮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絮速生杨树通灵9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飞絮，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含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估值的2%，主要原因是消费支出和投资数据下调。数据还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最大涨幅。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据称，一支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28号，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的山谷地区空气流通不畅，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獭幼崽目前正在学习游泳。巨獭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獭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1: 世界杯临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营销招商的声明。
4: 声明指出，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许可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制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总台总经理室是总台版权资产与广告招商的归口管理部门，任何机构或个人如希望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许可或进行相关合作，均应与总台总经理室签订许可协议。未经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或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搭建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进行隐形营销。总台总经理室将加大监控和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就美加墨世界杯的媒体权利与总台总经理室沟通洽谈，共同为社会公众提供精彩的体育赛事节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那些家父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李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牙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牙梅上有乐，寄牙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牙梅红。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

0: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长春晴，18到27度，沈阳晴，20到34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3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9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成都多云，19到30度，重庆阴转多云，22到29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7到21度，太原晴，13到32度，石家庄晴，21到36度，济南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27度，上海多云，20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昌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台北晴，21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晴，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北京晴，21到3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时59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2: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乘坐飞机。

0: 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下面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1: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2: 依次调姿开始。
1: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到位。
2: 依次调姿到位。
1: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2: 轨返分离。
1: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姿开始。
2: 二次调姿开始。二次调姿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1: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2: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3: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长城报告，十公里通。
2: 十公里通。
3: 拿好速度，
2: 拖减速伞。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4: 空中分队，中国小舱，火热返回舱，
2: 抛防热大地。

0: 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苍卓路。
3: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重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重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4: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3: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的机会，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6: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7: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5: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6: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 也同样的会受益。
7: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0,000亿。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一起来看。
5: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7,189亿元，进口23,114亿元。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
1: 我国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8: 除了实物商品，服务和数字产品或将成为未来的重头戏，这些产业或将成为我国外贸全新的增长极。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

0: 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72%，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2%。当地时间29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5%。
2: 当地时间29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36美元，跌幅为1.7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05美元，跌幅为1.77%。当地时间29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93.00美元，涨幅为1.3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875美元，跌幅为0.05%。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0: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六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七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持续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以近年来罕见的速度下降，商业原油库存也处于低位。
3: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减少约5000万桶，降幅高达12%，目前库存约为3.65亿桶，为202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为填补供应缺口，美国能源部门已连续多周大规模释放战略储备。美国联邦数据显示，仅上周就释放了910万桶原油库存，略低于前一周创下的单周历史记录。分析人士警告，紧急释放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全球供应紧张，但未来的补库压力可能进一步推高油价。除了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也在快速下降。美国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也从

0: 七周前的约3300万桶降至目前的约2450万桶，正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
1: 受到中东冲突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纽约州的校车承包商眼下陷入到了经营困境当中，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的成本。
2: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3: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2: 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
3: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1: 根据美联社29号的报道，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升温，食品价格高企，当中西红柿价格涨幅尤为明显。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田间种植的西红柿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达每磅2.689美元，约合人民币每公斤40元。
2: 美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四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在家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美元上涨至93美元，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7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5: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4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

0: 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1: 关键通胀数据创下近3年新高，是否意味着美国通胀就此全面抬头？最新数据中又有哪些超出预期的信号？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应该说现在美国通胀的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它的 CPI 还是 PCE， 它的绝对值实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这个美联储的2%的这个目标值嘛，高了1个多百分点。无论是从态势上来说还是绝对值上来说，它都是一个通胀压力加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因为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严峻性的挑战，再有呢就是说它的对于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影响呢，就使得说呢它这次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补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1: 通胀抬头，多位美联储官员相继发表了鹰派言论，而白宫对降息的期待却有增无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如何抉择？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沃什呢，他的方案是想要两全，但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多重的哈。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唯一已经明确了他的这个政策的走向呢，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拿出一个降息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因为听上去呢这样是确实很美，但其实呢降息和缩表之间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内在逻辑的矛盾的，所以在历史上应该说我们极少见到它同时的出现。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来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4: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也低于去年第四季度0.2%的环比增幅。
5: 具体来看，一季度法国家庭消费。

0: 环比下降 0.2%， 受能源消费减少影响，商品消费环比下降 0.7%， 扣除库存因素后，最终国内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负 0.2 个百分点，当季外贸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负 0.9 个百分点。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表示，一些周期性不利因素以及预算案迟迟未能通过，可能导致部分经济参与者持观望态度。一季度经济放缓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难度。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0.9% 下调至 0.8%。数据还显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五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2.4%， 高于四月的 2.2%。 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近期一项民调显示，42%的受访法国人已经开始削减食品和医疗等必要支出。
1: You just run habits and you try to only buy what you spend. You try to consider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s or when you do something if it's very necessary.
0: 分析师指出，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放缓并存，法国政府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2: Mais qu'on n'a pas connu encore le plus dur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en Iran et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Et donc c'est vrai que l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trimestre risque d'être des trimestres difficiles et on ne peut pas écarter le fait qu'on puisse vivre une récession en France au regard des différents indicateurs.
3: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
4: 这几天，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0: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5: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quoi.
6: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0: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六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4: 随着北半球将进入到盛夏，叠加厄尔尼诺事件概率正在增大，高温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能源、电力、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7: 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比5年前会高出 50%。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8: 印度近日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印度政府官员29号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印度今年的季风降雨量低于往年均值，这将是印度三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或将影响到印度的农业生产。
9: 29号，印度地球科学部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出现，并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雨季的降水量。
10: The quantitatively, the southwest monsoon season rainfall ove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likely to be 90% of the long period average.
9: 据印度气象局统计，过去近50年间，该国6月至9月季风雨季降水量平均为870毫米，处于这一数值的 96% 至 104% 之间均被视为正常水平。季风降雨不仅有降温作用，还对农业用水、地下水补给及水库蓄水具有重要意义，为印度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支撑。由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季风降雨对于农业生产尤为关键。印度近期遭遇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8: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完成最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后，公司估值已攀升至9650亿美元，超过其竞争对手 OpenAI。
11: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 今年三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 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 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

0: 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不过，爆炸导致的发射设施受损可能会对亚马逊公司卫星互联网计划及美国登月计划产生不利影响。
1: 当地时间28号晚9点左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蓝色起源公司的可重复利用重型运载火箭“辛格伦”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该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但公司已展开调查。据多名蓝色起源员工透露，初步评估显示，公司唯一发射台及包括火箭垂直转运装置在内的多处设备遭受严重损毁。此次事故预计将对公司今年的发射计划造成重大冲击。据悉，辛格伦火箭原计划于下个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此外，由于蓝色起源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登月任务载人着陆系统的主承包商之一，其月球着陆器已被纳入今年秋季后首次无人登月任务的发射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天表示，将与蓝色起源协作，全力支持对此次事件展开彻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尽快恢复发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就爆炸事故发文说，非常遗憾，火箭发射就是这么难。
0: 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随着大量杠杆资金的涌入，本周韩国股市震荡加剧，走出了过山车行情。
2: 截至29号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涨3.55%，再创收盘历史新高。市场风向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收涨5.84%和1.92%。回顾本周，韩国股市在两大存储芯片巨头的带动下，经历了剧烈震荡。27号，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双双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其中 SK 海力士单日大涨超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韩国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二家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企业。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收涨超过2%。然而28号市场画风突变，受权重股回调影响，该指数盘中一度重挫近5%。搅动这一轮行情的正是韩国历史上首次放行的16只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2倍杠杆及反向 ETF。 数据显示，相关产品上市首日合计资产规模就达到了4.3万亿韩元。截至28号收盘，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5.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此类个股杠杆 ETF 此前在韩国一直被明令禁止，如今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散户投资者踊跃参与。据韩联社报道，28号当天，个人投资者净买入 Kodak SK 海力士个股杠杆3677亿韩元，在全市场所有品种中高居第三。投资者希望借助高杠杆工具深度参与全球 AI 热潮，从而放大在这两家芯片巨头上的投资回报。业内人士分析称，韩国股市的这场杠杆热潮正是火爆的 AI 算力需求与金融投机情绪的一次剧烈碰撞。投资者在追求收益放大的同时，更应该高度警惕高杠杆背后潜藏的叠加风险。
3: 我们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最新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4: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

0: 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1: 昨天，安徽开始了大规模的小麦收割。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催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来看记者赶赴麦收一线发回的最新观察报道。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8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这几天，阜阳市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由于此前的降雨导致部分麦地过湿，当地调集超过1.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开展集中连片作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啊，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客也已经进入到了阜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年啊，安徽阜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
0: 安徽安庆自5月下旬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后，近20000亩的冬小麦出现内涝、倒伏等情况，导致农户利益受损。灾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农业保险理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
3: 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两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士正在对她受损的这个农田啊进行一个灾害定损的一个工作。眼下呢，针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和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
1: 再过一个多星期，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了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
4: 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号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0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5: 与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
4: 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
6: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下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

0: 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1: 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多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2: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3: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一手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2: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4: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3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1: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在江西省九江市江州镇，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四面环江，交通不便，这里又是如何跨过烘干这道坎儿的呢？
5: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6: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5: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它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7: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柴桑区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5: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8: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有停滞。
5: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9: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这个粮食不容易。
5: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10: 昨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等险情，当地公安应

0: 级、乡镇干部等多方力量连夜奋战，紧急开展人员救援、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9号凌晨4时许，受强降雨引发的塌方影响，巴马贾转镇白马村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冒雨徒步抵达

0: 家中一起抬到了我们这个主干道啊，一起送上了这个120救护车，就前往了这个医院。
1: 经过连夜不间断紧急抢险，截至5月29号中午，巴马瑶族自治县大部分受损、塌方、水淹受阻路段得到有效处置，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干部群众仍持续推进后续抢险处置，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紧盯天气变化与险情处置进展，全面开展灾情排查、隐患整治、道路保通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我们关注？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3: 白影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这一时段我们主要来关注各地气温的变化。预计明天开始，从东北到华南，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连成一片，热的既统一又各有特点。我们具体来看，近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一带热力升级，不少地方气温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是北京和石家庄，今天就可能会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天津也是首个高温，沈阳、长春、哈尔滨今天或明天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3、34度，刷新当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另外，内蒙古的东部到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西南部一带，明天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虽然不会破纪录，但是对于这片区域来说，五月底这么热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月底这两天正是冷空气和降水影响间隙，北方以晴热暴晒为主，请大伙出门带好遮阳伞、太阳镜，注意防晒。不过呢，北方大部五月底到六月初这段时间气温依然多波动起伏，像是华北和东北等地，六月初最高气温又大多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沈阳、天津6月3号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以下，炎热感会有所缓和。气温的明显波动主要是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六月，北方雨水会逐渐的增多。6月1号和2号，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会下大雨。之后降水仍然不会完全停下来，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下，江淮、江南等地今天最高气温都会不到30度，而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迅速的扩展。而像是华南一带，目前空气湿度还比较高，天气仍然闷热。等到进入六月，暖湿气流将会再度加强北上，南方降雨范围将会扩大，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闷热感会再度加剧。所以在南方的朋友们，防暑的同时一定要牢记多补水。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时59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5: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7: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8: 从